0: 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1: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松子、松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化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0: 反正隆德农民化只要各位有希望，为何不从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功绩？富到德华为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在他心里最觉得放过是怕的是画画。我还在脑子想着想，早就想到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不能画吗？
1: 净守公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哪个？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2: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烟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3: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琴、替来他明，
2: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3: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2: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3: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2: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

0: 救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
1: 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他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密钥。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

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他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功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功绩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

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域，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穿上。钢条的蜜水，温的。

0: 来，
1: 我烫，
0: 烫啊！
1: 骗你的。
0: 你怎么这么淘气呀？哎，
1: 我自己来吧。
0: 喝，来喝，咕嘟咕嘟喝，再来一勺。甜吗？
1: 你喝。
0: 蜜水甜的正常。
1: 你会照顾人呐。
0: 没想到我这辈子能照顾你吧。
2: 爹娘知道该有多高兴。
0: 没事儿，
1: 你过得好不好啊？受了不少苦吧？
0: 你呢？你过得好吗？
1: 还行，我跟一帮兄弟一块长大的，他们呀，都可照顾我了。真没想到能找到你，没有想到。

0: 乐什么？
1: 你现在名号可大了，宫里人人都在说你。
0: 说我什么？
1: 人人都在问啊，太孙戴怀的那个女孩是谁呀、啊？是位翰林院大学世家的小姐，还是哪个藩王的公主？怎么连皇上都对她青睐有加？她还替皇上挡过剑。那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妒忌的眼红了。我来的时候，上一局的女官托我一定要把你的尺寸要回去。
0: 要我的尺寸？做什么呀？
1: 当然是做太尊妃

0: 怎么了？
1: 我不会嫁给他。
0: 那你想嫁给谁啊？你到底要嫁给谁啊？
1: 你别问了。
0: 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
2: 疼！
1: 好了，别闹了啊！
0: 姐姐，说真的，我要选秀你，我要嫁给他。
1: 你？
0: 嗯？
1: 不可以的，我跟他们那些人走得越近，我越知道不安全。等事成之后，我跟他们说想办法把你放了，跟我走。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哼，姐姐，我不需要你的照顾，我从四岁就在宫里长大，鞭子、耳光。我都受过，真的。姐姐，你没有想过报仇吗？
1: 说什么？
0: 我要嫁给他，我要给他生儿子。等有一天我的儿子做了皇帝，我再告诉他我的爹娘是谁，他的外公外婆是怎么死的。姓朱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我们手里的玩意儿吗？姐姐，爹娘那个时候在地下也会高兴的。姐姐，你要嫁给他，这个天下我们家要占到一半。
1: 满爷。

我天底下只对你一人说过，以后呢我们私下里叫姐妹，人前我还是叫你孙姑娘。这是我们俩之

0: 不想活了。
1: 皇上，圣雍将军、平安将军在外面求见，奴婢实在是拦不住啊。
0: 皇上也有这个穷心计啊。进来吧。
2: 二位叔叔有失远迎啊。不用跪了，来前怎么不言语一声啊？啊，我好派轿子接二位啊。
3: 听说皇上要赦免靖难遗孤，而且还要恢复他们的名誉，大家伙托我们两个老家伙过来问问。
0: 问什么呀？
4: 皇上要赦免他们，那靖难这一仗算什么呢？死了那么多兄弟又算什么呢？他们是忠君之臣，我们就是谋逆的叛贼了。尤其是过去跟过建文的，难不成把我们写到二臣传里边让后人唾骂吗？
0: 谁说的呀？
3: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0: 道理你认得几个字儿啊？你跟我讲道理。
3: 这
0: 朕赦免他们不是说他们有功啊，而且里面有不少咱们本朝要的人才，你让他们回来治病啊，养老，孩子回来读书，这有什么不行的吗？行了，你们回去好好养老吧，啊，别给朕出难题了。
4: 皇上，他们回来有不少兄弟要离开京城，打算回老家去住了。
0: 至于吗？
3: 就算皇上您再宽宏大量，也不要指望他们能感恩戴德，他们都恨死我们了，我们都老了，谁能出门总带着刀呢？万一碰上哪个没轻没重的，这一刀下来，到那一天，皇上您的这份慈悲又冲着谁去用呢？啊，
4: 皇上，你这样弄寒了大家的心呐。
2: 过来，
5: 你想个办法把那俩家伙弄走。
2: 二位叔叔，皇上是要施以仁政。
4: 太孙，我们是骑马打仗的人，不懂仁政，等你当了皇上之后，你再赦免他们也来得及，非得让我们几个老家伙难堪是吧？
2: 不是，
0: 你这么说朕就不高兴了。我刚从庙里出来，你们就打官司，口口声声地说你们难堪，难看的是我才对吧？
3: 那皇上，
0: 哎，行了，靖难遗孤的事儿朕知道了啊，早晚给你们个说法。嗯，
2: 二位叔叔，请吧。
4: 哎呀，请吧。
2: 我爷爷上岁数了，你们有难处，他更有难处。不过我敢保证，他心里是服你们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哎呀。

0: 这些立过战功的人怎么都这么难缠呢？
1: 孙姑娘的生辰和八字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0: 哎呀，事儿太多，我还在想刚才那事儿呢。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你放了靖难遗孤，可不得罪了他们吗？郑瓦拉还得靠这些老将军卖命呢。
0: 哦，
1: 咱们的事儿一步步办，我心里有数。徐斌想做什么官？
0: 爷爷要给他官做，
1: 还是给官做吧，灭口有点不好意思。
0: 哎呀，爷爷，我事先答应过孙姑娘，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1: 等他身体好。

好了，接警工。那天晚上知道内情的，一个都不能走过。

0: 在京城里有一个青天剑的官，专门负责编写黄历、占卜算卦。哎，徐炳兄，这个官职很适合你啊。
1: 怎么，你们又比剑了？
0: 哎，你告诉他了？
2: 不是我讲的，他猜的。那个太孙赢了。
0: 哎，别胡说啊，他胡说。杀人的本事我不如你，我认了。可是呢，死缠烂打的本事我可不差，将来再比过。
2: 有什么好比的？你救了这么多靖难遗孤，我谢还来不及呢。莫说是比剑，你就是要了我这颗脑袋，我也不会说半个不字。以后比剑这种事就不要再提了。啊，
0: 你真能做到言而有信吗？如果我管你要孙姑娘，你会答应吗？
1: 又来。怕你了行吗？
2: 你这是约我们出来踏青还是吃鸿门宴？这种话非要当面讲吗？
0: 皇上回来了，他管我要孙姑娘的八字和身世，你们教教我，我该怎么编？
2: 趁火打劫啊！
0: 趁火打劫，我巴不得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2: 你想立大功，假惺惺的做好人，你这是在利用我们。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没有我，你脑袋早就没了。
2: 谁死还不一定。
1: 行了，你们有完没完啊？这把我逼死了，你们就踏实了吗？
0: 大家都不是圣人，说我趁火打劫，那就是在骂我。
2: 你们家连皇位都敢打劫，一个小姑娘的命你当然没放在眼里。
1: 好了，你们再吵我就走了。
0: 哎，你们以为可以一走了之吗？皇上见见闻，多大的事儿啊，不杀你们灭口已经很对得起你们了。徐冰兄，皇上让我问问你，想在朝廷里当个什么官啊？
2: 我不做你们朱家的官。
0: 这句话我就当没听见。你呢，也别那么小心眼儿。给你两天时间，好好想想。
1: 你当初可没有这么说的。
0: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你们可以远走高飞了？真幼稚！赦免靖难遗孤，
3: 先前跟着皇上打到应天的名臣大将会怎么想？浴血沙场的士兵会怎么想？他们就变成了反贼，他们会怕，怕靖难遗孤回来报复，害得他们也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0: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那么简单，就算皇上下定决心，那也得一步一步的来。你们先前答应过我，说就算搭上性命，也要办成此事。

0: 好啊，现在就是你们兑现诺言的时候。
1: 我早就该想到有今天，你们都把我当什么了？皇太孙其子吗？
0: 随你怎么想，反正来年我就要陪爷爷御驾亲征了，到时候有可能我会战死沙场，真要那样你们就自由了，谁知道呢？

0: 打了一辈子的瘾，眼睛让鹰给叼了。这小子胆够肥的呀，敢在我们面前掉花枪，何止啊！眼看着人家就要成太孙妃了，一个是皇上的救命恩人，一个是给皇上解了心结、立了大功的好孙子，咱哥俩还能办得动吗？
1: 老三。
0: 这事儿你也不老实，你就别挑我毛病了。你和那些境内遗孤掉膀子，你有没有告诉我呀？现而今人家要乘龙作凤了，你怎么办？
1: 花了这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的局，让他们一下子就给搞砸了。 断不会饶他。这事儿办得不漂亮，老二，你怪不着别人，那俩小崽子把你的底儿捅漏了。哼，打昏嘛，反正现在皇上不知道那女的底细，等打昏过后，我再说破。
0: 那小子竟然把进京刺杀皇上的刺客安排在他的身边，适合居心。我现在想想老爷子那手的脸，肚子都要笑破了。你把那女孩的底儿戒了，他一定得把你给咬出来。你是不想太平了是吗？啊，老爷子能甘心让你在旁边看笑话？
1: 那就走着瞧。
0: 你能怎么办？
1: 老三，你要真觉得你二哥靠不住，你就提前说句话。咱们兄弟呢，别再背后搞小动作。
0: 老二，二哥，
1: 你看我像搞小动作的人吗？我打心眼里就跟你一个。行。 天底下的事儿，不能让老爷子一个人就把账给算明白了。到时候你听我的，我告诉你，从古至今，凡是做大事者。 都不能瞻前顾后，记住了啊！

我们再也不分开。

0: 可是现在我们，别说了，带我走吧，别把我扔在那个像大监狱一样的地方，让我孤零零一个人待在那儿，还不如让我死在靖康当天。
1: 就算我们走了，就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吗？就能高高兴兴的跟以前一样过生活吗？
0: 为什么不可以？
1: 来之前我们发过誓，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付出一切。
0: 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这些话？
1: 你是怕了他？没有，我也后悔，我为什么没把刀直接插他脖子里？他多看你一眼，我的心里就疼一次。其实死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
0: 我一想到你要进宫，我再也见不到你，我身体里的血就像被抽干了一样。是我把你带到这件事情里来的，你就应该把我扔在去努尔干都斯的路上，就应该让我像一只蝼蚁一样活在那苦营里。 根本就不在乎，你从来就没有在乎过我的死活，从来没有。

0: 孙若薇，山东邹平人士，这有些不对吧？
1: 哪里不对？
0: 你上面有写，其父孙忠是山东永城县的主簿。那若薇先前是在永城生活呢，还是在邹平长大呀？
1: 邹平长大，自幼随母亲孙罗氏，父亲早亡。
0: 你可得想好了，这要是地道御前，礼部会派人去永城县修牌坊，追封三代。错一点，不知要死多少人命啊！
1: 错不了。孙忠是我哥哥，我们哥俩从小读书认字。那个时候，我酗酒嗜赌，一怒之下与哥哥分开，沿黄河北上行乞。永城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他为官的名声很好。
0: 好，那你再同我说一说，你兄嫂是几时死的？
1: 若薇九岁的时候他们双亡。你就这么写，是我替兄嫂抚养孤儿长大，
0: 这更不对了。
1: 哪里不对？
0: 哪里不对？你不对。
1: 我？
0: 你的履历更麻烦。你先前在燕王的军队里供职，参加过靖难之役，打下应天城之后你就失踪了，去哪儿了？你若只是普通的士卒倒也罢了，可那会儿你偏偏是一名副将，你为什么要逃走？
2: 若有人问起，你如何作答？
1: 我就是逃走了。
2: 逃走了？逃去哪里了？
0: 和什么人一起生活？什么时候回到了应天，开了那个古玩店？这些事情你都得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礼部的人不是吃干饭的，选妃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出半点纰漏。
1: 我孙玉不会编瞎话。
2: 你不会编，那我更不会编了啊！我不能拿着孙瑞薇这样的三代去蒙骗皇上。
0: 我爷爷要是起了疑心，连我也得跟着完蛋。

0: 哎呀，我说孙先生，劳烦您费费脑子，把这十年的大谎给他撒圆喽。
1: 如薇进宫选妃，他同意吗？
0: 这件事情啊，怕是得问过徐冰兄吧。
1: 徐冰是这些孩子里年龄最大的，他一直对若薇照顾最多。我知道他们有感情，可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放过他？
0: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圣意难违吧？
1: 那要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像单子开裂的这样，他只是一个身世清白的人，你还会选他吗？
0: 那是自然。
1: 若他进了宫，你能对他好吗？免于饥寒，免于恐惧，舒适自在。
0: 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对他好。不过是否舒适自在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天塌了我扛。
1: 你发誓让我安心？
0: 你敢叫我发誓？
2: 如若我违背了自己的心意，苦了他，冷落了他，羞辱了他，那就由老天爷惩罚我，天打雷劈，妖兽短命。满意了？
1: 我年龄大了，没办法一直陪着他。我答应过他爹，护他周全，可父母总是半辈子。他若真的愿意进宫，又有你的承诺，孙玉便可安心了。
0: 他如若进宫，你作何打算啊？
1: 这个我没想，我只知道如何帮你把谎编圆喽。
0: 说，
1: 再等一日，告诉你。

0: 你哭什么？我还没死呢，滚出去！
1: 我刚才是为别的事情哭的，我错了，好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跟我生什么气呀？

0: 你想什么事儿呢？
1: 我刚才想，要是我娘还活着，她发烧了，我能给她擦把汗，那该多好。

0: 真是打不跑你了。好了，我知道你生我的气。等你病好了呀，怎么解气都行，你别自己难过呀。
1: 官儿做得好吗？好。我最近啊，可发财了，好多人给我钱。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纳闷了，你当了上亿这么多年，你得发多大财啊？怎么还这么勤苦，连给我买零食都舍不得花？这钱，我是不是不该要啊？你拿了他们的钱，就跟他们拴在一根绳上了。将来出事儿，你得拿命还。 谁也不会负责任的。那我把钱还他们。还他们，他们会觉得你假清高，不是自己人，想一切办法让你出纰漏，活生生把你弄下去。上衣上膳都是大事，皇帝穿衣吃饭，出了错。
1: 莫非你脑袋不想要了？你又不收钱，又没被他们弄下去，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我两招呗。那你先好好休息，等醒了我再来。
2: 册封太孙，太孙大婚，眼看着就要到日子了，别指望我一个人干活，去问问太子妃，上衣上膳，还都需要准备些什么？
1: 谢谢姑姑。

0: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还嫌我平时赏赐给的少呢。其实啊，弄钱的点子一个一个都能翻出花来，在宫里呀，我就是一个最穷的人了。就说你们上衣局吧，去年皇上出征回来，棉袍肘上破了一个洞，皇上是穿惯了，不舍得扔，就说拿去补一下吧。 拿到上衣局补了一下，三两银子，
1: 多少？三两银子，一个补丁要三两银子。他
0: 们可有很多话要说的，他们说呀，先要把那个洞啊先量一下，然后找一块同样的布染了，再找一件一模一样的袍子，这个针眼不能露出来，然后呢布丝都得对得上，看上去啊就跟没缝过一样。 两个宫女儿七天的工，还说呀，那等到样品成功了，再到皇上的棉袍上去缝。哎，他们那天来报账的时候啊，感觉他们就亏可吃大了。
2: 这倒真是有趣呀！
0: 这花头还多得很呢，这各地送来的贡品送到上膳局，这有一大堆词儿等着呢。说呀，要不就是猪肉老了。 鱼呀、啊、也不是很新鲜，然后呢，那些外头送货的，只要把钱给够了，臭鱼懒虾也能说上天了。然后啊，他们就在街上竖一个牌子，说他们家的东西呀、啊，都是御前上供的。这一来一去，钱都让他们给挣了，然后翻过头来就说我和太子我们俩抠门儿。
2: 太子妃。
3: 嗯，告罪，一点孝心，
4: 妥当吗？
3: 太子府马上要热闹了，一来是册封太孙，二来是太孙要大婚，里里外外的花钱，我也没能帮上什么忙的，一点小钱，太子妃留着赏人吧。太子妃将来要母仪天下，身份尊。

0: 鬼却被锁匙锁困，是我们做下人不用心的罪过，以后下冰冬炭一心冷暖，自当勉励为之。
1: 以后这儿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不用跪了。
0: 这哪能啊，还能一点上下尊卑都不分了。您不出门，看来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
1: 我弟弟是在市面上做生意的，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还是汉王过得好，说话也管用。是啊，要打仗了嘛，得让人家去卖命。皇上啊，是能惯着就惯着，这一言九鼎，还让他推举秀女呢，他还懒。
0: 给汉王请安。
2: 王妃不在吗？
0: 并非为了找王妃而来。
2: 找我？你奉了谁的旨意？抬起头来，慢慢讲。
0: 汉王曾经说过，我要有事可直接来找你，不知汉王是否记得。
2: 我记得。
0: 我想选秀女，请汉王推荐。
2: 我推荐？你也住在宫里，到太子那儿抬腿就去了，为什么要我推荐？
0: 朝中除了皇上以外，威望最高的就是汉王，如果能得汉王推荐，把握会大很多。
2: 那你知不知道我很烦太子他们一家？
0: 我想这也是无奈之举。
2: 什么叫无奈之举？讲讲对了，我不是不能帮你。
0: 奴婢没有当官的时候，跟着上仪，发现欢愉局的总管、上善局的总管、上衣局的总管，他们天天吵架，上仪从来不劝，不但不劝，还喜欢看他们斗来斗去。奴婢那个时候不明白，后来做了上仪局的副属，我才发现他们几位就算是真的私家关系很好，外人看来也得吵吵闹闹，要不然上仪会觉得他们危险，会合着来一起对付的。就是这么几个小小的女官尚且如此，汉王和太子看的是整个天下，岂不是要斗得更加厉害？
3: 混账东西，你这是大冒犯！我若不是看你是个小姑娘，我今天就把你的舌头给割了。妄议朝政，诽谤天家，你可以自己去买副棺材了。滚！
0: 奴婢告罪。

0: 这是太孙帮着整理的三代，基本言之有据。这几天你把它背下来，等到时候进宫见了皇上，千万莫要说错了。
1: 爹，你也信了他？
0: 我不能信他吗？
1: 你们怎么都这样？是不是只要那个皇太孙，他看上了，我就得乖乖跟着他走啊？

0: 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7: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7: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1: 走了，
10: 注意安全啊！
1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2: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0: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0: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妈妈，
7: 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
12: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3: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12: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3: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12: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4: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介字，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竟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等到时候进宫见了皇上，千万莫要说错了。
1: 爹，你也信了他？
0: 我不能信他吗？
1: 你们怎么都这样？是不是只要那个皇太孙他看上了，我就得乖乖跟着他走啊？我是个人，不是个物件。
0: 你是不敢跟他走？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办这些事情呢？说起来慷慨激昂，好像生死都不在乎，真到了时候又怕了。我知道是徐斌，
1: 你别扯上他。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家人都是我立誓要杀的人，你要我去嫁到一个杀父仇人家里，还得笑脸迎人，那让我比死还难受呀。
0: 这么多年我陪着你东躲西藏，想托付你的终身，可是这能托付你终身的人在哪儿呢？徐斌他是个好人，可你们连真名都不敢暴露，就这么东躲西藏一辈子，能让我安心吗？这出局的三代你好好背下吧，要有漏洞我来给你填上。若把自己身世洗白，嫁到宫里，也把我给解脱了。
1: 我明白了，弄了半天我是个累赘是吧？不用再操心了，走吧，你们都走吧。

碰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不容易。第二句，做大事不可牺牲，把你嫁到宫里是你的机缘。太孙此举虽是承诺，也有私情，我倒放心许多。为这一天，努尔干都斯三万人的眼睛都盼出血来，你应该明白。

0: 你直睡吧，让我来。我来吧。你还年轻，这种事不要跟我争。
1: 孙若薇，山东邹平人，永城县竹步孙中之女，自幼跟随父亲读书。我的债还完了，路也走到了尽头。我若不死，他的来历说不清楚。
2: 只有死无对证，才能无从说起。永乐6年，母亲孙卢氏去世，跟随叔父孙瑜入应天，自此相依为命。永乐12年，孙瑜心悸此事。
1: 记此事，你是成名一般的人物。我知道你外冷内热。 嘴上不说，对他用情很深。不走了，他的事情就全靠你了。你要护得周全，日思方休。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1: ！
0: 不行！你放开我！
1: 你让他安静静的走吧。

0: 你来干什么？我来祭祀孙先生。孙先生生前曾经苦口婆心地劝过你，可是你执意不听，还差点害死了若无为。你的酒他是不会喝的，你走吧。
1: 怎么？你又没死，如何知道他不会喝我的酒？

0: 孙先生，你地下有灵，莫怪我失手伤了入卫。我聂心敬你是大英雄好汉，一诺十年千金不言。你当年把他从宫里救出来，又搭上自己的一条命，现如今他又要回去，他是受了小人的欺骗，我会教训他。受人仇敌，身为人界死亦鬼雄。念在九泉之下。
1: 安息了，若伟，我是来带你走的。你带不走他。山下的锦衣卫奉命保护若伟，已经把这里围得密密匝匝的。你上来的时候，应该也都看见了。
0: 还没做官呢，就已经一副鹰犬嘴脸了。
1: 跟我走，若薇，跟我走，跟我走！徐斌，聂星，你应该很清楚，孙先生用自己的命成全下来，那是天大的功德。像你这样眼光狭隘、不了解他心思的人，与韩讥讽，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但是若薇，你带不走。
2: 我爹的意思，你们都弄错了。他带着我颠沛流离，逃亡十年，他终于找到一个他觉得可以托付的人，不惜一死。倒是你们俩。
1: 我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为了他们去死。你孤身入宫，一肩担负几万人的性命，我只恨自己无法替你去做。若薇，我并非不爱你，可我没这个资格。
0: 我们曾经都发过誓，就算用尽我们毕生的精力，也要把他们接回来。就算我带着你逃到天涯海角，却逃不过我自己一句。说得真好听，若薇，你跟我走。你知道他们想让你干什么？他们要让你嫁到杀父仇人的家里。
3: 你爹娘会在九泉之下痛哭流涕。孙先生之所以自尽，就是不愿意看到你被他们蛊惑。我爹死的时候，你明明就在旁边，你明明就可以救他，你可以阻止他，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在你的眼里，每一个人的命都是可以用来牺牲的，是不是？

0: 古人要守墓三年，穿麻布衣服，睡在潮湿的地上。虽然我做不到，三个月总还是可以的。三个月之后，我就进宫，埋葬仇恨，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高高兴兴的嫁人。我会活在过去的仇恨里面，我不会跟你走的。
1: 若薇，
0: 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
1: 你不是这么想的，若薇，你会慢慢好起来的，若薇。
2: 我就是我，你们谁也别想改变我，你们谁也别想用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改变我。我的路

0: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终于。
1: 站住！
2: 姐夫，姐夫，姐夫，
1: 站住！
2: 那东西打人疼。
1: 站住！
2: 姐夫，打人疼。
1: 站住！
2: 哎，哎呀，姐夫，
1: 站住！
2: 姐夫，姐夫，您别追了，姐夫。
1: 你站住！
3: 特意给太子妃做6套大吉服，湖蓝衬底，粉青色搭配镶珍珠，石绿色衬底，宫红搭配镶珊瑚，
4: 春服绸里，冬服狐毛出风，加黑色大氅。两顶金丝珐琅镶108颗东珠冠，冠尾做双凤衔珠花饰，冠上又用红绿宝石镶嵌，点翠烤蓝镶嵌3多纹饰，16佛手寿桃是多子多福多寿之意。
2: 别打
1: 了！站住！
2: 姐，这等一下，姐夫！
1: 哎，人呢？哎呀，站住！
4: 重6两6分，另做一顶冬帽，海龙皮做里，外罩金丝，满镶红绿宝石，冠尾做瓜蝶绵延样式，寓意太孙子息旺盛，太孙嫔做吉福。
2: 姐夫，
1: 站住！
2: 姐夫，您不累呀？姐夫，
1: 不累啊，不累，不累。哎，哪去了？
2: 我在这儿呢，姐夫。
1: 哎嘿，好。
2: 哎，姐夫。
1: 不行，没劲了，哎，不追了，哎呀，哎，不行，哎呀，
2: 哎呀，姐夫啊，哎，姐夫，您喝口茶，缓缓，消消气儿啊。
1: 滚！
2: 哎呀，我说姐夫，您跟我生气多没意思啊！您是太子爷，我是老百姓，您还是得啊，有点品性，得体面。
1: 体面
2: 啊！
1: 我钱哪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赶紧给我滚啊！一会儿我找你姐说。
2: 哎呦，姐夫。我姐她也是为了您好，让我帮衬着您点儿，在外边做生意，您打赏人的时候才能拿得出手啊。这清如水，明如镜的，将来做了皇上打赏奴才，出手寒酸了，他招人笑话。
1: 张可姐，你给我要点脸行不行啊？你这叫帮衬我呀？我这么些年的俸禄，你全给我赔进去了。还跟我这画饼，我胃口不好啊，消化不了。
2: 哎呀，姐夫，您消消气儿。我跟您说，这事儿他不怪我，那皇上他执意要打，这一准朝廷他要买马。这我拿着钱，跟朋友合计着从关外进一些好马，这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说好的

0: 葱瓦剌赶150匹马进关，这临了了不认账，他不光不认账，这还被瓦剌抢得一干二净，这怪不着我呀。
1: 谁告诉你皇上执意要打仗啊？别胡说八道。
0: 哎呦，姐夫，这大街上光是烤木炭卖给官家做火药的，一夜间多了1000多户，这还用人告诉我呀？
1: 切，你少跟我这瞎扯，还钱。我攒那么点钱容易吗？都是三街两庆皇上赏的，你现在，哎，
0: 我有个主意，他不光能还钱，这一来一回啊，这还能挣不少，至少5倍的收益，有把握。去征阿甘那几个大将，您都手把。那这样，您呢，给我写一张八行，我拿着这个入股，算是1万两银子啊。跟朋友去云南，贩点铜。
1: 住嘴！你要掉脑袋呀！铜是国家禁品，你路上遇上税官，不用奏报，就地砍头。
0: 哎呦，姐夫，您记性不好，您给我写一张八行，就说是帮着办军需的，这路上谁还查呀？
1: 哎呦呵，啊，还是我记性不好。
0: 那是。
1: 哎，那我倒要想知道知道，你怎么把这铜买出来呀？那是禁品，谁敢卖给你啊？
0: 哎呦，姐夫，说您记性不好，您不承认。管铜那官儿，您熟吧？太子府6年的属官，我都打听好了。姐夫，我也不多倒腾，啊？
1: 3-500斤儿。
0: 那，再多点儿。
1: 要不这么着吧，嗯，我写个条子批你2座铜山得了。
0: 真的？
1: 那可不真的吗？要不这么着，我把国家那铸钱的钱饭也给你，你自个儿铸。
0: 那太好了，姐夫。嗯，那以后您要多少我给您铸多少。
1: 嗯，
2: 这大明朝论起来，那谁还比得上咱哥俩呀？
1: 那是。哎，这以后也不用求人了，哎，缺钱自个儿铸就完了。
0: 哎，
1: 那你还要钱饭干嘛呀？啊，你自个儿起个年号，招兵买马就干起来呗，对不对？有钱有人有马，你弄个小朝廷也就够了。
0: 那这不好意思吧？
1: 你他娘的还真想当皇上啊你？
0: 姐夫，
1: 滚！
0: 哎呦，
3: 上膳局的席面还是以腌菜席为主。主菜都是海南上好的雪燕，永乐5年送来的，要提前10几天用水发了，把里面的羽毛和泥沙用针挑出来。其他的配菜也都是按着大婚的标准制作的。
4: 嗯，
3: 有什么准备不足的，愿为太子妃解忧。
4: 太孙大婚，这一切的花费，难道不应该御前报销吗？今儿这账听着，没有200万两银子，估计下不来吧？
3: 275万7000两。
4: 唉，
3: 这还不包括太子妃给东宫太监、宫女的赏钱，赏赐上仪、上膳、上衣3局经办人员的开销。御前报销一大部分，太子府也要拿出一部分来，亲友宴请。给太孙嫔、太孙妃置办首饰，太孙大婚就不能再住东宫了，新的宫殿也要装饰一下。
4: 真的没有别的地方能再省省的？
3: 我们已经商量几个月了，该省的都省过了，这些开销就是老百姓家娶媳妇儿也是逃不掉的。
4: 哎呀，这话说出来呀，外人都不信。真没那么多。
3: 太子妃，这件事儿不论多难，咱们都得合计着想办法办下来。您说过，太孙大婚

0: 是个引子，接下来要册封太孙，才是国家的百年根基，那就更应该国家报销了。你想想这折子，你给太子，他敢不敢批呀？这老二老三跟郎氏的盯着，你说批了吧？哎，人家说你假公济私，哦，国家打仗没钱，儿子结婚倒是有钱了，如果不批。 你办寒酸了，人家就看个大笑话。愁死我得了！事到头来，需放胆，一样一样办。来了这么多批秀女，太子妃有没有中意的？
1: 这各地方选来的秀女呀，我算是看清楚了。 这都是绕着弯子送上来，想在太子边上安的钉子。这看着一个个都挺清白的，啊，穿着花红柳绿的，这心里的脏心眼子谁能知道？这年头想找个干净的都难。胡尚仪，你屋里那个女孩，胡善祥。 如何呀？中不中心，合不合用？你给我交个底。你想想啊，这些男人要不就是打仗，要不就是人折腾人。儿子选媳妇儿，我总得找一个跟我知心的人吧。干活好有个帮手，说话也有个伴儿啊。等到老了呀，我身边也有一个顺心示意的。
0: 跟我一个鼻孔出气的，你怎么不说话了？哑巴了？啊？后宫是皇上的大花园，女孩子正当妙龄，背井离乡。 重门深锁，楼台巍峨，皇上一分宠爱，下边万千争夺，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去处。太子妃，这孩子还小，不懂事，您放过他吧。
1: 你是昏了头了吧你？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你也说得出口？
0: 这个孩子叫你一声姑姑，你让他在背后听到你如此讲话，他会恨你一辈子。我觉得我自己受够了苦，债也还清了，没想到还有这孩子成了我这辈子的劫，我不得不多替他想想。就算他恨我，我也无话可说。
1: 你想圈养他一辈子？看在我们俩交情的份上，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没听见。这心头的火呀，要是动了，那是灭不掉的。这孩子的命，自有老天爷管着。你只要告诉我，他忠不忠心？
0: 忠心不二，合不合用？聪明伶俐。
1: 你好好忙你的，我接着忙我的去。
2: 胡大人回来了，上膳局派人送来了宴请秀女的菜单，上衣局也把要采购的珍珠翡翠和白玉饰品的单子送来了，您看一下，报给上衣大人批转下去，他们就按工期来完成了。这就怪了，这么多批秀女，太子妃没一个看中的，怎么？

0: 做起太孙妃和太孙嫔的官了。
1: 他们说要用金丝先把冠编好，再做镶嵌，没有七八个月的手工是完成不了的。到时候在官的后面留个活扣，太孙妃和太孙嫔选出来了，再做调整。
0: 这也不对啊，连个活人都没见着，这尺寸怎么定啊？
1: 就是按照胡大人您的尺寸做的。
0: 这要回我？谁的主意？
1: 你先别不高兴嘛。
0: 我是不高兴，这个传到太子妃的耳朵里像话吗？有这么做下人的吗？
1: 大家伙知道你要选秀女，所以就早早的给备下了。这本来要拍个马屁，谁知道拍到马蹄子上了。尺寸的事儿又没人知道，
0: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也知道。赶紧改过来，我不过这干瘾。
1: 是，知道了。
0: 我是拿你当自己人，没跟你假惺惺的，又不是真的生你的气，怕什么？还有别的事吗？
1: 还有件事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啊。太子妃府里有人传话来，说上仪大人，
0: 我姑，
1: 说上仪大人去太子妃府里说服太子妃不让你选秀女。你看，我就说不该告诉你吧，他也许是为了你好呢。
0: 他是不是为了我好，我自己知道，无需你来判断。这个消息实不实？
1: 实，各宫的宫女走动本来就多，上一局一位女官的妹妹就在东宫伺候太子妃，她一心想
0: 选一套好的衣服首饰给她送过去，说我记得她的好，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还有别的事吗？
1: 今天有人送来一份很奇怪的贺礼。
0: 嗯，

0: 我哪来那么阔的朋友？
1: 汉王派人送来的。
2: 哎，你是要回我呀？是怎么着？谁让你跟张克俭说皇上执意要打仗的？他拿着这事儿在外边跟人家胡咧咧，这事儿说大就大，说小就小。要让老二给告上一状，说我拿朝廷的机密给自个儿家里人赚钱，那不就麻烦了吗？那不就……哎，这个张克俭竟然还能打听到，说云南管矿的那个官员是从太子府出去的，这事儿八成也是你告诉他的吧？那铜是国家的禁售品，怎么私售啊？嘿，我看呐，我早晚死在他手里头。
3: 太子爷，我给您赔罪了，行不行？
2: 哼，
3: 一个女人家两截子穿衣服，三缕梳头的，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要不然，我给您行大礼。
2: 哎，好好，快起来，快起来！哎呀，这么懂礼的爱妃，免你的罪。
3: 那就烦劳您，把这折子批了吧。等你批完这折子呀，我出去啊，把张克俭吊在树上打，给你出出气啊。275万7000两，
2: 我这哪，这，哎呦，这
3: 儿子办婚事，求的是让老爷子高兴，让詹姬能够踏踏实实册封，这是国家的根基，你的护身符啊！要是咱们办寒酸了，你想想老爷子那张脸，到时候一杯酒水都不来吃，咱俩还用在宫里做人吗？

0: 这些呀，还没算上让那些小鬼办事儿打赏的钱呢。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吗？你想想，咱家是不是该花这些钱？
1: 你就是把我上秤腰腰，按熊掌的价卖出去，他也弄不来这么些钱呐。哎，
0: 别算了，我跟胡尚仪两个人呢，掰开了揉碎了，能压的都压了，该省的都省了。你要是还能再找出来能省的地儿，收我们俩当徒弟得了。
1: 可这不是要逼死我吗？这不是
0: 逼死你之前先逼死我算了，行不行啊？张克俭赔的那些钱里面还有我娘家赔过来的首饰呢，我把所有首饰都给他当生意做了，还不是想让钱生点钱，到时候给你打赏什么的用啊？谁知道他都赔了呀？你心疼我不心疼啊？我都疼了好几宿没睡着觉了，在别人跟前把他打一顿，你还不如进来打我一顿算了。哎呀，你就别看了，到底怎么办？你想辙呀？
1: 哎呀，那个依我看，这事儿要不再拖拖啊？
0: 我算是开了眼了，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太孙打光棍的呢，在这儿算是开了先河了。黄鼠狼下耗子，真是一窝不如一窝。等到哪天你再给废了，我们一家人都去要饭去。挺好，倒是过回老祖宗的日子了。
1: 哎呦，你殴死我得了你！哎呦，哥，这么着，我再去想想办法。哦，对了。张克俭、范同这个事儿，想都休想，啊！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上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5: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6: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0: 早一点派人到顺天，把前站打好。太孙大婚一完就要迁都，北方苦寒不同于江南。有谁不愿意跟着一起去顺天的，可以留下来。这儿以后就是大明的陪都了。你们下面各个局的谁去谁不去，早一点着手去落实。是。
1: 胡大人，你是落我这儿什么东西，忘拿走了吗？我突然想，我把我姑姑落下了。谁是你姑姑呀？你，免我饥寒，养我成人，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0: 不是告诉过你说，这话休提了吗？在宫里，谁都知道你是我姑姑，何必掩耳盗铃呢？我自己找人编造三代，我自立门户，一切过错我自己承担。你自去选你的秀女飞黄腾达，有什么过错？姑姑。
1: 走你这条路，我已经看到头了，你让我怎么办？
0: 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用九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你拉回来了，是不是？嗯。太子妃说，你心头火起，扑不灭了。
1: 他说的对，你真觉得穿上缝着珍珠的大佩，戴沉得要命的凤冠，会更好一些吗？姑姑，你要是真疼我，你就不应该挡我的路。太子妃对我是满意的，我得按自己的意愿活。
0: 耳朵真尖。 你走吧，以后不会了。
1: 姑姑，我不会去南三所打牌，你也不会。将来我养你。

0: 为什么永乐大典的钱停了？这些折子你看过没有？河南旱灾，山东旱灾，还有福建倭患。你看看你折子写的是什么？睁开你的狗眼看看！
1: 儿臣批的是让他们等户部筹措银两，户部筹措了吗？
0: 户部没有钱粮，那就让老百姓饿死，卖儿卖女。你怎么不饿死去啊？山东官员告诉我，黄河两岸的人已经是易子而食了，舍不得吃自己的孩子和邻居换着吃。这个国家不是你的。 是吧？啊，我明白了，你是诚心把这。

0: 你看的是搅乱，你告诉我，你安的什么心？
1: 皇上，国家一年就7500万收入，永乐大典一向就1500万，还要修顺天城、通玉河，连个像样的预算都没有啊，还得打仗呢。这仗我真算不过来，
0: 算不过来，你坚什么鼓？ 把永乐大典停了，你让我在地下怎么见祖宗？永乐这一朝就养了你们这些个臭丘八吗？你不是狂妄的说过江山给你，你会做的如何如何之好吗？好啊，我把尚书房都让给你，你干了什么？河南、山东为什么不下雨？ 就因为你监国失责，你下罪己诏去吧。我不会写，不用你写。哪敢劳动您汉王大人呢？我这苦命的老头子自己写，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千错万错，我的错，不该养活你们这些个笨蛋。 我老头子不该死吗？你看看你哪一点比得了你大哥？你大哥监国20年，你看他伸过一回手吗？为1万两银子到街上卖家具，你呢？大把撒钱，在朝中上上下下，谁没得过你的好？ 就是趴在地上的太监，谁没领过你汉王的金豆子啊？钱哪来的？吃的谁的空饷，发的谁的财？你看你，尖嘴猴腮，再看看你大哥，照照镜子，你哪有一点帝王气象啊？你大哥门下，人才济济，杨士奇、杨荣、杨溥。 不都是太子府的属官吗？你再看看你的手下，不是舞刀的，就是弄枪的，有一点人主之相没有。刚让你监国，就绣了一身的蟒袍穿上，看把你给得意的！你干脆派兵，把鸡鸣寺以为把挡路的老头杀了，关上门当皇帝，岂不更好？ 知道为什么太孙的婚礼一直拖着没办吗？我就是想再看看，再给你点机会。哼！应天调兵，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偷偷摸摸和靖难遗孤勾手指头，我也得忍着，忍着。最后我忍出什么了？ 唉，我真是世上第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大明设计毁在了你的手上，哈哈！咱们爷们儿连宗庙都进不去，干脆就让建文这一支儿找个后人，咱们把江山还了。
1: 接着回顺天大猎去。爹，少他娘的给我来这套！找建文后人，那你当初造了什么反？您真把自己当忠臣了？啊，修不成永乐大典，咱们就下去见不了列祖列宗。 我们全家造的反，下去就能进列祖列宗了。就算你把永乐大典修成古今第一奇书，史官也不会记载，你是顺位继承的。国家一年就这么点钱，我去赈灾，我也想啊。啊，你当甩手掌柜的，让我们算账，想一出是一出的花钱。这账我真算不过来。啊，现在我又样样不如我大哥了。 我尖嘴猴腮，我没有帝王

0: 你不用下罪己诏，我现在就回家等着。你下毒酒也罢，三尺白绫也好，何府上下就这么点人，你睁大眼睛看看儿子我多孝顺。这个位子，你坐到底，千万别让给我。
1: 好王爷。 好王爷，我求求您不能走啊！我求求您给皇上说句好话吧！我求求您，
0: 我这个臭车马不会。
1: 好王爷，我求求您了！好王爷，啊！皇上息怒啊！

0: 太子爷，
1: 哎，
0: 太子爷，
1: 行了，怎么了你？吃鸡骨头卡着了？说呀！
0: 皇上痰迷，他疯了！
1: 胡说八道！
2: 大哥，大哥，
1: 你怎么了？这是也卡着了？什么事儿？
3: 老二疯了！
1: 这是什么日子？没看黄历是怎么着？冲撞了谁了？哎，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
2: 行了，别在这嘀咕了，赶紧跟我看看。
1: 哎，老三。行了，别哭了，别提了，开了，行了。
4: 太子爷，我们家庭梁祝倒了，全都过来给太子爷磕头。
1: 你
4: 看看这群小子，他这一走，我们全家全靠太子爷赏一条命啊！
1: 别，哎，弟妹，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人还没死呢，你这这么挑事儿可不好啊！
4: 太子爷，
1: 哎呀，你快点，
2: 那走，都走，
1: 哎，起来！
0: 哎，别在这跪着了，大侄子，快起来，
2: 走，
1: 进去吧，
2: 走，
1: 哎，去，
2: 快点走，好玩是不是？啊，大活人就给我上贡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是吧？哪儿就跟着起哄？

0: 你们谁都别劝我，谁劝我谁是王八蛋，立刻给我滚出去！
1: 你老二啊，你这真是要归西呀、啊？
0: 二哥，咱不开玩笑了，成不成？

0: 酒都喝了，你们回去忙吧。啊，
1: 别呀，二弟。哎，二弟，你看你出多大的事儿，大哥给你担着。你看老爷子就骂你那么两句，你就受不了了。你学学我，他拿骂我当涮嘴玩儿。你看我多少晚回过他半句啊？我不跟他一般见识。老爷子嘛，他就是老爷子。哎，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对吧？
2: 二哥，你别闹了。我陪你喝完酒，咱们仨一块儿进宫，给老头子磕个头，认个错啊。
3: 他那张嘴饶过谁呀？马上要打仗，正是让你出力的时候，他得敲打敲打你啊！这傻子都看得出来啊！
0: 这回真不行，我都让他敲打大半辈子了，我出了死力，到头来还是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他这哪是跟我生气啊？他是在告诉所有人，谁都不如他。我呀，真不伺候了。

0: 哎呀，我说老二啊，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你看看啊，你这是干什么嘛你？哎，
1: 棺材一下没找着，就用这个替了。待会儿圣旨到，就这么埋。
2: 二哥，你这玩过了，怎么还能成真的了呢？快出来！
3: 圣旨到！
0: 哎呦，圣旨真的来了！快出来，快出来，出来！哎呦，快！
4: 哼！皇上口谕，儿臣叩问圣公金安。朕安。
2: 汉王呢？

0: 汉王，你是诚心不出来是吧？不出来了。皇上说，按照规矩，赐送陀罗尼经被一床，丧仪整套，停棺之后7日入土。
1: 得罪了王爷，来吧。

0: 哎呀，二爷，你就给奴婢赏口饭吃好不好？让奴婢回去以后也好交旨啊。万岁爷亲自叮嘱，你既然停了官，总不能敞着盖吧？别一回头你就诈了尸，算谁的？
1: 我说，皇上真是这么说的？
2: 打开！
0: 奴婢怎敢乱讲呢？我一个字都不差。皇上真是这么说的？哎
2: 呦，你们好大的胆子啊！啊！别定了，还定？
0: 你们快点啊！定好了之后，都在这磕头。给汉王守灵。哎，太子爷，赵王爷，
3: 你们想造反呢？
0: 您二位这是？
4: 我们是来吊丧的，已经完事了。
2: 老三，还有，
1: 二弟啊，这也是好事，你呀、反省反省啊，在里边写个折子，我跟三弟呢上爹那儿给你求个情啊。
2: 滚！你们都给我滚！我不求情。
3: 打开给我！

0: 爷爷原本是让我帮你挑一座别宫暂居，但是我怕你人地生疏，住不习惯，所以还是在这太子府里委屈两天吧。
1: 什么时候说话变得那么客气了？这里可不比我那茅棚要强上千百倍吗？多蒙不弃，倒是我应该说感谢的话才是。我出生于江湖，不懂宫里的规矩，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太孙多多包涵。
0: 你心里如若还有气，尽管撒出来，我人就在这儿，你说什么我都听着，真的。那大吵大闹也行，摔桌子砸板凳也可以，放心，外面那些奴才不会搅我们半句舌根子。不过你要是随我见到爷爷的时候还流露出一丝半点的恨意，那你可就是把我往绝路上逼了。
1: 在我进来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过去和我爹一起埋下去了。在鸡鸣寺里，我爹的灵前，我已经把他给我的三代谱系都背熟了，自小到大的零零总总也都梳理完毕。太孙若是不信，即可问我。
0: 哼，哎呀，回想你当反贼那会儿，脾气大的简直就像是贵妃太后。哦，现在真的请你入宫了，你说起话来乖巧的，倒像个受气包。哎，你坐下。你站着跟我说话，好像是我在审你。好，那我问你，你爹为何会死在鸡鸣寺中？
1: 酗酒而亡。
0: 何以至此？
1: 忍不了寺中的清规戒律，本有消渴之症，

0: 贪馋饮酒，朝夕猝死。
1: 如何认识的太孙？
0: 太孙搜店。
1: 然后呢？
0: 一见面。

0: 你也打算骗我一辈子吗？
1: 真心，那请你借我一颗。我的真心，我的真心早就在鸡鸣寺被你和许斌逼死了。你要的东西，太孙，我这儿可没有。

0: 红光，赶紧把这箱子拆了，让王爷出来吧。
1: 对王妃，这是皇上的旨意。
2: 别动，
0: 王爷，
2: 你是不是傻呀？我这出来了，还不又是皇上黏糊吗？这是按旨意盯上的，他巴不得我出来呢。
1: 王爷，您这么弄，可奴婢没法交差呀。王爷您
2: 别愣着呀，拿壶酒来喝，渴死了。
1: 王爷，
0: 王爷，
2: 去给这些守灵的公公们每人多拿点钱，我都要快闷死了，你也不想想办法。
0: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你赶紧跟皇上认个错吧。
2: 多嘴，去。
1: 都过来。哎，王妃，这……
3: 哎呀，这个柜子怎么破了呀？
1: 这柜……啊，大概是啊，木头朽了。
3: 真聪明，
1: 赶紧。
3: 我们汉王府什么都没有，就是银子多。我这陀螺泥金杯也都盖上了，眼看也没什么机会花了，大家伙帮个忙，花两个。
1: 哎，王爷，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哪就真能去那边啊？皇上爷呀也不能同意。
0: 厨下呀备了些酒席，公公们都去吃点。
3: 哎，哎，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我正好琢磨琢磨这个谢罪折子怎么写。
1: 哎，奴婢告退，都退下吧。啊啊啊，
0: 我是把笔墨给你递进去呢，还是找个人给你寄啊？
2: 干嘛？
0: 不是写谢罪折子吗？
2: 你还是不是我媳妇了啊？你到底哪头的呀？我还写谢罪折子呢，打死我都不写，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昏了头呀？跟老爷子挺腰子有什么好处啊？这劝你你还不听，关里边高兴了是吧？
3: 我呀早就该躺进来，好看看那些人的嘴脸。

0: 嘴脸，皇上让你躺里边，别人能有什么嘴脸呀？躲得远远的，谁敢过来？老大跟老三马上装死狗，回到家还不得乐死啊！我劝你赶紧出来进宫给皇上磕个头，认个错哪有那么难啊？啊？
1: 你懂什么？
0: 我是不懂。停灵七天，到时候把你给埋了，看你怎么办。全家人跟着你这头倔驴，真是倒了血霉了。
1: 哎，我要这就出来了，皇上就能轻易放过我了。想得美，要打你个不遵旨意，打你个御前失仪，等于是把一把小辫子攥他手里了，他想什么时候拽都可以。
0: 那怎么办啊？
1: 去把老三叫来。
2: 谁呀？这是要撞我死啊？
0: 今天放榜点状元，瞧把你吓的！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怕吗？走了。
2: 哎，回来。

0: 桌子，桌子。哎，
1: 各位，各位，今儿哪位老爷高中，赏银归本店开销，也是我们江浙人的福气嘛啊！可有一样，高中的老爷，您受累，给本店留副字画，做个念想，小的来下人们，谢谢大家喽啊！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哎哎哎！

0: 放鞭炮，放鞭炮！
1: 恭祝于老爷，于老爷千秋万代啊，千秋万代，千秋万代！
2: 皇上传召，恭贺于谦于大人高中。
3: 恭喜！哎
2: 呀，这皇上还要传召呢，这怎么去吧？这
0: 于老爷，于老爷，哎，给我拿桶水过来。
4: 哎，来了。哎呦！
5: 是哪？
0: 哎，这儿啊。这是江浙会馆。
5: 我是谁？
0: 您呐，您是于谦于老爷，刚刚高中了。
5: 什么时候？
0: 这什么时候都不记得了。哎，今儿放榜了，皇上啊要召您入宫呢。您这会儿清醒点没有啊？赶紧的，给于老爷拿身替换衣裳，快去。
4: 他头月房钱还没给呢，哪有替换衣裳？
0: 你
4: 都当了。
0: 于老爷，
5: 我这两个钱晚点啊。

哎，快点！哎呀，各位文举就拖来了。

这一场的科举如火如荼，你们这些监考官受累了。朕替天下的举子们敬你们一杯。

0: 这外边应天府不定多热闹呀！是啊，鱼龙一夜，削尖舞，火树银花不夜天，这外边比这里要热闹许多呀。嗯，等运河修通了，港口的举子会更多。唐太宗第一次举办科举的时候。 跑到厂子外面，看举子入场，啊，志得意满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构中。”朕的心情和他是一样的。这次的卷子，明显的比去年好多了，这也是民心所向。这一科将来要出宰相，出个大学士。
1: 最好能出个质变的大才，太子爷，这可是你的功劳。能为朝廷主持轮才大选，这乃是皇上给的福分，儿臣哪有什么功劳？想永乐初年，我主持科举，这芒考场上都见不到人呢。
0: 下面坐的可大多是永乐初年考上来的，你这一杆子打翻了一船人。
1: 吉时已到，御笔钦点鳌头。

0: 二哥，听说你出来了。
1: 老三，你威风啊！
0: 有话赶紧说。今天放榜，我探压地方，这个时候出一点事儿，脑袋都不稳当了。
1: 你二哥脑袋掉了，你不是也挺开心吗？

0: 躲得真够快的呀，一点忙都不帮。
1: 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呀，你自己上了那个倔劲儿，问你躲什么呀？啊，爷，你让我给你求情，我不敢。见老头子，我腿发软。
0: 哎，你二哥躺在这柜子里，难得有这份清静。思前想后，有些事儿啊，一下就想明白了。老三，今天你跟二哥推心置腹的聊两句啊，咱们交交心。
1: 啊，成，那我跟老头子说去啊，说你已经顿悟成佛了。
0: 我那时候带兵到京城换防，是你向老爷子告的密吧？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妈呀的，就我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勇，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老三，今天你跟二哥推心置腹的聊两句啊，咱们交交心
1: 啊。成，那我跟老头子说去。

0: 啊，说你已经渡成佛了。我那时候带兵到京城换防，是你向老爷子告的密吧？啊？啊？告就告了，我也不怪你。
1: 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我带的那两营兵马，吓吓太子爷还行。再皇上眼里根本不够看。你呀，帮了你二哥。你听谁说的？我这眼跟前一黑，心里就透亮了。
2: 传新科进士。
3: 于谦曹彬杨伦，随旨觐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了不起，看看本朝的文曲星都长什么样。

0: 于谦，你喝了多少酒啊？你想当本朝的李太白？
1: 回皇上，于谦陡然高中，或是被同乡灌醉，不知道皇上突然召见，让他自己说。是。
2: 回皇上话，昨天接到信，我娘去世了，学生饮酒而生，至今未醒。
3: 父母已故，怎能饮酒？
2: 学生子耀、蒙冠木要那成人，未及报恩，本想饮酒醉死。
0: 父母的恩情，真是个怪人呐！那既然如此，我也不责备你了。你们以故乡为题，写一首五言古风，或思乡，或怀亲，皆可。给今天晚上助兴。

0: 别怕，我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是二哥对你不够好，还是我哪做的不够？你给我解个谜呀！你可千万别骗我啊！老天在上面看着呢，你也知道，老爷子让我出征，到时候真要在战场上我做点什么过分的事儿，他也不会说的。我要个答案就这么难吗？
1: 我是怕你不能容我。其实谁能当皇上，那还不是爹一言而定。我没有诚心要出卖你的意思，一点儿都没有。其他的事情我都是护着你的。
0: 你以为到时候如果太子做了皇上，他就能放过你吗？我觉得爹在挑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是让我们内耗，保着太子登基。

0: 还是很看重你的。
1: 你当心雷劈死你好吗？爹把兵部交给杨士奇了。杨士奇是什么人？
2: 铁杆的太子党。
1: 你就是在北镇抚司待得太久吧，阴气太重，眼光太窄。爹要真不在意太子，他何必去鸡鸣寺之前提前一步把杨士奇和太子府的属官都关押起来呢？他是怕别人伤着太子的左膀右臂。这事太子都看明白了，我们还在做梦呢。现在又在册封太孙，不能这么玩，咱们得改改规矩。
3: 二哥，
4: 我是没野心的，你别拽着我。
1: 老三，你还记得你上次说实话是什么时候吗？过来，过来，咱们再这么内耗下去，一点出路都没有。不要糊涂。

0: 道什么？我知道你会答应的。我是二爷的。
1: 于谦儿，能师傅？
2: 皇上，臣的事怕不应景。
3: 但说无妨。
2: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荒，老翁拥纳朕，至此卖书粮，必破风声屋，两腿越多疮，哪知牧民者不肯报在上。
4: 御前胡说八道，也就是皇上宽宏大量，不与你计较，不能再有下次。来呀，拖出去！
3: 当着和尚骂贼秃，就算了。我不聋不傻，用得着你给朕做主吗？太子爷，这是你选上来的吧？这话怎么说呀？
4: 请皇上治罪。
3: 哪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哪儿的官员呢？没把灾荒报上来？质子卖粟粮，大明的赋税不高啊，你至于到卖口粮的地步？
2: 皇上又要远征了，各地方官都结了赋税，无所不用其极。愿皇上能收敛好战之心。与民告示，示人于天下。哎呦，
4: 这是太子皇帝。
3: 胡说！你江南一地还能靠卖口粮活下去，边关的百姓呢？真是妇孺。
4: 皇上，于谦伤心母亲亡故，心智混乱，他这话不能当真的。

0: 望皇上恕他狂言之罪，梁生就没把他喝死。啊，到这儿来求死。好，把他编到军中，这次跟我随军出征，让他看看。 国家是什么样儿？皇上，圣公金安。起来吧。 听说你爹亡故，你又被刺客伤了，恢复的怎么样？
1: 蒙皇上过问，已经无碍了。嗯，
0: 太子和太子妃那儿去过了吗？
1: 未得拜见，入得宫来先拜皇上，再去太子府问安。你很懂规矩，很好。跟我来。
0: 自坐，加垫儿。我看你脸色还是不太好，御医跟我说，你失血太厉害，一下子是补不回来的。虽然年轻，将来留下病根儿也是不得了。 宫里还有好药，让他们挑了替你煎服。
2: 谢爷爷赏赐。你不用跪了，有人代劳就好。
3: 谢爷爷赏赐。
0: 坐吧，我想了想，在东宫的旁边有个小院子，风景好，也安静。你刚来就住太子府，容易让人说我有私心。那个小院啊，我已经命人打扫出来了。你先好好调养身体，闷了呢，你可以到处转转。 听说你见识的好啊，等你身体大好起来，我们比比。
1: 好。

0: 说臣妾谢恩。
1: 可我既非臣又非妾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怎么说没什么不对。你说奴婢谢恩也可以。
1: 可我也不是你们家奴婢啊。
0: 爷爷，我替他谢恩。
1: 我何须你替啊。我本是乡野之人，不懂礼节，蒙皇上大恩，请恕我无知之罪。
2: 进来吧。你去了那儿需要什么，要见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可。

0: 他只好说，不是，大哥，这。
1: 我叫你起来了吗？

0: 回去把进宫的规矩告诉他。我没想到爷爷要如此赏他。我不该加恩吗？哼，你肯定心里想，我是皇上，自然想加谁就加。 你错了，让人死心塌地，你得给他一个他拒绝不了的条件。你以为吹胡子瞪眼，别人就怕你了？哼，你自己娶媳妇儿，还得爷爷替你圆面子？哼，反正那个姑娘成了孤儿了，咱们总不能看着不管。
1: 你要是不喜欢他，我把他指婚出去。
2: 别，爷爷，我没说不喜欢他，我只是觉得你要这么赏他，日后他有恃无恐，坏了宫里的规矩。
1: 他爹怎么死的？
2: 喝酒，在寺里面，他平日里就……
0: 你也不用给我现编了。
2: 有些事情弄清楚了，大家反倒不好见面。你替他藏着掖着，可以，可他自己得知道，不然才是有恃无恐，明白了？
0: 明白。
2: 这前几年，洛阳送来了很好的牡丹，我把它种在鸡鸣寺里，两年才开花。
1: 我就问老和尚啊，有什么种花秘诀？他告诉我，等他开。爷爷，您现在说话呀，跟老和尚学的也会拐弯了。
2: 我那让你气的，我要睡了。
1: 爷爷，我爹他们还在门外候着呢。
3: 你也在门口守着去。哎，你爷爷呢？睡着了，让你
1: 在外边跪着。这哪位啊？睡得够踏实的。
3: 这个本来应该是状元公的。
1: 喝多了，作诗把你爷爷给惹毛了。
3: 闹了！别吵！爷爷在里边睡着，你就由着他呀。怎么着？你去找床被子给他盖上，守着吧。快去！

0: 孙小姐，就是这儿。
1: 孙小姐还需要添些什么？交代给奴婢就好。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叶秋，叶子的叶，秋天的秋。
2: 叶秋，
1: 一夜雨声凉到梦，
2: 万河夜上
1: 送秋来。胡大人在等你。
2: 胡大人，胡大人。

0: 你在这儿！天啊，怎么是你？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一进宫我就知道了。
0: 你是胡大人，
1: 来这儿是我们的主公。
0: 你怎么变成胡大人了？
1: 说你到御前了，皇上没有对你说什么呀？
0: 我知道，我到了呀。
1: 好了，我们俩都别抢了。既然来了，就有聊过的时候。我有一堆话要问您的。 你刚进宫，还搞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大明朝的女官啊，分为六局一司，这六局有上宫局、上仪局、上膳局、上寝局、上宫局。这一司是为公正司，掌管戒令责罚。我姑姑呢是六局一司的总管，我主管上衣、上膳两局，下属女官75人，女史18人，她们自然叫我胡大人了。 你也不用记，我刚才说的都是伺候人的差事。该我问你了，你到了御前，皇上有没有告诉你，你到底是太孙妃还是太孙嫔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你去问啊。你替皇上道过歉啊？哎呀，本来那天晚上呢。 我就想去认你的，可是我姑姑说，先看看你能不能活下来。要是活下来了，以后我们见你，那可就要磕头了。这间储秀宫，等闲人住不得，是为长公主所备。本朝没有公主，就一直空着。昨天晚上下旨了，姑姑料得真对。依我看啊，姐姐，一个太孙妃你是跑不了了。
2: 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哭。不管怎么样，我们俩又可以经常见面了，对吗？
0: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1: 嗯，
0: 我接下来的路还不知道该怎么走呢。
2: 吴大人，上仪有请。好。
0: 我今天不能多待，宫里有事，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对了，我们在人前绝不能以姐妹相称，我也在找人编造三代呢。

0: 确实醒了，你还可以再睡会儿，没事儿啊。
1: 昨天说什么了？
0: 哎呀，
1: 我记着见着皇上了。
0: 不错，哎呀，你还能记着见着皇上了？哎，你还记得你做了首诗，把皇上笑话了一顿吗？
1: 没有啊，
2: 没有。要是没有，我爹能在这儿陪你跪一晚上吗？
0: 别吓唬他啊！
2: 我不是吓唬他，我是怕他哪根筋再搭错了，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0: 放心吧，要掉脑袋早掉了，何至于费劲叫到这儿来呢？啊？哎，对了，去看看你爷爷醒了没有？
2: 醒了。听好了啊，皇上命你写一篇关于边疆的策论，写好了恕你昨天晚上无罪，写不好上善局有一口盛酒的大缸，自个儿跳进去淹死自己得了。

0: 爷爷让你回去歇着，
1: 咱一起回呗。
0: 我还得站班呢。
1: 啊，那你可把他看好了啊。
2: 有热茶没有？
1: 有，赶紧去。
0: 我可是头一回看见有人在爷爷的寝宫里讨茶壶。
1: 扶我起来吧。哎呦，好好看着他啊！哎，别管我了。哎呦，
0: 留神脚下啊！
1: 快写吧。

0: 孙小姐晚安。
1: 皇上说，我跟孙小姐是旧相识，下官理应前来拜见。你终究还是做了他的官。下官任兵部主事，从六品，皇上亲自检拔，深恩厚德，没齿难忘。哎，太子爷，
2: 你怎么还在这儿？
3: 还没走，
4: 太子爷，
3: 赶明儿就回边疆，
4: 赶紧走！
3: 紧急一趟不容易，
5: 犯什么傻呀？你现在应该已经在边疆了，你是要把命送在这儿啊？你快快快！
4: 没人看见我来啊？
3: 你在这儿待下去，你就没命了。你在这儿是要把命送在这儿，你赶紧的！
4: 太子爷，
3: 我有旨意。
4: 哦，不是给您的啊。
3: 谢大人，皇上说你不遵旨意，挑拨皇上和汉王的关系，现在。 还请你去我们诏狱走一趟吧。
4: 我告诉你们，皇上让我去边疆，你们不能抓我，不能抓我，不能抓我！
6: 走！太子爷，我从来没说过汉王半句话。太子爷，救我呀！太。

0: 你要走？是他要流放你？
1: 是我在流放我自己。你做了太孙妃，将来母仪天下，他容不下我。我走了，这段过去也就过去了，你会有更好的将来。

0: 我就说嘛，啊，这是蹊跷，啊，想不到是谢晋挑拨我们的父子关系。
1: 儿子说了这么多冲撞爹的话，请爹治罪。
0: 既然找到造谣的了，那咱们这篇就算翻过去了。啊，不过这个谢晋得好好管管。

0: 凭着朕对他几分信任，啊，这样的罪都敢犯？
1: 爹，这件事儿您就交给我了。他到底说了什么？我让他把上辈子说了什么都交代出来。
0: 那是不吉之物，先把咱们的正事给办了。老三，你去把达达、瓦剌、乌梁哈他们的来往摸清楚。
2: 遵旨。
3: 是。
0: 带领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到小孤山，按照兵部的计划做演习。朕要亲自去看的，有一点马虎。
2: 我知道，儿子那陀螺泥经被掩还没扔呢，有一点马虎，我自己盖回去埋了。

0: 怎么样？皇上圣明，呸！连句实话都不说。他们两个一唱一和，就是想把谢学士的小命给交代了。没想到，爷爷你还真信？
1: 啊，不信怎么办？这事说不了场啊。不过也不算太委屈谢晋，给他那么多时间都不走。
0: 那就只能留在这儿了。怎么，不服？我是恨自己没本事，没本事替爷爷管理军队处理事情，害得爷爷还要耐着性子敷衍他们。快了，太孙大婚的
2: 礼服，我的意见是。 一半宫里做，另一半拿出去。你们也别怪我不给你们捞油水的机会，实在是情况特殊。到现在了，大婚的钱从哪儿出，我还没有得到消息。皇上家的事情就这样，今儿出了钱，明儿就得牵着东西，早早的预备下去，别等着倒霉，派得力的人去干吧。
3: 太子妃那儿也不给个名画，衣服上珍珠需要多少颗，要不要打孔？
2: 身上的翡翠饰件、玉饰件、金银饰件，要不要提前做？出去找外面的人没问题，钱从哪来？光拿嘴讲不行啊！要是有钱，还用得着你啊？谁干不行啊？太子妃那儿正火着呢，你去问，除了 M 二，什么好你也捞不着。这样吧，相衣局呢，多找几个商家。 把衣服的样式发给他们做做看，告诉他们谁家做的好，太孙大婚、册封太孙礼服都从他们家出了，这样呢，人家高高兴兴的也有干劲儿，我们定金也不用先付出去，太子妃那儿也有画匠，你们看这样妥当吗？
3: 好，还是胡大人有办法，您就这么画个饼，凭空就把事情办下来了。
2: 我这也是顶着十就做戏呀、啊，太子妃那儿要报效，你们的难处我也不能不想着。太子妃要是知道胡大人这么……
4: 好了，该你了。
3: 储秀宫住着的孙小姐膳食标准怎么个安排法？我问半天也没有人知道，是按秀女送啊，还是按嫔妃标准送啊？过去没办过这种事儿。
2: 她不是住过东宫吗？就按太孙的标准做吧。 这事儿我去顶，你有你的事儿，别乱掺和。储秀宫的膳食做的东西，送菜的人要记名要试读，出了一点毛病自己把皮扒了，告诉下面的孩子嘴缝死。太孙的客人，皇上的恩人，这个来头你们顶不住，出一点错，我救不了你。是，大家也别怪我把话说重了。
5: 我是从小被我姑姑一个耳光一个耳光打着长大的，你们只看见他威风，看不见他受罪的时候。我能帮他分担的要分担，只要差事交代了，我不会为难你们。

0: 没想到我到这个年龄竟然又到此人。小子，你有福了。
1: 胡大爷，什么时候办您自己的喜事儿？大家伙儿一定好好给您老人家出一番力。
2: 是啊，
3: 是啊。
4: 我老人家，
5: 怎么又说这些忌讳的话？都去忙吧，啊。
2: 是。
4: 把那份礼物给我，最贵的。
5: 是汉王拿来的那份吗？

0: 你最近老是偷看我干嘛？
1: 我现在看你有点害怕，你老坐在那半天也不说话，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2: 护士的事情朝中议过几次，官威和大明之间矛盾甚多。他们买铁我们不卖，我们买马他们也不卖，拿牛羊毛皮换点医药，这么点值当朝廷花这么大力气吗？我以为你是有用之人，军事大才，结果竟然把护士这样臣服主张献上来，我看也没什么。
3: 边患自古有之，皇上岂不知以边关将士的生命为长城，远远不如以天下人的人心为长城更稳妥。双方在边境上互视，朝廷主持，能减少多少劫掠？牧民是不想打仗的，只要护士管理公允，边境上的商户守规矩，就算瓦剌部、达达部、兀良哈三部的大汗一起商议好造反，他们的骑兵也不会跟随的。臣敢说，护士开办可胜百万大军。

皇上，于谦乃是一介狂生，但恳请皇上念在他一片公心，宽恕了他。请皇上示下，把于谦扔到军队里，随皇上御驾亲征。至于朝廷里的规矩，日后我慢慢教他。若是再犯什么错，都着落在我身上。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至于朝廷里的规矩，日后我慢慢教他。若是再犯什么错，都着落在我身上。

0: 于谦，还不谢恩？摸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1: 陈谢恩，
0: 领他下去吧。

0: 哎呀，真累呀！
1: 这就累死了。
0: 嗯哼，
1: 游泳的人没有一个不累的。我把鱼圈交到你手里，你降服其心。天下大才都是烈马，都不好驾驭。整治他也好，教他也罢，就一件事儿，绝不可杀。这样的人在，是你一副退烧药，是你的保命符。老天爷对咱们朱家真不薄啊，把这样的俊杰给你使用。

能言敢言务实求真是国之瑰宝。于谦说，不要以边关的士兵生命为长城，要以天下的人心向背为长城。嗯，这里边有王道霸道，你要好好领悟。

0: 你也是个自幼读书长大的人，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见了皇上怎么难听怎么说，就知道顶嘴，谁教你的？小时候算命先生给我看相，我这人天生刀眼，命生逆纹，不会顺着说话，30岁不到就会被砍。
1: 啊，贵庚啊？
2: 马上30了，难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要不是有人护着你，10个余钱都不够砍的。巧了，我也是天生逆纹，你可别死在我手里。

0: 礼物不满意。
1: 如此贵重，受之有愧。
0: 我赏的东西你又拿了回来，却只不公。你眼里是没有我吗？
1: 非分之福也是大祸。我虽然很喜欢这份礼物，还不敢狂妄到心安理得的收下，汉蒙恕罪。
0: 非分之福，你知道什么叫非分之福吗？我来告诉你，你一个小小的女官想当秀女，这才叫非分之福。
1: 大明朝选嫔妃不重家事，如果能得汉蒙推荐，善祥生死以报。

0: 起来。你怎么就觉得我一定会帮你？
1: 太孙婚事，就王爷没有推荐。我知道王爷位高权重，如果要推荐，没有被拒绝的道理。

我喜欢玩火的人。送你的，这里面装的是波斯国进贡的大东珠，看看，百年不遇，大明朝找不出第二颗来。采珠的人被称为珠。

0: 匈奴祖祖辈辈都以采珠为生，月圆之夜，大蚌会打开壳子吸纳月光，这个时候就是猪奴下海采珠的时候。通常十个人下海，能有两个人活着回来，那就是很好了。这么大的珠子，不是千年的大蚌可养不出来。
1: 那这里面的冤魂一定特多，你不担心吗？
0: 担心什么？人采珠，蚌吃人，天经地义。这是爷爷当年赏我的，如今我送给你，将来欠到官上。
1: 这么贵重，还是留着赏玩吧。打了孔岂不可惜？留在你那里和留在我这里，倒也没什么分别。不过，还是要多谢了。
0: 听说你今日与人吵架了，
1: 是许冰吗？他奉了皇上的旨意进宫来劝我，我都已经来了，何须他劝？和他吵了一顿，把他骂走了。
0: 你觉不觉得我们两个应该好好聊聊？
1: 说什么？
0: 说什么都行，只要你高兴。回想你当反贼那会儿，那会儿对我可比现在对我要亲切。你爹临死之前跟我说，要我许诺，说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上路。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你我之间的事情并非是你所想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阴谋诡计，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交心。每年的大年初一，朝中的大臣说祷词，叫与民更始，意思是说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今日不与我聊，我等你等到明日；今年不与我聊，我等你等到明年。
1: 我爹要你承诺什么？

0: 你们第一次是在哪里相识的？
1: 他去搜查我爹的店，抓刺客。
0: 那后来有没有赔罪，带你出去逛逛？
1: 带了，他带我去了赵玉，还请我在天牢住了几天。
0: 还在大牢住了几天呢？他是这么赔罪的？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啊，这听着还挺新鲜的哈。
2: 这捅我干嘛？
3: 说什么呢？
2: 不知道。
3: 你带回来的人你不知道啊？你也是邪了，你娘从来没跟人聊得这么开心过。
2: 哎，爹，
3: 啊，
2: 帮我一个忙
3: 啊，
2: 进去看看。
3: 哎呦呀，这我进去算怎么回事啊？你再说了，你娘说了，不让在外边待着。
2: 她说的是我，没说您啊。你进去就说，中午要不要留饭呢？啊？
3: 咱能找点再好点的借口吗？
0: 那什么时候？你知道他是皇太孙的。
1: 有一次我们吵架，我就想一箭射死他，他就说了。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我以为你们住鸡鸣寺那么久，都坐赌成佛了呢，这一个个的都神叨叨的。大婚之后啊，最好早点有子息，这是大明朝的规矩啊。嫔妃无所出者逊，哪怕生个女儿也不至于夭折于此。这宫里争来争去的，其实不是争宠，其实争的是命。这些话你要记在心里啊。
1: 是，我一定记在心里。
0: 嗯，这孩子呀，不知道跟谁学的，嘴里没一句正经话。那时候来，我们就应该好好聊聊，可他愣说你是钦犯。
1: 我真的是钦犯，我是刺王杀驾的主谋之一。他说：“如果我不随他进宫，那他就会给我定这个罪名。”
0: 真是吓我一跳。走吧。
2: 娘，你太子爷，你大大方方的，你
3: 太子爷管什么用啊？又不是我娶媳妇儿，爱聊什么聊什么，对不对？不行，实在不行，出来以后你这……
0: 嗯。
3: 哎呀，这一聊就是两个时辰呢。 啊聊什么呢？这么开心，那么高兴、
0: 啊、那可不能告诉你，不是不让你们两个在这儿听吗？
3: 我们
2: 没听啊。
3: 对，没听啊。
0: 那你们两个在这儿干嘛？
2: 我是想问一下中午要不要留饭。
3: 哎，是，哎。

0: 这是我的词儿啊！这是，你不接话呀，孙小姐，我们走吧。哎，看看饭去吧。哦，走。
1: 行了，你忍着点。别人往上爬吧，费心费力，你倒好，还得挨顿揍。谁说的？我说的，别人不知道。你别已经一茬的。
2: 你也少说。有人问起的话，就是我病了，
1: 有事儿写请帖上来。你是怎么得罪上姨了？前两天我把你送的东西拿过去，我头还没转过来呢。
2: 他就把东西给扔出来了，扔东西比我走的还快。到底出什么事了？我现在身边就你一个人了。我要是富贵了，我一定不会忘了你。可你也得给我保证，我的事情到了你那儿，许进不许出。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1: 那可就难为我了。汉王他到底把你怎么了？茶凉了。你看你，我问你，你又不跟我说。我怕咱俩的交情不到头，你的命就到头了。答应你。
3: 别再问这种傻话了，好吗？汉王推荐的秀女，皇上让我把秀女的家事单子拿给太子妃您过目，请查看。

0: 我们这次要摆驾见皇上。
1: 三千英的演习，这么快弄这个计划来，哼！这是爹交办的事情，我们怎么敢怠慢？爹您说这次要进全宫，儿子得想办法彻底把威风打出来。
2: 上阵父子兵，咱们爷儿仨一路从顺天打过来，19年了，我这头发都半白了，可我们站住脚了吗？没有，后代史官还在写，咱们爷儿几个是贼，敢！
1: 你活着不敢，死了，谁不得面对赤壁如铁？啊，你们多体会爹的心意，别让你们将来的儿孙受辱。爹，我上次
2: 不说上次，不说。
1: 也受发邪火。我上次实在是太忤逆了，说这么多不对的话。可我后来想清楚了，什么大管家的事儿，我真干不了。我哥那活儿比打仗累多了，所以这次仗打完，我和老三就去就藩。不奉旨意，我们就不进京了。
2: 爹，我和老三不常在京中，您自己要多注意身体。每次听这话，就觉得，要不是建文逼那么紧，咱们爷儿几个，不是还在。

0: 燕山骑马打猎呢，那该多快活呀！皇上，太子妃来拜。嗯，有请太子妃。
1: 皇上。
2: 起来吧，大嫂。皇上，本来今天要去二叔府上致谢的，替孩子操那么大的心，但是今天太子去户部开会回不来了，等他回来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府上致谢。
3: 哎呀，大嫂，您客气了。这是皇上交办的事儿，是王妃一手操办的，她思来想去啊。
0: 没来头的，他不敢推荐；来头太大，又怕给你作妖，也不合祖宗家法，所以看得上看不上，他尽力了。您客气了，到了也是皇上定，先替太子谢过您了。
1: 哎，
0: 嗯，老二最近醒闷醒得好。
1: 嗯。
0: 啊，你们兄弟和睦，办事务实。 出征之前的好兆头，太孙大魂丸，军队就出动。
3: 是。

0: 你能说服汉王？怎么说服的？
1: 给我个底，我和汉王妃家太子妃送他一个功劳。为修钱塘江宫室为大朝所毁，二次请款。说是大堤于去年八九月被大朝冲毁，后请钱8000。今年的大朝提早。
2: 堤坝再次被毁，好在根基犹在，故而想再请银。
3: 如意给谁呢？你要说推荐的人，你知道点儿？
1: 不能算知道，原本就一小女官，就在宫里，偶尔碰着了，也就算是乖巧懂规矩吧。我也问过了。 按照选秀女的规矩，太孙妃皆如意，嫔拿香囊。问题是谁拿香囊，谁得如意？如果是孙小姐呢？只怕你二叔觉得小看她了。如果是姓胡的女孩呢？孙小姐那儿我又不好意思。你的意见呢？
2: 我听爷爷的。
1: 老天圣人都是带着名分下来的，要慎重再慎重。如果立了姓胡的女孩做妃，会有什么难处呢？听说她规矩挺大，是胡尚医一手带出来的，将来在宫里倒是不会惹什么麻烦。
2: 那孙小姐也不会惹麻烦呀，她又不是什么野孩子。
1: 还说你没意见，就按你的心意地吧。出了什么事儿，爷爷顶着。

0: 你怎么就睡下了你？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1: 怎么了？干嘛？
0: 儿子还没回来呢，快去他房间等着去。摸摸清楚，老爷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哎，又不是我娶媳妇儿，我管他。

0: 那么多干嘛？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管啊？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你得搞清楚，老爷子到底想立谁当太孙妃？说到底，这个如意到底给谁？
0: 哎呦，肯定给孙小姐，替老爷子挡过剑，这分量还不够吗？
1: 够倒是够了。我就怕这分量你我扛不动，你想想啊，这功劳大的，到时候你敢说他，敢碰他吗？万一犯起浑来，我怕儿子吃气。
0: 你家儿子那是吃气的人吗？啊，你是怕你自己吃气，倒是真的。
1: 我可不想搁在跟前添堵。要是给了这个姓胡的姑娘啊，对你有好处。她是老二推荐的。你要是给了她，皇上会觉得你顾全大局，兄弟和睦。这选妃选嫔要的就是各方面都别出来挑眼。这儿子要是能顺利的册封太孙，你们爷俩平安无事，这就是上上选了。你告诉儿子啊。这又不是台上，公子家人的唱一出，这是皇宫，有喜欢的，到时候选美人选答应那多了。现在选的是规矩，不是人。你就装了。

0: 这是刚从御前回来，啊，哦，你爷爷睡下了，啊？您是有什么事儿要问我呀？是你娘，非逼着我过来问问你。
1: 说你爷爷是什么意思？那个如意到底递给谁呀？啊，你就这么跟我娘说？嗯，
0: 爷爷让我自个儿选。回去歇着吧。哎哎哎，这可不行啊！我要是这么回去跟你娘说了，你今天晚上就甭睡觉了，她半夜准来找你。 我选孙小姐，我在她爹面前许过诺，嗯，忠人之事，说的不差。可是你娘想选那个姓胡的女孩，哎不，哎，哎呀，这孩子呀。 他的来历我最清楚，他是个可怜的孩子，跟咱家呢也有缘。你爷爷现在可是要御驾亲征了，我这心都提溜到嗓子眼儿了。这个时候你可一点纰漏都不能出啊！
2: 不是您说的这两件事儿，它中间有什么联系吗？这不是瞎操心吗？
0: 有些个事儿啊，说你看不明白，你还就是看不明白，啊？嗯，你爷爷带兵打仗，离不开老二老三吧？他们手里头有兵权。
1: 哎呀，
0: 我走钢丝走了一辈子，不能在你身上栽了跟头。 我就这一句话。

你要仔细。自己清楚到底给谁。

多谢太孙。臣妾。

0: 都在这烤料。
1: 来，材料做好了，来，
0: 刚洗好了，材料洗好了。老四，老四，啊，过来，
2: 怎么回事啊？
0: 给你啊，带了个人过来。
2: 书生啊，
0: 废话，这可是皇上交办的事儿啊，你就赶紧办吧。皇上说了，让他在你手底下当个小司马。
2: 什么？哎，别看了，以后你就负责喂他们。早上起来，先到河边饮水；半夜再爬起来加边料，把盐炸得细细的，抹在马槽沿上啊。怎么养马，有人教你，明白吗？
3: 喂，什么是小司马？

0: 这草没有晒干，还有露水，你炸了，马也吃不了。我是哈斯诸子，你是谁？过来，过来。 把手给我，忍着点儿，忍着点儿，一会儿就不疼了。听说你是跟皇上发脾气的状元郎，嘿，何必真的干活呢？皇上喜欢听奉承的话。 多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
1: 你有酒有肉，为什么不请我吃？
0: 这是闷倒驴，你敢喝吗？

0: 渴如凉水，下肚如煎刀，果然好酒。
1: 好，对脾气，你要不嫌脏，拿去吃。
0: 皇帝杀头都不怕，吃个羊头算什么？哈斯大哥，我不是壮人，你就叫我玉谦吧。以后我就跟你学养马，我拜你为师，我给你作揖。
1: 我部落流散，全家战死，无奈入关找条活路，一个月两吊大钱，连酒都不够喝。莫非要变成我这副模样吗？
0: 大丈夫出身立世，只要不堕心志，随处可安。
1: 好，于谦兄弟，这儿就是我的房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新知，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联合车辆，联合车辆，请避让。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都已被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5: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这是距张吴村十多里的一处石洞，当年因战乱，吴家曾在此躲避。为铭记大难不死，石洞逃生，后武昌硕取号苍石。吴昌硕一生别号众多，年小体弱，得女名香蒲，刻印断指，他即为苦铁。青年时自封剑侯，因病导致耳疾，遂有大龙之号。如此种种。

0: 为否字叫的最多，
1: 是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否，那个否其实很朴素，上面只有最简单的纹路，但他非常珍爱，其实这就是他心中的道，就是一个朴实的能够容纳万物的能够去体现这个世间规律的东西，所以他会叫自己的老否的。
0: 否，其腹宽阔，有容乃大。吴昌硕一生游学拜师，以海绵胸襟兼收并蓄，变通精进，他自诩否翁，叫了一声。都市繁华，天地多大。1912年，69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吴昌硕原名吴俊，也叫吴俊卿。闻名于世的吴昌硕，叫响于民国元年。清末民初，大变革的时代，彼时正是中国画生存发展的关节点。昔日的工笔画、文人画、扬州画派等，各因流派局限、时代转型而笔墨不济。中国画坛品格渐新，呼唤新风，海派文化应运而生。
2: 海派文化是随着上海1843年开埠之后产生的，所形成发展的一种地域性的文化。海派文化是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它所代表的最先兴起的艺术呢，就是书画，书画艺术。
0: 而此时，吴昌硕的中国画在构图上，既不似扬州八怪那样简洁，也不像宫廷画如此繁复琐碎。他的画风一反纤弱空灵，呈现饱满向上，一派磅礴气象。海派风格与中国书画传统有着根本的区别，吴昌硕是一个集大成者，汇聚传统又放眼世界。在传统画当中，吴昌硕率先使用了西洋红。
3: 西洋红呢，首先是种颜料，是种材质，取材于西方。这个对我们东方艺术、中国书画来讲，自觉地运用西方的颜料当中的这种材质，现在来看也是很先进的。
2: 就是一般过去在士大夫的绘画当中啊，大红大绿是忌的，特别是大红是不加入的。但是吴昌硕先生来到上海之后，他觉得这个西洋红效果很好，既鲜艳又亮丽。
0: 笔蘸浓艳的西洋红直落宣纸，以淡黄色衔接，再加深红点染，画面立即呈现出色彩淋漓、凝染一体的仙桃。梅兰竹菊、蔬菜瓜果，吴昌硕的笔下开始涌现平民大众的生活情绪，画中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城市精神，受到了一些新兴市民的欢迎。来到上海的第二年，吴昌硕第一本画册问世。
4: 他的影响非常大的，第一是吧，他的绘画需求量很大，是吧？他天天要画，供不应求，是吧？文献记载，他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四尺整纸的画，就能画了10张，是吧？画这么多，当然他不是堆在家里，都有人订单。
0: 这是1919年，吴昌硕亲笔的画作润格表。据资料记载，1922年，吴昌硕的画作仅一幅40整张，价格为白银8两，值大洋11块2角，而当时1元大洋可买30斤上等大米、8斤猪肉。吴氏画作风。

0: 上海。这座城市曾经有过家家否翁、户户无昌硕的画坛奇景。把握时代命运和塑造城市精神，吴昌硕是一个实践者，也是先行者。吴昌硕曾有自我作古空群雄的事迹，一是与古为图，二是要自我比古。
1: 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很大的匾，就是昌硕先生写的与古为图。我的艺术是寄存的，寄存下来的，我是和古人为朋友。
0: 吴昌硕求索精进，既与古为图，又倡导师古为心。在中国历史上，艺术家具备某种特质，通常以遗迹见长，而吴昌硕诗书画印四者兼备，无一不精，非常之罕见而难得。就书法而言，他的金石碑刻、篆、隶、行草均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在篆书可能的范围内，吴昌硕将书写性发挥到了极致。他自勉要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西泠印社记是他篆书崭新境界的典范之作，他的石鼓文更是独具其风，在清代书坛由篆书领域堪称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进行吴季明投票，评选出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吴昌硕名列榜首。
2: 我们如果说在中国的书画史当中，古代书法史的结束是吴昌硕，而近现代书画史的开启又是他，所以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所以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
0: 就篆刻而言，2016年12月，为纪念宗师，中国当代30位印人曾聚首北京，同刻且引墨审一生印。且引墨审一生印是吴昌硕晚年的篆刻作品。就吴昌硕独开奇境、雄浑古朴的制印经典，众人畅谈放言，说佛老篆刻中的斑驳残缺暗含着朴素谦逊、寂静自然，如同佛教中的智慧一样。吴昌硕一生未曾出洋，却飞升海外，名传东瀛，首先是篆刻，日本称其为印圣。
1: 天空中的 top 就是篆刻的高峰，中国的叫篆刻，日语叫天空空，圣人就是 top， 就是最高峰。
0: 河井仙郎这个吴昌硕得意的日本弟子，最终成为日本印学的一代宗师。1996年，日本北九州市为纪念吴昌硕，建立了吴昌硕胸像纪念碑。篆刻平中求奇，往往能走出一些路子，而奇中求奇却时常无路可走。吴氏秘诀一言以蔽之，即道在瓦砾。
3: 他有方言叫道在瓦砾，就是砖瓦上的文字。吴昌硕把篆刻在秦汉印的基础上融入了，就是砖瓦艺术，包括就是景铭上的一些文字，他全部献了进去。无论在形式上还在就是构成上，他的创新度都是500年来第一家。
0: 就绘画而言，承前启后，作为海派绘画的创立者，对现代中国绘画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吴昌硕被誉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1933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吴昌硕的《藤本芙蓉》《粗制大野图》摘得银奖。此画作后几番面世，经久不衰。2017年，吴昌硕创作于100年前的《12条屏花卉》，在北京保利拍卖中，以2.093亿元成交。中国绘画史论家余建华先生说，吴昌硕以金石书法入画，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余韵至今未衰。

就诗文而言，吴昌硕自言，30是学诗，50是学画。书画之余，他独好诗歌，创作颇丰。这是吴昌硕否卢诗的征求意见稿，请在诗友之间的杨宪看后评曰：大作雄浑苍老，神似少林，字句在家收拾，一时无良矣。也就是说，吴昌硕的诗句水平到了一定的境界，还有提升的空间。国学大师陈三立曾在吴昌硕墓志铭中写道：为师至老迷情苦，书书胸臆，出入唐宋间见者。更有人说，否卢造句力求奇绝，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统观全诗，深而不勾稽，古而不吐灰，奇而不怪媚，苦而不含喜。意在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否卢出，前无古人矣。

0: 自1912年定居上海，吴昌硕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5年。1886年起，他曾在上海漂泊过7年，不是在税务局做事，就是在县令手下停差，居无定所，生活窘迫。吴昌硕因此自嘲，行脚僧，易于沪上。都市繁华，精英云集，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几经磨难得好友眷顾，天时地利人和，吴昌硕的人格修养和艺术准备顺应了潮流，历史终于托举了他。
1: 特别是成名之后，就是他的绘画当中，那可以证明，我觉得不算是，一他有爱国之心，第二他有爱民之情，正因为这两点，所以确立了他人格上的一种就是高尚。
0: 清末民初，民众中有强国强种、驱除外辱的情绪，吴昌硕的绘画中正透着一股振奋灵魂的豪放。他笔墨之中的坚实之力，篆刻之中的苍茫之感，有反抗，甚至有呐喊。在纸笔刀石之间，吴昌硕以天下之重而富有担当。

0: 所以说他无论是政策也好，慈善也好，包括五卅运动写诗也好，都体现了这种他的大爱情怀。
1: 1904年，四位青年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印事求，集以为社，创办了西泠印社，堪称天下第一名社。1913年，在社长空缺9年之后，吴昌硕被公推为第一任社长。尽管众望所归，吴昌硕仍以一副对联聊表心声。上联为：印聚无缘，读书作风雨毁名，树不移曾开浙派。下联是：社和感长，十字锦顶移灵辟，一更夫来自田间。
2: 他上联就是说，印怎么会没有缘呢？就是我们研究的人呢，都是风雨交界，都在房间里啊，这个研究思考，几个不易呢，就开了浙派。下联，社和阁长，我的十字仅仅是有顶以灵变中顶仪器，还有一些识别，我怎么敢做社长呢？
3: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是吧，乡下出来的人，现在来做西泠印社社长，是吧，社和感长，一根夫来自田间，是吧，这一点我是很欣赏。一个艺术家要不忘初心，那是很难的。许多艺术家成了名，他就忘记初心了。
1: 1920年，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敬仰吴昌硕，为他塑造了一尊半身铜像。吴昌硕见后赞叹不已，与铜像合影，并欣然题字：“非昌黎师，永慕居士；非陪岑碑，呼石人子。铸无以金，而无非范蠡，敢为比都之贤士大夫，用心何矣？”辛酉八月，昌硕细题，年78。上述文字，似言细题，却是吴昌硕的谦逊温谨，是他从艺一生的人格品性。大师也许没有料到，他的铜像后因故被毁。1980年，朝仓文夫的高足西长雄为他又塑了一尊。大师更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在他诞辰180周年之际，日本四家博物馆联手办了特展，标题为《吴昌硕的世界》。
4: 今回の展覧会は時期を合わせて東京国立博物館。
1: 今天以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珍藏的吴昌硕作品至少有2500件。今日上海，寸土寸金的浦东，坐落着吴昌硕纪念馆。
5: 好多人呢，看了我们纪念馆太公的铜像，一看，哎呦，吴越，你这个脸跟你太公蛮像的，实际上我跟我祖父吴东岸很像，我父亲的身高也很高，太公的人不是很高，据我爸爸讲呢，大概1米65左右。
1: 这些吴昌硕用过的物品已过百年，

0: 笔墨之余，吴昌硕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好明察叙友，含饴弄孙。吴昌硕秉性淡然，与人为善，谈诗豪情薄云雷，别君几见梅花开，宜家别君过旧岁，访友成性无扁舟。这些诗句都是吴昌硕与知己知音的肝胆相照。他71岁那年，收到诗友为他合作的一幅画作。
1: 这幅作品

0: 仙游任伯年画的竹子。任伯年画好以后一直未完成，经过了20多年，任伯年的女儿请王一婷，也是我太公的好友，在竹子后面画点东西。那么王一婷先生呢，就是画了一个我太公在月下纳凉图。
1: 见此图，高兴的吴昌硕欣然长啼，感慨此画作达20年之情，既赞伯年作竹，又谢一庭画像。三位大师，一图各笔，四写丹青，亦是佳话。1913年10月，赋闲在家的吴昌硕被告知有人求见，来人正是赴上海演出的梅兰芳。他前往吴昌硕门下，诚邀否翁光临首演。当悉知这个年轻人也喜爱绘画，吴昌硕高兴地讲，演京剧，特别是演青衣小生一路的，懂些书画可增加演出的书卷气。时年70岁的吴昌硕与20岁的梅兰芳结成忘年之交。后逢梅兰芳、弟子荀慧生等造访，除论师父学养，吴昌硕常学唱几句，以昆曲助兴。承前启后，吴昌硕以其艺术修养与作品的感召力，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沙孟海、陈半丁、梅兰芳、荀慧生、王克怡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栋梁之才。齐白石曾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否衰年别有才。我欲久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
2: 我在吴昌硕的评传的扉页上，我专门写了两句话。第一句是说，一位大师他开创的是一个流派或者风格，而一位领袖他开创的是一个时代和辉煌。他曾经一副对联写给王一婷的，就风波皆大道，尘土有知情。
1: 吴昌硕笔下的风波，道尽了他人生诸多的不幸，以及历经的坎坷、磨难和风险。
3: 我太太外公这一生真的是风波极大的，但尘土有知情，因为他心中有爱，所以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给他了更多的大爱。我觉得现代的有一句话形容我太太外公特别好，就是热爱可抵岁月长。他其实这一生就是因为热爱他所热爱的，他也不怕这个岁月给他的磨难。我认为一个大师是一定要懂一些哲学的，或者他是通哲学的，他才能看到这条大道在哪里。他找到了这条大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否则他就只能是一个匠了。
1: 写下这副对联时，吴昌硕已是80岁的老人了。他用四言联来祝贺自己的生日。
4: 80老人为自己祝寿，还有他那个，你看他那个作品气势很大。
0: 他到后来那个非常自由奔放的写作品了。
1: 耄耋之年的吴昌硕还画下了大幅的岁朝清供。金石笔下的果仙仍泼墨娴熟，淡雅轻盈。直到逝世前3天，他还画了一幅兰花，照样气势宏阔，毫无衰颓之气。这幅祖照设于1920年，多角度的拍摄，主人公平静，内在不凡。如果他在天

有灵，想必也会谦卑地面对我们的解读。这就是大师的一生。历史不言，寓意久远。斯人已远，世间再无吴昌硕。宗师一代，只留丹青在人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新转一号坑道，
1: 请讲。
2: 秦野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1: 去支援祁连。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19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回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可我们之前不跑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我计算过了。 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那你让我去，你会解算弹道吗？
1: 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险峰。
1: 你们怎么样？
2: 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
0: 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
2: 我随时会顶上去。到那时，
0: 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
1: 段先锋，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
0: 不这么做，
2: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0: 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1: 70米。
0: 50米。
1: 什么？
0: 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2: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
0: 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其实是50米。
1: 知道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向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
0: 进行第二次误炮协同作战。
2: 好。

0: 局地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0: 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齐磊。
1: 红军呼叫木兰，红军呼叫木兰，木兰收到，请回答。
2: 木兰，
3: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0: 全体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4: 70米。
0: 50米。
4: 50米。
0: 对，就50米。
4: 你知道吗？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0: 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4: 断前方，
6: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我怕疼。

0: 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1: 一号，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2: 一号区域，方向不变，标识减二。
3: 一号。

死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打出了著名的上甘岭精神。第十二军与第十五军换防后，继续在上甘岭的阵地上与敌人争夺，成为战役的主力。 他们面对敌军的进攻，坚守阵地，采取了勇敢的防御和反击战术，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激烈肉搏战，用顽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击退了敌军的进攻。在十二军接手上甘岭后，联合国军多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五九七点九与五三七点七两个阵地。 疯狂展开反扑，但是在十二军的顽强抵抗下，一无所获。两个阵地最终都在十二军手里。十二军共计歼敌1.2万余人，战斗中十二军涌现出众多英雄人物：胡秀道、崔长海、蒋永德、曾平章、刘宝成。 以及许许多多的战士，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坚决保卫了英雄的阵地。他们英勇的战斗意志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沉重的打击了敌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在1952年11月25日停止了上甘岭方向的进攻。我军获得了上甘岭战役最终的胜利。

妙生，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牺牲了。你不要哭，我的牺牲是为了让你和像你一样可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笑脸。你们的笑脸是我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的力量和动力的来源。你们要好好活，要幸福，未来会很美好，祖国会很富强。替我去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否和平繁荣灯火辉煌。别了，我的女儿，敬礼，爱你的爸爸段显峰。1952年10月27日。

这是我写的关于将来我们反击美军步炮协同的想法。

0: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第一步兵学校的领导，您好，我是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在这里，我向你们推荐我们军的战士双喜同志到贵校学习。此战士实战经验丰富，曾在上甘岭战役中突击美军阵地，与战士们顽强坚守坑道，望贵校能接受双喜同志，使其能够接受系统学习，未来成长为一名高级的军事人才。
2: 한장님저꼭싸울수있습니다꼭그렇게하셔야됩니까싸워야죠계속
3: 아여사장님뭐사단장님어찌한거아니지
4: 앞으로날연대장을부르지마나방금우병전역했어
3: 왜
2: 아뭘왜야
3: 아니형나형존경하는거알지아형만의애국자가어디있어아그런이런군인을보내는거아니지
4: 아직도모르겠어
2: 쟤네들은그냥연기를하고있는거라고이나라를진심으로생각하는사람은아무도없어

心达到。 I didn't expect it to be you. 그 티티니 올라겠지 and put it away.

0: 我们胜利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十五军与十二军团结协作、浴血奋战的胜利。预备！无数英雄长眠在上甘岭下。 这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为了祖国做出的贡献。别了，我的战友！别了，上甘岭！别了，英雄的阵地！
1: 军长，这支钢笔是王鲁牺牲的时候托我带给您的。本来刚一下阵地，我就想给您，但我知道王鲁是您的心头肉，所以好几次都开不了口。现在仗打赢了，要回去了。我想，这是王鲁的心愿。
2: 王鲁，
3: 哟，过来。

0: 来，开始。时间到。还是军长做的最多。看看你们累的这个样子，都跟那个段前锋一样。
1: 才挖了几下坑道啊，累得浑身是汗，那汗都能浇二亩地了。
2: 机关干部跟一线战士的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当兵的。你以为你们当参谋呢，以后就不拿着枪上战场打仗了？该冲都得给我冲上去。从明天早上开始，早上起床以后，所有的参谋啊，跟他们都说，先给我做100个俯卧撑才准吃饭。

0: 都是我的心头肉，你留着吧。
1: 谢谢军长。

0: 时间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有过去是有道路门，以后是有爱是好业或者美国的将来的什么政策，由他们去决定。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
1: 主席好。
2: 你好啊，抗美援朝，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是烈属啊，他们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们应该感到光荣。这是我们湖南的辣椒，也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把它带回去。
1: 谢谢主席。
2: 保重身体。
1: 谢谢。
2: 好好生活。
1: 哎，
2: 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3: 强行给志愿军战俘制作反共的纹身，虐待、拷打，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志愿军战俘们进行屠杀。
4: They forced the PVA POWs to get anti-communist tattoos. They were tortured and beaten. Some were even killed indiscriminately.
5: You mean massacre?
6: 你是说屠杀？
3: 对，屠杀。根据我们的了解。志愿军战俘在十月一日进行了国庆升旗活动，美军用冲锋枪、轻武器冲进营地，

0: 主将，
1: 秦军委同志，劳苦功高，欢迎你啊！我代表十五军全体官兵向您汇报来了。好啊，嗯，坐下说。哎，一路风尘仆仆啊，抽根烟解解乏。
0: 主席，我不抽烟。
1: 军长不抽烟？
2: 戒了，戒了。嗯，好，好，那我也不抽了。
1: 秦军长，你们能打硬仗，十五军是一支从太行山走出来的年轻部队。
2: 你们打得好啊！啊，我们的部队就是这样，几个硬仗打下来，那就是主力了，美国人的钢铁硬。
1: 十五军的骨头硬，谁更硬啊？事实证明，骨头比钢铁硬啊。是主席和军委指挥的好，是战士们打得顽强。志愿军战士在松骨峰、长津湖、上甘岭，让联合国军知道了什么是新中国，啊，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
3: 什么是新中国？帝国主义是不会轻易给我们和平的。我们党就是在发展中壮大起来的。我们不怕斗争，但是光敢于斗争还不行，还要敢于胜利。100年来，中华民族输得太多了，失败、斗争、再失败、再斗争。
1: 直至胜利，在上甘岭，在朝鲜，我们胜利了。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都期待这场胜利，在与帝国主义的直接较量中，我们太需要胜利了。将来，我们还要收复台湾，实现统一，告慰牺牲的烈士，建设强大的新中国。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

0: 下午一时，美国陆军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
1: 经过板门店数次努力的谈判，我们得到了有利的结果。至斯已经下达命令，于1953年7月27日晚十点正式停火。
2: 想去前线，
3: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4: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
5: 伤没事吧？
6: 肿什么心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
5: 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0: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松岳堂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上正式签字。
1: 在三年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云南、苏华等侵略的地方。西方侵略者一生意呢，只要在东方一个山岗上要去地震打破，就是抱住一个国家的时代，此一去不复返了。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下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7: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8: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9: 哇，好酷。
8: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10: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关键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我们会用生命和鲜血来捍卫我们的土地，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6: 迅速的报头，
5: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天是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桥为北京以外的唯一要道，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哎，不只是你。
1: 包装，
2: 谢谢。
3: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我安全下了，不等你啊。
4: 假装没姐姐就好了。
2: 哎，同学，我问一下。

0: 我可不认识你，休息点吧。
1: 周老师，哎，
2: 周老师回来了，
1: 王队长，哎。
3: 子强哥，
4: 建锋，你咋回来了？
3: 我出去一年多了，该回来了吧？
5: 哎，江苏民的古城的要紧抗击的计划和结果是，考官家古城的军将的入住的记录要准备しておけ。
6: 哎，今日から捕まることやれ。
4: 季风，
3: 哎，
4: 这次回来有什么任务？
3: 没啥任务，就是回来看看爹娘。
4: 形势这么紧张，上级能让你回来探亲？你呀，准有保密任务，就是不告诉。
3: 子强哥真是没有任务，我回到家以后啊，就留在古城工作了。哎，我看你刚才背着个包袱，你要出门啊？
4: 先别着急搁置，不负责任开会。
3: 你要有事，你赶紧忙，别耽误你正事啊。
4: 我是得走了，接头的时间快到了。哎，对了，季风，这个煎饼留下给你吃。
3: 哎呀。
4: 别走啊，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3: 哎，
4: 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俩好好拉拉呱，
3: 拉拉呱。
5: 急げ、情報員の計画も早く推進してくれ。
6: わかった。順調に推進中。
5: いいよ。
7: 好。
8: 起来。局座，抓住全城共产党的队伍，都准备好了，
9: 准备出发。
8: 是。
10: 哎，警察，
11: 来了好多警察。
12: 检查把学校封起来，要抓人。
13: 听听这，
14: 你是谁啊？
13: 我是庄子强的朋友，到他这儿借宿了。
14: 他人呢？
13: 他出去了。
14: 去哪儿了？
13: 俺不知道。要不，我帮你找个人问一问啊。
8: 站住！
14: 怎么了呀？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当年反日游行带头闹事儿的，就是你。
8: 开车
13: 上，
8: 快点。

0: 班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1: 这样，你先把你的人先撤下去，啊，别影响我们执行公务。兄弟，我也是奉命办事儿。
0: 奉谁的命？那当然是李局长的命了。
1: 就是你们李局长答应的刘县长，把这些人放了。
0: 谁？李局长？不知道。再说了，光凭你说，你空口无凭的，我哪知道真假的，是不是？我看你们已经有人回去报信了吧？那就等着李明京亲自过来。
2: 别让。
0: 张志平，你这是要干什么？
3: 李局长，我们就不用废话了吧？你有刘祖光的公文，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啊。我看不清，拿近点。哎呀，我也看不清了。哎，要不你先把你的给我。
0: 哈，李局长，你这么做，就是诚心跟我保安团过不去啊！哎呦，别以为你人多，打起来未必占上风。我不是没有准备啊。来，都出来！
1: 王总，把枪都放下来，都把枪放下。哼，李明鼎，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李局长，我不相信您真的会下令开枪。
0: 是你先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弟兄们，准备！下令了，开枪！
5: 拿着，来啊！快，别扔了，留现场。
4: 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把枪给我放下！张志平，把枪收了。
6: 乡长，
7: 怎么回事？
6: 我这儿有省警察厅、省党部的公文，让我必须要处决这批共产党政治犯。
7: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公文啊？ 韩主席和共产党的代表已经达成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协议。根据协议，要求我们立即释放所有的共产党政治犯。我这有韩主席的手令，李局长，你要看看吗？
0: 不，不用，不用，不用。刘县长说话从来没有虚言，我相信。那就放人了。啊，啊。
7: 放人！放人！刘县长，刘县长，刘县长，我们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人不在这儿。
0: 庄奇峰，
8: 李局长，
0: 他们说，还有一个叫庄奇峰的呢。庄奇峰。
8: 早饭了，这会儿都到家了。放我出去！你们放我出去！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我要和大家在一起。
1: 我怎么办？

组织决定你马上去故城，将这封密信亲手交给刘祖光。这次任务关乎故城抗战大计，祖光先生安危，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0: 你喊什么喊？
1: 你们这些混蛋，放我出去！开住！
2: 你游泳干什么？
1: 你们不是想让我签字吗？
2: 你不签，
1: 我签。
2: 你签，
1: 我签。你让我见刘祖光先生，我就签。我现在马上要见到刘祖光先生。
2: 来了。
3: 我跟你讲，李局长是不会让你见他的。
4: 目前形势就是这样，各位都表个态吧。

0: 咱们顾城现在可以说是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弹粮充足。我保安团现在士气正旺，而且咱们顾城民风尚武，每个村都有自卫团，只要一招，上万人随时可用。要我说，坚决抵抗。这日本人也不是长得三头六臂。
1: 志平老弟年轻气盛了，你是不知道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有多厉害。停机，那么多正规部队都守不住，一个小小的顾城，就你那点功夫。
2: 我倒是赞同张团长的主见，至少是不能轻易的后撤呀。
1: 本来我觉得这话不像是李局长嘴里说出来的，再想想李局长以前的经历，哦，已经有什么安排了吧？
2: 你别跟我血口喷人、含沙射影的啊！我这些年在顾城的作为是有目共睹的吧？
3: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
4: 关于是否撤离，明天我会去济南，
3: 我们还要听省里和韩主席的安排。
5: 1937年10月初，日军侵入山东，逼近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
0: 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伏击点放到这个位置。大家要知道，这个位置是一个拐弯处，
6: 好不好？
0: 政委
6: 啊，
0: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0: 怎么样？
6: 二里铺联络站暂时撤销了，我把罗马车辆、粮草和其他物资都运回来了。
0: 好，太好了！来，你们快去帮忙！
7: 是。现在部队啊，马上要断粮了，这没有根据地，部队生存太困难了。
6: 我们得尽快发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抗日根据地。目前日军是沿着交通线在进攻，国民党政权崩溃，望风而逃，正好在敌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空间。
7: 哎呀，日军、伪军还有其他各种势力啊，都在跟我们争夺空间呢。
6: 党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起义，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0人的武装，就是缺枪少弹。咱们在会80起义拉起了这支队伍，200多人，只有9支步枪，再加上咱们的40手枪，剩下的都是土枪、土炮、大刀、红缨枪，所以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0: 联合
7: 老周啊，我们要是不打出威风来，谁能瞧得起咱们？战斗力是打出来的，这武器弹药也得跟敌人要。
6: 说得好，我们不是要做统一战线的追随者，

0: 而是要做中流砥柱、引领者，要打出自己的威风来。
1: 是，我刚才看你在这儿排兵布阵呢。
2: 哎，老周，你看啊，我是想啊，在路上打一场伏击战，而且上级也要求我们尽快打一仗，好配合我们的兄弟部队啊，来攻击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1: 有麻烦吗？
2: 这小鬼子呀，在正面战场总是获胜，叫混惯了，一定会有分散的小部队出现的。
1: 那武器弹药不足的情况怎么解决？
2: 弹药不足，那就手榴弹补。步枪没有刺刀，那就大刀红缨枪上。那红缨枪长啊，那长过了敌人刺刀，那好使啊。哎，我都已经分配好了，每三个人一组，三打一，每一组都有红缨枪，我就不相信打不过他们。
3: 这是您要的散服药，一共2块打样，纸币啊要3块。
4: 家里实在没有钱了，您看您能不能给夏老板说一说，再给俺试试散服药。俺爹吃上回的药好多了，大夫说这药不能停。
3: 您这上次的药钱还没补齐呢，这再说呀，我确实没法跟老板张口啊。
4: 你行行好吧，俺在这儿给你鞠躬了。那给你磕头都行，
5: 那再说一块呀，
6: 给
5: 了
6: 吗？我给你，再说老板我交代不服气呀，就得给了吗？
5: 这弄这么麻烦，
7: 给了吗？不能这样说话，
4: 夏老板，夏老板，
7: 大家都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帮就要帮一帮。我记得您是曾先生吧？
4: 是嘞，是嘞，谢谢您还记了啊。
7: 这样，你在本子上签字画押，药就可以先拿走了。
4: 夏老板。你真是好人，
7: 我也有过难处，将心比心嘛。嗯，
8: 李局长，先生说没行动之前你不应该来这里。
9: 是，但情况紧急，所以我才想当面请教先生该如何处理呀。
10: 剩下你一个犯人该怎么办呢？
8: 好的，那我这就去请先生出来。
9: 好，
8: 您稍等。李局长，先生说那个人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事情，仁至义尽，就交给你处理。
9: 好，明白。
11: 放我出去！我要出去打鬼子！
12: 马启峰，出来了。
13: 你们总算想到我了。
14: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刑场不服软呐。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在这个上面签了字，我可以当场释放你。日本人来得真够快的，
13: 你们听见没有？
11: 日寇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还在采访抗日人士？
14: 我不跟你啰嗦，赶紧把他拉到坑边去，快！
13: 走，
14: 是，
13: 走，
14: 快点！哎，子弹上膛，举枪，瞄准，预备，
13: 等等。
14: 后悔了？
13: 活埋、砍头都可以。你们要把子弹留下来去打鬼子，你们把我埋了吧。哎，
14: 看着你文绉绉的，还真是条汉子呀。
13: 我不是汉子，真汉子现在在前线打鬼子呢。
14: 埋了吧，他自己找的。

0: 哎，不会是我们侦察兵被敌人发现了吧？
1: 听说有几架扫射的声音，应该是火力侦察。
0: 啊！
1: 班长，还想去去尿尿？那怎么回事？其他一人都不，那去两趟了，吓得吧？怎么只打到我说？
2: 天太冷了，
1: 快去喂！

0: 来人了，快快快！哇！
1: 你这活是古城警察局的吧？这日本人叫打过来了，你们还不快走？
0: 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你别管，你就说说，你们为么要活埋了他呀？
0: 我倒想以前把他毙了，他说让我们把子弹留着打日本人，自己跳到坑里去了。
1: 哎，你抗日？
2: 啊，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1: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
3: 队长，队长，队长，这边鬼子大部队都远了，但是远处又来一股敌人，还有2辆马车，差不多有20多个人，车上还有7、8个像是收容队的，还有调队的士兵点马车。
4: 敌人现在到哪儿了？到管处了吗？
3: 还有2、3里地，我到。
4: 好，下次记住啊，不能20个7、8个的，要数清楚。
3: 是啊。
5: 准备战斗，所有人进入阵地。
6: 是
7: 是是。
6: 是
3: 好，
8: 前面前面
9: 前面，
10: 大侠，你慢一点，我要掉下去了。
11: 你上哪儿去啊？
10: 城南2里铺。
11: 下。
10: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11: 岳家寨岳营。
1: 你下来，自个儿往南走吧，俺要进城了。哎呀呀呀呀！
10: 我，
1: 你就这还抗日？
11: 驾驾！
10: 绿姑娘，谢谢你啊！
11: 驾！
10: 谢谢绿姑娘啊！
12: 刘县长，
13: 刘县长，您不能走，您走了，故城老百姓怎么办呀？我们保安团已经做好了准备，抵抗日寇，保卫故城。
14: 志平啊，
15: 我已经留下了几经抵抗，
14: 与日寇决一死战。可敌寇兵锋甚锐，况且数十万正规军都一败涂地，我等地方民团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啊！我已经接到省里的电话，韩主席都撤离了，县党不陈守正一帮人早跑掉了。
13: 刘县长，能不能等旅行回来，咱们搞清楚日军的动向再做决定啊？

我们收走，让他上了吧！啊！走！

枪突击。为了刺杀他有多少？冲啊！

る。僕は殺してやる。

0: 没事吧？没事，生辉。这一仗咱们发了，三八枪31支，手枪1支，机枪2挺，子弹好几千发，手榴弹一大堆的。
1: 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你看啊，投弹不知道隐蔽，步枪也不知道交替装填，尤其是钢枪班，就要打两发。
2: 哎，对啊，真是啊！
0: 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有些就不该牺牲，主要是我指挥的问题。
1: 没事，老周，你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能打成这样，你就很不容易。
3: 队长，
1: 怎么了？
3: 战场都打扫完了。
1: 嗯，
3: 受伤的朱方元。
1: 还有牺牲同志，已经往村里送了。好，你回去以后啊，通知所有的战士，今天缴获的所有枪械和弹药，全部要上缴，统一分配。
2: 队长，这是俺拼命缴来的，为啥俺不能用啊？
1: 你都是老战士了，八路军的规矩你知道，枪械是你缴的，但是仗是同志们一起打成的。
2: 是，
3: 周书记啊，周书记。
4: 你的信，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这是哪找组织去啊？
5: 县长，我都已经做好了布控，我的人都已经上了城墙，他们现在就等着您。
6: 翠平，别开枪，蒋小雨，你要干什么？你说呢？张团长，把枪放下吧，看看外面是谁呀？
5: 这帮混蛋！平天庭，你敢抓我未婚妻，我饶不了你。我不光抓了刘英了，我还抓了刘夫人，还有你的5个中队长顾城县城已经被我完全控制了。
6: 放了你，下不然我打死你。那你和刘县长还有刘夫人都得死哦。
7: 李英啊，兄弟们，只能交给你们了。谢谢巡查，要不要试试？大不了林总部，真有无耻！县长，遵命。
8: 身受副装，从长计议。
7: 把枪给我，刘县长，给我。
9: 为什么要绑我？你们是什么人呀？周书记，周书记，我本打算进城找刘祖光、赵志平协商工农抗敌，没想到被李明静这个汉奸抢了先。回去前过来看看你们撤离的情况。是这样，这边的联络点的撤离已经安排好了，正好碰到这个叛徒。
7: 准备快点出来了，先把他送到。你们去撞车，准备撤离，我跟他单独谈谈。那没问题。好吧。
5: 周书记，我终于见到你了。
7: 我只是接到上级的通知，说你要回故城工作，可是你有什么任务，我可不知道。你能跟我说吗？
5: 你想干什么？朱光雄是神明。

0: 我先跟二位宣布一件事：顾城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了。
1: 把人救人会长，负责维持顾城的治安，迎接日本皇军进城。
2: 李明镜，你原来是个乌龟王八蛋啊！
3: 我怎么早没看到你啊？
2: 李明镜，当年济南惨案，你就跟日本人相勾结，后来化重金开脱罪责，在顾城谋了个职位。
0: 一直武艺装改邪归正，日本人一来，马上认贼作父，原形毕露。你这个败类，成王败寇嘛。十年前我就知道这日本人一定会回来的，我这叫有先见之明。10年了，也该轮到我要扬眉吐气了。祖光兄啊，顺势而为吧。
1: 周书记。
0: 我不能说，
1: 死犟！你到上级组织都工作了1年多了，还改不了这个毛病啊？你就像寿光的杠头，掰不开，咬不动。你就不能就着汤水，绕活绕活？
0: 我
1: 谁给你布置的任务，你总得告诉我吧？
0: 周书记，我真的不能说。
1: 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到上级去帮你申冤啊？
0: 我到那儿找谁去？
1: 周书记，是无名同志单独跟我说的。啊，无名同志无法联络了。
0: 啊，无名同志怎么了？
1: 韩副局不战而逃，无名同志带领起义部队袭击日军占领的铁路车站时牺牲了。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礼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 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田大君、
1: 山下先生、友人監禁企画実行完了。私も町全体を支配した。私顧前治安一課長、配して今軍の友人を関係します。一挙。
2: 不管你是什么任务，县城你是回不去了。你回去的话，要么被抓，要么被杀，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是先回家，等审查结果。你可不要给我再找麻烦了啊！不能自行外出，我们可能随时回去找你。
3: 周世杰，你让我回家，那就说明相信我了。你不怕我跑了吧？
2: 那你跑吧，你跑了省得我调查了，直接就定性了。
3: 我肯定不跑，我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去。
4: 哎，那个日本人后面说，是不是小子？好像是穿个日本军装。
5: 村田さん、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れから宮中のお偉いさんの少し話します。彼ら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ようですね。
6: これから奴らびっくりさせることたくさんあるぞ。いや、山下君、挨拶してくれ。
7: 各位士绅，各位乡亲们。你们没有看错，我就是和大家相处了十年的夏老板。其实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都是老朋友了。大家看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吧？有人说，我们来中国是烧杀抢掠的，不，完全是污蔑。我们来是和中国的百姓一起建立王道乐土，只要不抵抗，皇军就不会伤害大家。
8: 刘祖光、张志平，大日本皇军山下聪少佐来找你们谈话了。
9: 别来无恙。
10: 原来如此，
8: 圣爷，
9: 怎么能这样对江团长？快松开，
8: 县长，他可是我们全县的武状元，他徒手能置人于死地呀！
9: 我又不是来决斗的，江团长的态度会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他会识大体的。杰奎，
8: 好。

0: 张志平，你别胡来啊！吕英还在我们手里啊。吕家寨张家庄的村子能不能保得住，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李局长，你不要老是威胁，我们是在谈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叫你的人都出去，他们在这里不合适。
0: 你们都出去吧，在外边待着，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

0: 我先和刘县长说几句吧。我作为夏老板，在故城生活了近10年，亲眼看到
1: 祖光县长虽不是本地人，故城却被治理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所以我还想请刘先生出任故城县的知事，继续造福一方百姓。
2: 该怎么称呼你呢？这都无关紧要了。我刘祖光年岁大了，身体欠安，不耐辛劳，早有退休养老的打算，恕不能从命。
0: 这件事不急，您可以回家慢慢考虑。我知道您需要考虑。
2: 这么说，我可以回家了？
0: 当然，但是还请先生一定考虑我的请求。李局长，派人备车送先生回去。
3: 好，
0: 我和张团长谈谈。
2: 先生，志平，听我的，不要冲动。
4: 先生，您笑什么？
0: 我笑是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二位的心思。张团长，你敢不敢跟我说句实话？
3: 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我问你，刘祖光让你记住的话，只是不要冲动吗？是不是让你先委曲求全，再图后举啊？对不对啊？
3: 我说了，不放吕英，我什么都不说。
0: 你不说也好，那我就先把我的话说完。张团长，我给你看一个机密文件，这可是日军的作战计划。我来给你念念相关的内容。村田的连队立即向大王庄、张家庄、吕家寨进攻前进，如遇抵抗，坚决粉碎。我知道你的父亲和吕英的父亲组了一个五村联庄会，准备抵抗日军。那些单薄的寨墙和村民的土枪土炮是挡不住日军的重炮和坦克的。你如果不和我们合作，这些村庄很快就不复存在。你难道不想拯救那些父老乡亲，还有你的老丈人？
5: 怎么救？
0: 很简单，答应和我们合作，担任原保安团改编的警备团的团长，我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你的家乡，向南挺进。
2: 我绝不当汉奸。
0: 故城，不管谁管理，总要有人缉拿匪盗，维持治安。如果你答应担任警备团的团长，我保证不让你对中国军人作战，只负责打土匪强盗，平息地方治安事件，并且立马释放吕英，让村田的部队绕过张家庄、吕家寨南下。

0: 你说过真话吗？
1: 夏山明在顾城积累的名声，靠的就是信誉。我要看这个绿营从城南出城。可以。 这个是委任状，你在这个档案簿上签上字，表示你接受了任命。我要先看着吕英出城。总要有个先后，你必须先签字。
0: 先放了吕英。

0: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合作？
1: 哎呀，山下先生，这不打算合作就算了，就等着后悔吧。
0: 张立平，
1: 那我只能把李云交给我手下了，他们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2: 李云京。
0: 张团长，你看呢？

0: 咱们齐峰啊，还没回来。我问王相夫，他总是说快了，快了。昨个夜里，俺梦见齐峰回来了，变得那么小。我抱着他呀，游啊游啊。
1: 他在俺怀里，咳咳咳的笑。爹，娘，我回来了。儿子，
2: 齐峰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
1: 齐峰啊，
2: 回来了。
1: 儿子不孝，让你老担惊受怕了。
2: 儿子，
1: 齐峰，你可回来了。
2: 两岁呀。
3: 心里就把你再也回不来了。俺就你这个女儿子，你要是不回来，娘能怎么活呀？女儿
4: 子，你好好看看，我这不回来了吗？
5: 铁锤，红肉铜锣，你家人等着吃饭，我出去马上回来。我是廖敏，
3: 去哪？
4: 廖敏，
3: 廖敏，廖敏，廖敏，
4: 啊，铁锤，
3: 哎呀，哎呀，干什么？还想不想出城了？走。
4: 快点啊！
6: 别再来啊！哎，吃饭。哎，好嘞。哎呀，别回来。回来啊！给收了啊！这帮小鬼子，都是你们放的。
4: 你可别乱说，你不要命，我们还要命呢。
6: 你帮汉奸送货。
4: 快走吧。这是你的马，你可以走了。
6: 俺抢呢。
4: 枪我可弄不能给你，你这一上马回头谁让我梁家咋办？
6: 哎，你说，张志平求情放了，那怎么他没来呢？
4: 现在张团长是顾城警卫团团长，忙着来，没空送你。赶紧走吧，维事会的李会长一会儿要是反悔了，你可走不了了。我告诉你，
6: 你什么？
4: 张志平投降了？不是投降，是跟日本人合作了，还当他们团长。 快走吧！
6: 阿荣瞎了眼了，我看出他是个怂蛋。

0: 怎么样？山下太君是说话算数的呀。该到你了，咱们去看一下你那些中队长啊，让他们都跟皇军合作。
1: 好，但是山下聪必须得放过吕家寨张家庄。
0: 说好了，他就不会变啊。

0: 守不住了，自卫队员，快上马蹄谷！这么风雨，快！
1: 到啊！

0: 这个村子里，除了我们村民，还有一个叫土匪的。这土匪是个大坏蛋，他们经常在村子里偷东西、抢东西、杀人，还有偷鬼子。
1: 这土匪是个大坏蛋，鬼子是个小坏蛋。
0: 土匪是个大坏蛋，鬼子是个小坏蛋。
1: 土匪是个大坏蛋，鬼子是个小坏蛋。
0: 这不，鬼子一来，抢掠骚党一空。这不，又多了个耿大的祸害，一门鬼子。前面得有几十口子木跑上山，哎呀，挖出什么名了？这白天跑赖饼，晚上跑沟桥，不是抢道就是土匪。

0: 县城好，李明经前来报告。我们之间就不必拘礼了。
1: 您刚才，过去是为了防患耳目，那现在就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下尊卑的礼节。
0: 你要报告什么？
1: 我已经收到报告，村田林队已经改到绕过了吕家寨和张家庄。
0: 要征服中国，不能单靠武力，还要靠政治。什么是政治？就是争取民心。国民党也想争取民心，但是他们做不到。只有共产党，既懂这个道理，又在争取民心上很有一套。所以对于我的机关而言，共产党才是真正要对付的敌人。他们才是
2: 东亚共荣政策的最大障碍。
3: 我知道啊，你说这土匪不把这抗日吗？
2: 抗日啊！啊，现在抗争两套都打着抗日的旗号。我刚去吕家寨那几个乌村连庄会，就专门欺负政府。
3: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你组织这一年多，你什么都不知道啊？去年黄沙河发水滚河，滚掉了二百多亩地。
3: 哎，邓峰呢？断了二百亩良田。 吕家寨来要地，邓芬不给，发生了一场械斗。哎呀，两边还死了人嘞。刘县长亲自带兵来探崖，平息了大道，多出来的二百多亩地，多半判给了吕家寨。可是两个村的仇算是结下来了呀。
1: 这是迟一号的最新报告。
0: 以后顾城共产党的任何动向，那都会在第一时间在您的办公桌上能看到。嗯。另外，什么？
1: 他还有两个口头的报告。第一，庄杰峰没有死，已经到家，他很担心。
0: 不是让你做了安排吗？他就算逃出了我们的手，共产党也一定放不过他。
4: 张队长，哎，好，好。周书记，嗯，您找我？
5: 啊，你看看，
4: 这不坐实了他是叛徒吗？这会不会是假的？
5: 你仔细看看，那上边是不是庄金峰的签字？

0: 不是他的笔迹，又多了一个张明人。我找了好多个学校的人都确认了，那就是庄奇峰的签字。
1: 您需要我做什么？是让我回避吗？不用，你是楚建队长，组织上相信你。我虽然开会躲过了这一劫，如果我被捕了，我也会誓死坚持到底的。
0: 我没有想到庄奇峰的，您说吧，周书记，让我怎么做？直接处决还是怎么办？我一定坚决执行。
2: 把他带回来，我得问清楚。

0: 哎呦，俺娘，方便一下。大的小的，
1: 要是大的，你跟学你爹啊，回你家地里拉去，或者拉外边了，你爹不把你踹出屎来呀？啊！
2: 商量商量，谁和他多了？啊！
0: 你快去吧，就你小子事儿多。
1: 记住了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俺听你爹教你。
1: 哎，
3: 小子尿不尿还攀着我说，你咋不爬到山上去？
4: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提了工资我去做好不好？
1: 老费啊，我怎么说呀，我让你们头头的进去，爱打枪爱吭声，把他们一网打尽。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为什么开枪啊？
2: 搁狗东西往我头上撒尿，让我给崩了。
1: 我说不准吭声，就算是屎拉到你头上，你就是天了都不能吭声。
2: 他知道错了。哎，下次不敢了。
3: 小兔崽子，你还有下次。
4: 都听着，枪法好的上去，风速再枪，肉头就打。手脚麻利的，拿手枪背大刀，带上绳索抓钩，给我往上爬。谁先上去，我让我二老婆陪他一晚上啊！
5: 兄弟们，冲啊！
6: 当家的，
0: 我的乖乖嘞，玉香娘，你这是干休了？又是绳子？啊，富华，你还拿个剪子？你看着我后脖梗更疼啊！
6: 预防万一呀，就怕到时候都来不及了。
0: 这不还没有到劝叶兄的时候吗？有这个功夫，你拜拜佛行不？
7: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哎，你别跟着我了，少再枪，打土匪！
8: 哎，管。
0: 你在哪儿呢？快炸！快炸了！快扔啊！
8: 放心吧，给我数着呢。
0: 我有数，
8: 放不停。
0: 张希，
8: 你快点！
0: 好嘞，你和郑可可走你。哎，志勇，
7: 启芳，快启芳，
0: 我来了，
7: 小心点。那个苏年子，你到底哪？那个不对，
0: 外边人在哪？土匪在哪？哎！

0: 死啊你！
1: 关东我杀你啊！关东我杀你啊！
2: 师傅，关伯，
3: 我拿炸药炸你！
2: 爹，爹，你没事吧？
4: 你个臭小子，你真干！你不跑，把你气炸死啊！
2: 你放心，我有数，我都出好了。来来，快起来！
5: 兄弟们，打了一夜了，人困马乏，撤了，吃饱水足，命完再来收拾大王爪。
2: 你有木是吧？
6: 没事，没事。
2: 哎，金福，真有你的！这土炸弹炸不死他们，一炸他们会清醒少。哎呦，哎，这你脚怎么了？哎
0: 呀，没事没事，我看脚踢那个炸药，没关系。哎，你说这个二黑头这撤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怎么大呼小叫的？啊，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呢。
2: 金福，你还懂点谋略来啊？天亮了，谁也不能回家。当心土匪有诈。
7: 怎么回事啊？
8: 哎，我现在有点担心呀。
7: 你担心什么？
8: 咱可经不住这几轮进攻啊。
9: 是啊，志勇，咱们山上的滚木垒石储备不够了，自制那个土大弹你也没多少了，俺们这些子弹也不够了，你说怎么办啊？这是
7: 只能临了看着办了。哎，石头倒是有啊，不够可以拆房子，扎它个够热的。
8: 对对对。哎，你们哥俩想一想啊，咱有没有可能找救兵？
9: 救兵啊？
7: 救兵？
9: 上哪儿找救兵去？
8: 要有了救兵，咱上下夹击，咱可能打败二黑头啊。
7: 这吕家寨那吴村连庄会跟俺村有仇，指望不上啊。这日本人又在县里边，谁敢去找保安团？哎，我倒是有一个酒泡子，叫孙玉林。
8: 干什么的？
7: 他是个营长，没有难吃。
8: 现在在哪？
7: 在五店一带。
8: 好啊，
7: 那以我的面子，请他也得一千个。这大户只答应给二三百，请不动啊。
8: 不一定啊，现在情况不。

0: 我跟你说，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说这是个好办法。现在正好土匪在这吃饭
1: 啊，
0: 咱就趁这个时候，咱下去找他们，不然再晚的话，你找久别都出不去啊。

0: 村长，你看，
1: 乐伟先帝啊，子庸的话都听清了吧？山上现在棍木啊、类似啊都差不多了，这要是扛不住，咱全得叶了熊呀。
0: 是。
1: 子庸呢，乡亲外院。乐伟先帝，你们有甚个主张啊？
2: 请什么外援啊？请外援不要套钱啊！那昨天一晚上突飞四次都没答上来，死伤也不少，哪有那么多力气啊？再说了，山上那么多石头，砸也给他砸下去。
3: 你别吆喝啥呢，没有外援，那全得叶了熊啊！
2: 是，你是村长，也是俺们王姓的族长，掏钱的事儿，反正你是大头，你说了算。
4: 我觉着，还是得赶紧找外援。
3: 哎，
4: 这庄老师说的对，你说二合头咋把他给挡着了？有没用啊？你等他划过来了，他还得扑过来，
3: 哎，
4: 是吧？而且我瞅着这人，这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主儿。
3: 是，那昨天晚上咱是顶住了四波的进攻，但是其中有两次进攻，那差一点这个防线就被攻破了。再这么干，真是顶不住啊！村长，你们没在场，你们不知道啊，真得赶紧请外援了。这个时候，再拖延下去，那土匪吃完饭打上来可来不及了呀！
2: 你说的轻巧，你有钱，那个臭教书的，你知道请外援多少钱？那不花你的钱？
3: 那土匪要打上来，不就全都完了吗？他们把村里男人全杀光了，那肯定把财物、妇女全都拉走啊！那有钱没钱，咱下场都是一样的呀！那就，村长，你们可能是有所不知啊。6年前呀，那是在罗店，二黑头是制造了惊天的血案呀，杀光了村里800多口人啊！全村的妇女拉出来是糟蹋了一遍，手段极其的残忍啊！这其中村长还有几个不肯拿钱的大户，当场被五马分尸了。
5: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启峰
3: 啊，
5: 启峰，
3: 哎，我在这儿。
5: 启峰
3: 啊，
5: 你连着不能啊，子庸啊，
6: 哎，大同志，
5: 我派这个管家和家丁儿。带上500运大铜，你赶快去找那个孙玉玲，告诉他抓捕了土匪，再加5倍。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
1: 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
0: 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他们

0: 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孙营长，哎，怎么回事？又忘了，叫司令。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1: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智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 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司令，嗯，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打汪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都是都顶不住了都。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
2: 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锭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不是，
1: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3: 啊，司令，司令，您救救俺们东家吧！
1: 重新来个，救救您！哎呀，司令，司令，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 你觉得1000两不够，咱俩东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求求你，司令。
0: 行了，别磕了。
4: 救救你了，孙司令。
0: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
4: 救救你了，孙司令。

0: 我这一千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1: 是，
0: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2: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3: 司令，
2: 孙司令，
3: 司令，你命不付，把钱还给我！
0: 老子还没扛着呢，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3: 兵不出，钱不换，你说我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就死了这个钱！哎，这下家！
4: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0: 哎，你
4: 司令大哥，大哥，
0: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4: 是胡连长，保护前进，保长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5: 是，
6: 全体跑步前进，
7: 跑步前进，
8: 赶紧的跑步前进，
9: 慢，跟上
8: 后面的比较队。
10: 大黄家呢？不好了，有管军来了。
11: 多少人？
10: 有100多，还靠着机场上了孙玉烈的队伍。
12: 孙玉烈？哎，
11: 都别慌，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13: 爷，朝土匪头上打3位长点射，
10: 不打人吗？是区别在有效射程里面。
13: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11: 撇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13: 兄弟们，撤！
10: 撤！
14: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3: 甭管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4: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3: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过剿匪了？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14: 是。
4: 钟管家，看见了吧？
13: 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
4: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5: 好嘞。
16: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7: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东西都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想的主意啊！
16: 对，志勇哥真行啊！
18: 哎呀，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9: 这要不是说，
18: 金宝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9: 啊！怎么了？
18: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9: 什么意思？
18: 这仗 和穆大王来。
10: 乡亲们，
1: 在这敢说吗呀？
10: 乡亲们，
1: 为摸不让走啊！
10: 听完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还会回来的。
5: 赶紧把土匪都打碎一多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俺不让回家？
1: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10: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
1: 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就
10: 是。俺乡亲们，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1: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10: 乡亲们，
1: 快点，
10: 不能回家啊！
1: 别喊了，东家来了。
10: 大东家，
7: 大东家。
12: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10: 大东家，兵是俺让教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15: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10: 子布，下车，下车，
20: 下车！啥事呢？怎么样啊？我李少棠毫毛不少的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人吃啊，还有你们的床睡着，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12: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那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三条了。
21: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反水拿咱们开刀啊？
12: 子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旁人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静心着点吧。
22: 星星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10: 董家，
18: 董家，子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
12: 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快
18: 开门。来，请。
23: 哎，大总长
12: 啊，子勇啊，
23: 哎，
12: 眼下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呀？
23: 大总长，
12: 嗯，
23: 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
12: 哎，
23: 但是
21: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这保命要紧
23: 啊。庄老师，你说吧。
24: 我觉得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21: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24: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
23: 哎，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
24: 我听志勇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把，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
21: 哟。
24: 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12: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
24: 哎，
12: 你知不道吗？
24: 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啊。
12: 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24: 用土地补偿。
25: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26: 这儿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25: 救过命啊， 俺倒是听你儿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0: 好。请。
24: 好，谢谢谢谢。哎呀，哎
0: 呀，上来了。
24: 李会长好。
25: 哟，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的？
2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25: 又瞧不走。
24: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25: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妈铁谷打上去没有啊？
24: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2: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24: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2: 小婶，
24: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2: 要事儿？
24: 吕会长，
2: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25: 你是大王庄来的？你都不早说啊！吕仁义呀，
24: 不，
25: 把他给我轰出去！
24: 吕会长，你听我说，
3: 大王庄的敢来吕家寨，
24: 你吃饱饭了？
3: 外边有的是要报仇的，
24: 你回不来了。
6: 请问吕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25: 你敢骂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6: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2: 哎，住手！爹，他就是个江树的，跟咱搭上摩太的事儿，放他走吧。
25: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24: 走，林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25: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 胆量他有，前天那警察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25: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24: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店，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以一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25: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24: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25: 哎，这个俺想听。

0: 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吕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有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吕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良田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

0: 你怎么能够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1: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0: 那得师爷律师请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1: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0: 是啊。
1: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0: 为什么呢？
1: 李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啊！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啊！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啊！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2: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1: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2: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0: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3: 把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4: 队长，
3: 怎么样？
4: 队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福，俺们有罪。
3: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姑的老百姓去救火。
4: 哎，
3: 快点，
4: 走！
5: 走，快快快，快
4: 队长，可不是来了你的队伍，
3: 警戒！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家！
3: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0: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3: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姑救火呢。
0: 哦，
3: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0: 啊，哈哈，是俺。
6: 到了，正班长，
0: 幸会啊！
3: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0: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3: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0: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寇爱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3: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
0: 哦，
3: 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固，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儿啊。
0: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呀，庄老师，
1: 哎，刘会长，
7: 哎，到了啊。
1: 哎，您是队长？
3: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1: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3: 共产党孤城县委。
1: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3: 你好，
1: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嗯、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3: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0: 庄老师，
1: 哎，
0: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
3: 哎哎哎，
8: 他们动起来了。
9: 是啊，
10: 所有人集合，
3: 听我口令，
10: 立正。
11: 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薄礼，略表心意，端上来。

0: 这是老百姓愿打通，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王团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1: 这可是劝臣印的行义呀！再说鬼谷也有赏望，总得要有抚恤嘛。
0: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没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1: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
2: 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0: 我怎么严重吧？
1: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0: 党爷，党爷，
3: 只要是贵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1: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
3: 哎呀，
1: 有队，向东转。
3: 彭队长，彭队长，
1: 还有什么事？
3: 李家寨和大王庄这两个村儿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1: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一排长，
4: 要
1: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十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布阵。
4: 哎呀，
5: 太好了！
6: 谢谢彭队长。
7: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带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6: 啊，
7: 走了。
6: 行了，咱也走吧。
5: 哎，爹，
6: 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7: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愤愤不屈。
5: 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两山的英雄”啊！张立，张立，
8: 蒋介石，
5: 张立，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蒋介石，
1: 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2: 带了。
1: 你看，
3: 在这儿呢。
1: 你看，你看，
2: 这是我写的吗？
1: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离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2: 我仔细看看，
1: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4: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
1: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啊。
2: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0: 哎，我功夫手拙，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0: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连庄会。这些连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连庄会了。嗯，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对。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5: 好，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6: 赞成。
2: 对，既然大伙都同意，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连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0: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2: 好，那咱们就共同为力，一拜泯恩仇。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哟，遇到这三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哎呦，好像是，你认识吧？啥人？哎，谭子，自强哥。
1: 哟，季风，哎，
0: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1: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0: 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你要是抓人啊，俺们两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2: 对，行，
0: 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3: 没事，
0: 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3: 哎，走走走，对，去就回，
0: 好了，
3: 去就回，
0: 好了，说不了事儿，放心吧。
4: 季峰。
5: 季峰，俺们事儿没事。
0: 季峰，
5: 搞个事儿。这季峰不能出啥事儿吧？
4: 你为什么帮我？
5: 为啥帮你？你现在不清楚？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0: 行了，别说了，子强哥起来。
4: 哎，
0: 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是让你去证实一下。
4: 子强哥，你也不相信我？
5: 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子强哥，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书记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0: 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5: 事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0: 子强哥，我相信我给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多
5: 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
0: 定。
5: 齐峰，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0: 你怎么救我呀？
5: 我把你接开绳子，你从这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
0: 我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5: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我忘了，这是干什么？拿着钱去城东东集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0: 不是你怎么一呢？我不真上派出了吗？我，不是干什么呀，子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5: 你这个杠头，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啊？
0: 别动！
5: 不是你别急，我这是干什么呢？庄继峰跑了！子强
6: 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5: 把你我刨了！
6: 打当家的，有街道了，敢在人地盘撒野，
5: 逮起来！
6: 回来了，
5: 快走！
6: 看看吧，走。

0: 这，哎，什么呀？昨天晚上在这儿了。
1: 大小姐，应该是他子爹趴上来，往前走了。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
1: 林叔叔，哎呀，你怎么还走啊？你白等了。

0: 我这永远给你上面。
1: 哎呀，谢谢绿英。
0: 你都这个样了，还走走走？你要走去哪儿呀？
1: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族人。
0: 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绿意打不好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庄待不了，就回俺们吕家寨。哎呀，
1: 我也是跑了，肉体村花，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2: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3: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2: 打死了没有？
3: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4: 周书记。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2: 哎，别动！
5: 吕英，
6: 你，
5: 吕英，
6: 姓周。
2: 对，
5: 把车放下。
2: 我姓周，吕英姑娘。哎，你这是干什么？
5: 哎，吕英，
0: 你慢着说。
5: 把枪。
6: 俺说。
2: 好，你说。
6: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5: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丽英，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0: 不行，命都差点丢了还啥？后话不被人，就这么说。
2: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5: 把枪放下。
2: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7: 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3: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7: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2: 好，给你看看。

0: 杜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杜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1: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泉、合肥，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0: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还抗旨无罪！你把报纸换了？
2: 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
4: 纸薄未必就是拓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5: 子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6: 什么问题？
4: 哎呀，你这话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他没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5: 你？
6: 啊，你？
7: 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8: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
9: 哎，姑奶奶，别开枪，别开枪！

0: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走走走，上车上车，走，赶紧走！
1: 鬼子来了！
0: 快去！快跑！
1: 上车上车！
0: 警长，你的枪！
1: 是打鬼子！
0: 快
2: 走！快快快！谢谢大侠。
3: 俺得赶紧把你弄出去，整治了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
4: 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3: 你再胡说说，俺揍你！
5: 哎呀！绿云姑娘，
6: 冷静。
5: 绿云，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6: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绿云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4: 那能说明什么呢？
5: 能说明什么？
6: 你想想呀，周书记，你想一想，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7: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8: 就在城北刑场，傻人啊都在那儿。
4: 我跟你去。
3: 不行，看你不得劲儿，怕你胡捣鼓。
4: 我和庄吉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3: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4: 我是押解负责人，他跑了我必须开枪。
5: 我没跑。
9: 谁跑？
7: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5: 我
6: 是自己摔下去的。
4: 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3: 姓赵的，俺看你比他讲理，你赶紧。
4: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3: 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好不分，忠奸不变。行，庄老师，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6: 哎，我不能走。
10: 刘哥，
6: 我不能走。
7: 你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去吗？能借你们马用一用吗？
3: 加！
5: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
7: 李姑娘，
3: 嗯，
7: 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3: 俺看你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
7: 哎呀，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
3: 哎呀，官，俺给你来了。你别总信那个孬自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7: 孬自强
3: 啊！
7: 信儿都改了，
3: 他不挠吗？还跟闯老是一个信儿，也配。
0: 我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假包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啊，最少得100天。
6: 100天？
4: 您给配点好药，钱我们会照付的。
0: 好。那我回去配药了啊。
6: 谢谢啊。
4: 哎，谢谢。
0: 好嘞。
6: 对了，这个钱啊。我不能要，啊！你说好，这么多钱，这是你在师范学校当庶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4: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启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6: 我相信。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

0: 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1: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现在想起来，主要是莫盼变了吧。
1: 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

0: 大大的事情。
1: 想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壮老师吧。
0: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1: 哎，你个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壮老师？
0: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0: 好，
2: 安心。

0: 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留档的。哎呀，
1: 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您这都吃的说嘛呀？这是。哎，秦总那儿，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周书记啊，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2: 好。
0: 那您生产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2: 好，秦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0: 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2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
2: 啊，你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0: 好。
3: 哎，李姑娘。
0: 哎，
2: 你说啊，老周，
0: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保证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和他谈点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
2: 哎呀，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0: 嗯。
2: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
0: 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着口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
2: 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0: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啊。
2: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0: 我读过啊。
2: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但这是一人敌，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敌。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0: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2: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0: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的研读过，收获很大。
2: 那你说？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2: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
0: 最大的区别。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2: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
0: 机动作战的部队，
2: 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吕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0: 哎，
2: 啊，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吕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
0: 啊，
2: 这姑娘，人好，口齿轻快，仗义敢为呀。
0: 人家有对象了。 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了。
2: 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装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人低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0: 张志平。

0: 丽儿。
1: 啊。
0: 哎，我听说你和张振平就是在古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1: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振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搭枪骑马。哎，这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打几十不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然不知道他长着病的了。
0: 那后来呢？
1: 后来让他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百万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0: 那为什么呀？
1: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倒不是换了他帖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家媳妇儿。耶！你干嘛呀？
0: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1: 你
0: 啊？
1: 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跟你们大首领吵架得罪人啊？
0: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1: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0: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1: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李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了，走呗。
0: 啊，走走走走走。
2: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庄西风最近的所作所为。
3: 也去到俺那儿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2: 去过了。
0: 志勇，
4: 哎，
0: 哎，我齐峰，
4: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了。
0: 哎呀，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4: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3: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去一趟李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0: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5: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让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家寨了。说的这什么啊？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3: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岸良田的往外逃啊！
6: 冷静啊！啊，魏姐呀，
5: 嗯，
6: 把门掩上。哎，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0: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6: 齐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7: 告诉乐伟一个事儿啊， 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敏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缴粮拉水，不吭声，日本人都不会动战。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3: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0: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交，你交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们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6: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烦，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4: 行，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好，
4: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0: 所处，
8: 所处在家吧？
0: 谁呀？
8: 我呀，庄启峰。哎呀，
0: 庄老师，
9: 哎，
0: 哎，慢着点，慢着点，
4: 没事。海大娘，
9: 哎，
4: 这就是庄老师。
9: 庄老师，
4: 你好，
0: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呀。
8: 我忙，我忙，
0: 弄点热水。
9: 我去了。哎呀，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4: 所处啊，
0: 庄老师，
4: 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0: 拉。
4: 哇，你坐
0: 好。
4: 哎呀，哎呀，不能坐，这碰到吧。来来，我
0: 哎呀，不用你。哎呀，叔叔，你别客气，
4: 坐这儿。
0: 你看你这腿脚。
4: 哎呦，慢着点。哎
0: 呀，你坐上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
4: 叔叔啊，
0: 哎，
4: 这些钱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0: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分配不均呐、啊。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啊。
4: 我跟你说，小主啊，以后啊，这些墙
0: 啊，
4: 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0: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4: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
0: 啊，
4: 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0: 哦，您是这个意思
4: 啊？
0: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
4: 啊，
0: 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房署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临时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轨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4: 你看叔叔啊，
0: 啊，
4: 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0: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4: 所以你听我说哈
0: 啊，
4: 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0: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4: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0: 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
4: 哎，
0: 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4: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那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4: 好啊，所以说咱从今天开始 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0: 哎呀，
4: 怎么了？
0: 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
4: 哎呀，叔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0: 还有好事？
4: 哎，
1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0: 什么会？
4: 农民
0: 啊，
4: 抗日救国的会，
0: 干什么呢？
4: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
0: 啊，
4: 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

0: 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1: 是什么决定什么啊？
0: 你比如说啊，古城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1: 不能给呀。
0: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拉稀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呦，
1: 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哎，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你放心啊，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呀，俺不会讲话，
0: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1: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0: 不是魏叔啊。啊，
2: 不是，你们董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2: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3: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我叫个屁！哎，
1: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3: 我不走，
1: 先坐好，都坐好，都坐好！别，别玩了，赶紧坐好！
2: 这要了命了，这
4: 辛苦了，所主。哎，
1: 不行啊，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0: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1: 是，
4: 那我就开始讲吧。
1: 那您开始。
3: 好的。
2: 阿静，开会了，鼓掌。
4: 今，不用鼓掌，不用。
2: 五，
4: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这个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儿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
4: 东
5: 三？啊，一会儿回来啊！
6: 你快去开会，你快去开会。
4: 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干，我
7: 不好意思，
2: 王满吞。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7: 谁捣乱来了？
4: 好，你说。
7: 不是，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现在还有活了，俺干饭。
2: 谁让你吹喇叭了？
7: 行，俺不开啊。
2: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也没来呢。
7: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给俺抹了，你怎么没给他？
1: 我没了。
4: 行，
1: 我没了。
4: 让他走吧。
7: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谁？
1: 行了吧，你
4: 先让他走吧。
1: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4: 没事，
1: 我
4: 踹他。哎呀，行了，行，挺好。
1: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
4: 好，
1: 算你说话算数。哎，
4: 好，我接着讲哈。
1: 接着。
4: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
8: 金河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蹲，蒸汽解馋，蹲，出游快乐，蹲，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蛋。
4: 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9: 咱这干嘛来？走，饭都快点。
4: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10: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局会管吗？嘿。
2: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4: 所主，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10: 俺不参加，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2: 再坐，
10: 走。
11: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 怕是别折腾了吧。
12: 走走走走吧，下班了，下班了，
13: 走了啊。
14: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一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1: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那么难的事儿，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儿，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娘，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你点的对呀、啊。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着，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呦，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2: 没事，
0: 你要少走路。

0: 哎呀，你快起来！
1: 哎呀，我这腿，
0: 啊，小心你这腿。
1: 耳朵有点麻，没事。
0: 没事没事，你这脸。
1: 脸怎么了？
0: 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1: 什么玩意儿？
0: 我怎么认识啊？吕家寨的人找你。
1: 吕家寨谁来了？
2: 啥？
1: 吕毅。哎，吕毅，哎，什么消息啊？
2: 哎，你脸怎么了？
1: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啊，
2: 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吕家寨来了。
1: 哎呦，太好了呀！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第一中队长，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2: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4: 再来！
3: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2: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5: 下来。
6: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7: 先别着急，再看看。我都得一百五十三。
5: 大人，让我来。
7: 就我来压那个数字。

0: 这瓶酒没意思。
1: 完了。

Zipinger, Asia, Galvin and Bushi, Hugo Zinjuni, Ule. Sagare.

0: 别说嘛，季平君，季平君，收拾到了吗？哎，还继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食品局，お前の貸し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听见了。

0: 齐防，庄子庆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多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
1: 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奇峰谈。
2: 是
1: 啊，
2: 是。
1: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2: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故城，
1: 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0: 嗯，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1: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3: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2: 哎，思强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3: 好，
2: 娘，娘。
3: 哎，
2: 我呀给思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强哥说两句话啊。
3: 坐。
1: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0: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0: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1: 啊，
0: 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2: 抱歉，小伟军，我来晚了。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哎，金平君，你不用参加训练。哎。
3: 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2: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吉平君切一下。
0: 切。
3: 切磋，切磋，切磋，但是小野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2: 咱们训练他们，我们切磋我们的嘛。
3: 哦，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啊。
2: 那你需要去哪里？
0: 西门外，顾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去城啊！
3: 小野君不敢应战。
2: 王道长，你看哪一个？
3: 王道爷，帮我拿一下。嗯，吉平君，你继续。
0: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了。
2: 王道长，你看这个，这位军人。 军容一定要坚持。
3: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지금 난 군신이잖아.
1: 저기!

0: 不错。
1: 你是保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里的鬼子也就100多个，你是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你让这个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没弄死。你说，谁敢相信这汉奸？谁敢咬你？
2: 别赢了，喂，杨子，你先别着急啊。
0: 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宋和姐？你是宋和姐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呀，别动手！
1: 哎呀，你慢点，慢点！
3: 队长，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0: 你是谁呀、啊？
1: 你好好说话！
3: 哎，队长。
1: 说了，又没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4: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0: 庄清风，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4: 是我，李阳。你看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1: 啊，那俺去偏房待着。
4: 哎，你跟李玉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乖。哎，钟老师，别忘了答应俺的话。
4: 说，
1: 别忘了。
0: 你答应他什么了？
4: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

0: 了是吧？
1: 啊，不是不是，彭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哈、啊。你爱不爱李莹啊？
0: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2: 不就好办了吗？张探长，
0: 好
2: 办了呀。
0: 什么好办了？
1: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0: 什么条件？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4: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5: 啊，状况良好！
6: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4: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6: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4: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的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6: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4: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5: 美味的水果。
4: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5: 晕船。
4: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这些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5: 尖叫野兽。
4: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7: 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界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8: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
5: 我们走。
8: 哦，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7: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他在上面。
5: 带上那只小鸟。
4: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5: 带上那只小鸟。
4: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5: 尖叫野兽。
4: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5: 找到他。
7: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8: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病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4: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8: 把小鸟交给我们。
4: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8: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4: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9: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4: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0: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1: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3: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4: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3: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5: 生命之泥？
6: 你说生命之泥？
3: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6: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2: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的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6: 遵命，队长。
2: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3: 遵命，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6: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1: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6: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1: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0: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1: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6: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1: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5: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1: 干得漂亮，皮特！
6: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1: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0: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1: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0: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6: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1: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看来甩掉那些难缠的扔泥巴的金刚鹦鹉了。对了，你说皮特怎么着来着？
6: 如果皮特只吃水果的话，那么他体内可能会缺乏其他食物中所含有的保持健康的重要营养素和矿物质。看来皮特需要补充更多的钠才行。
1: 没问题，补充钠。什么是钠？
6: 它是盐中的一种矿物质，盐的摄入量过多不好，但是摄入量过少也不好。我的黄蜂艇里面没有盐，但是在章鱼堡的厨房里面有很多。
1: 是不是很棒啊，皮特？有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飞回去。皮特，
6: 皮特哪儿去了？
1: 那群卑鄙的金刚鹦鹉又抓走他了。他们还强迫皮特吃泥巴。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6: 等等，皮特并不是被强迫的，他是自愿吃那些泥巴的。所有金刚鹦鹉都在吃泥巴，我想我知道原因了。这些泥巴的含钠量很高，正是皮特饮食中缺少的矿物质。
1: 吃了那些泥巴后，皮特的状态确实好多了。
0: 他当然会好起来的，这些泥巴能够让我们保持健康，我很清楚。我都吃了一辈子了，从来没生过病。
5: 从来都没生过病。
0: 我们全都没生过病。
1: 你们五彩金刚鹦鹉全都在吃这些泥巴，也就是说，这泥巴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泥了。
0: 没错，就是生命之泥。
7: 但是我们金刚鹦鹉把它称为泥岩矿。金刚鹦鹉和其他鹦鹉们会来这里吃泥土，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在丛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矿物质。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好吧，那你们为什么不小点声说呢？
1: 多见了，小鸟皮特，随时欢迎你回来。
0: 那些金刚鹦鹉也没那么坏，你能恢复健康，我真是太高兴了，好朋友。啊，
2: 好朋友。
0: 还有，谢谢你的帮助，皮医生。
3: 我很高兴皮特恢复健康了，不过很遗憾，你寻找的宝藏变成了一堆泥土。
0: 不需要感到遗憾，猴伙计，自然界如此神奇，就连泥土都能成为宝藏。
2: 啊，宝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五彩金刚鹦鹉。

0: 们，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5: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个，就是这个，谢谢。
6: 去吧去吧。
7: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5: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7: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9: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4: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他们带到避难所。
5: 队长，蜥蜴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4: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10: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7: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他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10: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4: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11: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5: 这是热传感器。

0: 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1: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

0: 去。
1: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2: 不，小心点。格蒂，真的是你吗？
0: 沼泽游翔，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1: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但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0: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1: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政权更安全了。
2: 突突突，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1: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2: 啊，你放心吧，突突突，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4: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5: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1: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6: 你好，突突突，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哦，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1: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5: 怎么了，突突突？
1: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7: 队长，我可以帮助突突突一起找。
5: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2: 格蒂，
3: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2: 你没事吧，格蒂？
3: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2: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突突突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3: 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2: 蛇。
3: 什么？那是阴笛。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8: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9: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你很清楚。
2: 好了，你们两位都冷静一点。
8: 还好我肚子不饿，鲁，至少现在不饿。
1: 突突突，呼叫队长，我收到老爸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了。
7: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1: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7: 沼泽游侠在帮助一只哥法地鼠龟，对吧？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6: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1: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老爸，你在那里吗？
10: 哎，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他。
1: 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10: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1: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6: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7: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
1: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6: 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7: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1: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

0: 需要处理。
1: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2: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1: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长到这么高呢。
2: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0: 让我来试试看。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1: 你这么大了？
0: 不是我干的。突突突！你找到我们了，
3: 老妈。
0: 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3: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2: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4: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1: 哦，我可怜的洞穴呀！
3: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5: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3: 就是啊，蜥蜴艇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1: 哦，谢谢你们！
3: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0: 拔呀拔呀拔萝卜！
3: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
0: 好。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歌法地鼠龟。
10: 分手。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同乐会。56个民族，56朵花，朵朵花儿心向中华。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永泰小学，一起开启同心共筑中国梦，书香润泽石榴子主题阅读活动。在石榴

的果实里，一颗颗籽粒紧紧抱在一起，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样，谁也离不开谁。让我们在书香中感受团结的力量，在鼓声中倾听民族的脉动，在歌声中唱响对祖国的热爱。

0: 果，如果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
1: 如果你要写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
0: 你要写楚辞汉。

你要携两岸飘香的稻花，清晨放飞的白鸽。

0: 中国，就不能只写中国。
1: 你要写愿以寸心寄华夏，写将岁月赠山河，
2: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
3: 这才是我们生生不息的中国。

0: 这个月带孩子们走进可爱的中国与中华上下五千年，看着他们从方志敏的文字中读懂赤诚，从历史故事中汲取力量，作为语文老师最大的收获便是见证孩子们在阅读中涵养爱国主义情怀，学会用文字传递温暖。我想这便是读书最温暖的意义。
1: 读书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还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书里的故事鼓励我勇敢坚持。和同学相处时，我学会了互相帮助，宽容友善。慢慢的，我变得更自信，更开朗，也更爱提问，爱思考。
2: 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一个好朋友，这些书里有勇敢，有智慧，有团结，有爱国。让我们听听同学们的阅读收获。
3: 大家好，我是银川永泰小学六年级五班的纪晓磊，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机敏的中国通史，它以时间为轴，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主线，生动地展现了从远古到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变迁。书中既有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也有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既有战争的硝烟弥漫，也有和平的繁荣景象。每一个章节都仿佛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让人在字里行间中感受到阅读的厚重与魅力。作为历史知识的普及读物，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不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部文化书，一部精神书。因此我由衷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受益。
4: 大家好，我是银川市永泰小学五年级五班的高瑜。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书是《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是作家李心田创作的经典红色儿童小说，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江西苏区少年潘冬子在革命烽火中从懵懂孩童成长为坚强战士的历程。故事始于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7岁的潘冬子出身革命家庭，父亲潘行义是红军战士，红军长征北上，父亲临行前留给冬子一颗闪亮的红五星，叮嘱他等映山红开满山坡，红军就会回来。那颗红五星成为他永恒的精神寄托。不久，反动地主胡汉三卷土重来，冬子的母亲为掩护同志壮烈牺牲，家破人亡的小冬子在宋大爹等革命群众的庇护下踏上了艰难的成长之路。为了躲避追捕，冬子被迫到茂源米店当学徒，他目睹沈老板与胡汉三勾结，囤积居奇，欺压百姓，内心燃起反抗的怒火。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悄悄地给游击队传递消息，甚至冒险放火烧了胡汉三的住所。离开米店后，冬子历经磨难，翻山越岭寻找革命队伍。他曾被保长毒打，幸得姚公公相救，也曾巧妙地将盐化在水里躲过敌人搜查，一次次用智慧与勇气突破险境。在残酷的斗争与岁月的磨砺中，那颗闪亮的红五星成为他永恒的精神寄托。
5: 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育人，育人必先铸魂。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培养出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伟大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新时代好少年。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瑰宝，通过民族团结教育，让学生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各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自豪感，让爱我中华这样的信念深深扎根在心底。我们希望通过校园教育，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守护者、传承者。
6: 好，我们是一年级的小百灵鸟，今天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美文朗读。
7: 吃水不忘挖井人。
6: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
8: 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一天，毛主席看见一个老乡愁眉苦脸的，原来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说，我们要为人民服务。
9: 于是他就带着战士和老乡们开始挖井了。
6: 大家挖呀挖呀，终于挖出了一口水井。
10: 乡亲们吃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特别的记忆，一段关于我和妈妈与唐诗相伴的美好时光。
1: 宝贝，你还记得吗？当你咿呀学语的时候。
0: 记得。

0: 事，念好多好听的唐诗。
1: 是啊，在那些简短的字里行间，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世界。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听妈妈念唐诗时，你瞪大了眼睛问了什么？
0: 妈妈妈妈，你快说说你看到了什么。
1: 孩子的问题像一颗投入星湖的石子，于是我也常常反问他，你看到了什么？
0: 我看到了鸟语花香，山明水秀。我看到了泉泉之心，殷殷深情。

0: 孕育的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文是经久不衰的民族瑰宝。
1: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0: 是啊，宝贝，这就是我们的唐诗，这就是我们深厚的中国。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
1: 它是妈妈的爱，是我眼里的风景，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自豪。
0: 让唐诗的芬芳伴随我们成长，

0: 在这次诵读活动中，孩子们字字铿锵，句句深情，在书香浸润中让文化自信落地生根，在抑扬顿挫里让爱国之情掷地有声。
1: 在这次诵读活动中，我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力量，一句句诗文串联起56个民族的深情厚谊，一声声诵读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2: 这个读书月，我读了《可爱的中国》和《中华上下五千年》，读了方志敏爷爷的故事，我知道他对祖国深深的爱。读历史，我了解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心里非常自豪。阅读让我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也要立志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争光。
3: 同学们，本期同乐会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欣赏了精彩的才艺，聆听了真诚的童声，分享了动人的好书，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懂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颗石榴籽。愿书香润泽我们的童年，让团结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这座地处梅里雪山脚下，散布在玉曲河峡谷中的宁静村庄叫甲郎村，是茶马古道从云南德钦县进入西藏昌都的第一站。甲郎在藏语里意为大道，几个世纪以来，甲郎村一直是滇藏间的主要通商集散地。今年73岁的四郎旺堆，祖祖辈辈以马帮驮运为生。2017年，甲郎村通了公路，这个曾经的马帮驿站和西藏其他地方一样，因为交通的改变而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西藏自治区成立，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交通发展突飞猛进，以公路为基础，铁路、航空、管道运输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日益完善。截至2024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12.49万公里，相当于沿赤道绕地球3圈还要多。内连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外接尼泊尔公路大通道。这与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记述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有天壤之别，是彪炳史册的日新月异。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呀，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交通的关爱已经变成现实。

2021年6月25日，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驶上雪域高原，实现对全国所有省区市全覆盖。拉萨、日喀则、山南、纳曲、林芝实现了干线铁路贯通。目前西藏已建成投用8座机场，构建了一干七支的机场布局，开通航线178条，通航城市75个，实现了与全国主要城市及部分国际城市的便捷连通。依托乡村公路连接起来的综合立体交通网，阿里地区日土县的人们把自己的山羊绒产品卖到了拉萨和成都等地。伴随着铁路、公路等交通天路不断建成，一条条电力天路也在悄然建起，连接起西藏的美丽山川，为西藏自治区注入发展新动力。2008年起至今，国家电网先后在世界屋脊上建成4条电力天路。2010年10月，青藏联网工程开工建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城乡居民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用电奠定了基础。川藏联网工程让西藏东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缺电成为历史。藏中联网实现青藏联网与川藏联网互联。2020年12月4日，阿里联网工程投运，自此西藏形成了主电网覆盖全区74个县区的统一电网，彻底改变阿里电网孤网运行严重缺电的局面。

0: 基础设施的发展让西藏特色优势产业效益明显，随着公路通达、电力保障而快速成长的产业基地、农牧业生产合作社，正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勃勃。白朗县智能温室大棚科技感十足，通过设施种植智慧管理装备系统，可以实现水肥一体化滴灌，棚内的空气湿度、温度、二氧化碳、土壤湿度、温度等也都可以实现精准控制。
1: 我们对这个区域呢，就是不确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会用到就是鸣声回放，就是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同类的这个鸟啊，它会不会通过鸣叫然后来做一个回应。
0: 今年41岁的杨乐是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作为西藏科研工作的代表，杨乐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工作，持续监测雅鲁藏布江、色林错、纳木错等重要湿地繁殖与越冬的水鸟。
1: 西藏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繁殖和越冬的黑颈鹤，它会逐渐扩散到别的省去，它不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区域。
0: 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家园绿化。2012年，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代表性工程南山公园让人们感到了绿荫舒畅。2021年，西藏首个规模化山体造林生态修复工程南北山绿化工程正式启动。截至2025年7月，这项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00多万亩，先后有约950万人次参与，周边群众因此增收30亿元。拉萨的绿色不断铺展的同时，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高原生态文化得到进一步激发。林芝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林芝市波密县、山南市琼结县、昌都市江达县等11个市县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西藏生态环境与发展研究团队最新完成的西藏自治区生态状况变化评估显示，西藏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定，野生动植物种群恢复性增长，森林覆盖率12.31%，森林蓄积量22.8亿立方米，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7%，66%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西藏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打包、装箱、发货，拉萨市城关区的创业孵化基地8848创业园内，罗拉正在忙碌着。罗拉的家乡在那曲市比如县，是冬虫夏草的主产区之一。毕业后，罗拉回西藏创业，在创业的赛道上，罗拉不失时机地引入电商直播，吸纳村里的牧民成为供货商，让家乡绿色产品的销路更加通畅。2024年的第三天，西藏首届直播电商大赛拉开大幕。在为期24天的赛程内，来自西藏近60个县区的162名主播直播带货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数据显示，2024年1至11月，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

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起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0: 如果生活是场电影，那么你想拍怎样的故事？来到镇北堡，我才发现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诉说着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要成为紫霞，感受不一样的旅程。当我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仿佛穿越了时空，心中不禁想起《大话西游》中的那句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声音提醒我们，其实我们都在书写自己的传奇。来这儿的每一步都是一场穿越，每个角落

是与自我连接的机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记录，也会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原来生活和电影一样。

0: 你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从新光村第一个考上南开大学的学生，到新光村的村书记，再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这条路我走了很多年。新光村从当初的空壳村到现在的民心村，靠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当初回新光村是因为乡愁，现在我真真实实把乡愁留住了。我希望和乡亲们一起把新光村建设得更美、更富、更有活力，让更多游客来新光村体验田园的韵味。

0: 毕业之后呢，我先在天津港，天津港就是从事我的本专业国际贸易，当时做的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已经在我们那个部门算是主要负责人了。2006年的10月份，跟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他讲说，那么宁夏也不是也挺好吗？像你们回来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一块创业嘛。创业干啥呢？毕竟我们搞这个计算机这个行业，就这么把工作就辞了，然后就留在这边创业，一直做了，坚持做了10年。10年之间，我每年都会回来一两次，就是一直在关注这个我们农村的这个发展，我们家就在根子在这儿，就是总是感觉很那种亲切感是没有办法用这个一般的语言去形容。但是呢，回来发现我们这个村子发展的并不好，就是感觉很惋惜，房子也没了，这个村庄的人也没了，确实是挺矛盾的，又想帮着他发展，但是好像又没有抓手。正好2016年阿里巴巴做农村电商，正好借这个机会，这个时机我就回来，从村淘做起。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些细节，一是看工匠那种工匠精神，人家如何去改造新光村，这个事情从2010年就开始了，就一直没断过，一直在默默地给他做设计做规划，想未来怎么入手去干。2018年机会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先开会，最终的50多户人就组织来12、13个人。
1: 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准备在这个村子上搞一个项目，然后搞什么，搞乡村旅游，我们可能需要把大家的院子要好好设计设计，好好改一改，我来出钱。
0: 开了不到一半然后走完了，剩了2、3个人，就说话也很难听，说是冲着这天荒野谈，我望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还想被城里面搞完比方来消费搞旅游，就说我们这地方没有旅游资源，大家觉得这事情不可能实现，让我也挺有点灰心的，想为大家做的事情都没有机会去做，因为大家不信你，不相信你。用了2个月，我把样板打出来了。我这回邀请他们大家回来看，看之后觉得确实挺好，就这么个把这个事情给它推进起来。遇到很多困难，每天那花钱速度比以前速度要快，瞬间这1、2个月、2、3个月。几百万就花完了，所有人觉得你干这个事图啥？没有往家里面花钱，尽是把钱花在别人家里头。当时我父亲说丢人现眼，那会儿是在矛盾当中，但是呢，我坚信这件事情我能把它干成，虽然很辛苦，虽然会被别人骂呀，虽然会心里面会很累，或者虽然也会被家里面不理解，但是呢，我认为这个事情它是有利于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它一定是积极向上的。村庄的10年前和现在相比变化太大，我们把以前就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逐渐变成现实，至少你看现在我们村多少人都回来了，我们村是人口回流的，我们全村以前只有191个人，现在我们常住人口已经突破500人。

0: 刘老师，那个我们7月4号有一个60人的这个研学活动，这个学校要求呢，就是在胡子上，孩子在胡子上进行画画绘画，
1: 必须找一个跟我们当地文化、当地老生活相契合的一个文化主线，所以就以24节气和12星座为主线来打造不同风格的民宿，想让通过文化去影响，一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多一些色彩，二方面让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可能在有些景区才能看得到，啊，画这些东西，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让一些城里面的也喜欢乡村生活的人，到农村来正常的感受到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你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在那能吃，只是能吃能住的一个农家乐，你是一个村庄，是一种生活，就是把它变成大家向往的生活这样一种场景。2020年年底，推选这个村干部，好多老百姓就跑开之后跟我讲，我说你想当书记吧？我说当村书记是啥？我说我从来没想都没想过，村干部都没想过。2021年换届选举得了1300多票，然后好多老百姓都认都不认识我。我在村里面从来没穿过干净的鞋、干净的衣服，我喜欢这个到地里面去走，到周边去看。作为村书记、村干部，还是要脚踏实地，要时时刻刻为老百姓谋，要真正把你的双脚踩到泥里面去，真正感受到老百姓想要啥，他想说啥，责任也很重，担子也很重，啊，你当然你这个脚又踩得更深一点。我的理想呢，就是我们在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全面振兴这个大政策的引导下，沿着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实现的一个路径，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把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搞好，把老百姓的收入渠道拓宽，让我们再重新真正的回归到集体，凝聚所有人的这个力量，让我们在全区，在未来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我们能画下那么小小的一笔。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昨天的节目中，我向您介绍了我们气象部门制作的全新预报产品晚霞预报。有朋友就很好奇，为什么有时候晚霞绝美炸裂，有时候却平平淡淡？晚霞到底能不能提前预报？形成绝美晚霞的核心密码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里，我就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想要看到漂亮晚霞，要记住这几条。首先，傍晚前后，天空尽量通透，头顶有高空薄云，更容易出层次。如果低空背后云堵死，尤其是雨层云、层积云，那看到晚霞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其次，

0: 空气越透明，晚霞越容易干净出片。如果刚下过雨，云层散开，西边又刚好露出光，往往就是出大片的高光时刻了。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沿山、灵武、延池、隆德、金源累积降水量可达10到35毫米，部分乡镇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16号后半夜到17号白天，延池、同心、中卫和固原两市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银川雷阵雨18到27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16到27度。吴中雷阵雨18到27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5到21度。中卫雷阵雨17到27度。宁东雷阵雨18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2: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周一被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全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1: 宁夏系统推进文化遗产

0: 然保护与活化，让西夏岭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1: 吴忠市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0: 中卫市十五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百姓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2: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四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2: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粒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零基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
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5: 在掀锅扯针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加值，减少掀锅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2: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6: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2: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钽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7: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2: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0: 去年七月，西夏岭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1: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岭，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2: 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日前在西夏岭博物馆举办。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木面

0: 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1: 听说当时是三股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0: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
2: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0: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
3: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0: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越级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
4: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0: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5: 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游览人流翻倍，数据是表象，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在文化遗产和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现在西夏陵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换了赛道。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理文化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安全边界。通过立法画上红线，在管住和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于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则是格局上的破壁，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西夏陵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
6: 吴忠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7: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
8: 经过3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7: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
9: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

0: 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1: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十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
2: 五年的芍药，我们亩产能达到2吨多一点到3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万元左右。
1: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中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
3: 顶丁黄河集资湾公交站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长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4: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
5: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
6: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都挺方便的。
5: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0: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的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7: 现在我们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功能更加齐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像这样多样便民的服务，也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辖区内的老人、小孩等不同的群体。
5: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
8: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民生。
9: 8月15号，第20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赛区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工程答辩。
10: 这里是宁夏大学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每支队伍都要用20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厂讲给专业的评委听。
11: 这股气体在我们查询了关于氢气的相关文件以后，可以得知这个氢气不能直接作为产品进行售出。
5: 化工设计这4个字听起来离生活很远，但这些年轻人正在做的是在电脑里建起一座完整的化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一根管道、每一个反应器都要他们自己设计。竞赛题目来自真实需求，学生不仅要完成技术方案，还包括市场分析、设备选型、厂区布置各个方面。
12: 终于挺过来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13: 每一个所涉及到的点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0: 你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4: 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从课本的理论知识已经能转化到一个实战项目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当中。
15: 这个比赛看起来

0: 学生是在做作业，但很多高校已经把它当成了培养工程能力的重要一环。与其说他们在参加一场竞赛，不如说他们提前当了一回工程师。
1: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竞赛的目标进行了结合，然后也在竞赛的过程中得到了团队的磨合与历练。
2: 化工设计大赛并不是说就在书斋里面的这样一种大赛，它都是结合着具体工程项目啊来开展的这个竞赛活动，既是学生的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同时也会给工业过程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3: 8月14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本次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覆盖全区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及全区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重点聚焦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入井人员隐瞒和位置作假、井下密闭管理混乱、矿井用电量异常变化、违规发包转包、自救器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8个方面20项和属地监管流于形式的突出问题，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同查同治、总结提升4个阶段压查推进。会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各矿山企业要聚焦22项重点问题开展靶向整治、狠抓问题整治，要紧盯重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坚决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全区矿山生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4: 今年以来，泾原县通过党建联建、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产业联动不足等瓶颈，深入推行片区化组团发展模式，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3: 走进泾原县香水镇惠台村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工人们正娴熟采收成熟的黑木耳。短短几分钟就能采完整根菌棒，这些采摘下来的木耳将被运送至晾晒点，经过自然晾晒加工后作为成品出售。
5: 想问一下，咱们在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6: 四五个月了，这是七个小时。
5: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6: 一个月也没啥事，1000-1100嘛。
7: 我们惠台村今年流转土地78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在木耳基地进行务工，每月能够增收2000块钱左右。
3: 依托全县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整体部署，今年惠台村联合周边米岗村、太阳村、卡子村等行政村共建木耳产业带，组建发展片区，大家技术共享、销路共通、产业共建、共同发展。打破行政村单打独斗的资源壁垒，而在香水镇，这样的片区化产业发展格局已多点铺开，初具规模。
8: 以惠台、米岗、卡子村香菇产业园的2代一园已经初步成型，辐射带动全镇18个村1200户的农户种植香菇、木耳等菌菇，全镇已上架菌菇已达到720多万磅。
3: 目前泾原县已打造14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8月15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参加展演，他们用质朴的嗓音、炽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
9: 90周年，我们专门选择了这首长征祖国的一首作品《告别》，让我们永远要牢记历史，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0: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与懒山落日共同合唱的盛会，这个活动呢，既丰富了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 近日非遗共传

0: 程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启动。32名台湾同胞深入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地，开启为期一周的文化体验与产业研学之旅。活动期间，台湾同胞们参访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宁夏博物馆、闽宁镇等地，感受宁夏历史文脉与乡村振兴成就，体验宁夏陶瓷、小曲、花儿等非遗项目，领略宁夏多元文化魅力。
1: 这些活动台湾我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很期待能学到很多以前没有学到的，就是传承下去，回去跟台湾的朋友分享。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8月14号，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活动在西吉县举行。招聘会共吸引来自区内外的177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487个，岗位薪资普遍在5000元以上，重点面向3支一服务、服务期满人员和高校毕业生。银川市近年来通过改造闲置空地、挖掘商圈潜力、取消小区只售不租规定、开放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共享车位等举措，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余个，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切实缓解市民与游客的停车压力。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宁夏金源站巡展暨金源县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本次巡展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健康科普等多个主题，展出100余件互动体验式科普展品。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近日组织区直部门60名老党员赴同心县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活动中，老党员们先后来到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和红军西征纪念馆，重温党的民族工作在革命年代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3: 贺兰山筑起生态屏障，黄河水润泽银川平原。近年来，银川市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擦亮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底色。
2: 贺兰叠翠，大河安澜，如今的塞上湖城步步见绿，处处皆景，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银川答卷。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

0: 家人呢？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

0: 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

0: 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1: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2: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1: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3: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1: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4: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5: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1: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1: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1: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0: 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3: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4: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5: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2: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深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6: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2: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

0: 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1: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2: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 98%， 99%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95.5%， 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3: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5: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6: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7: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4: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8: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4: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9: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0: 晶圆的那个秤，
4: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0: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4: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1: 陪跑人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

0: 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1: 仅一年多，苏红酒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五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2: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5: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4: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 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1: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2: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1: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3: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1: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5: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1: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7: 电话。
1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0: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真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
0: 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1: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

0: 的表情稍微开心一点，把那个预期时间减少呢？
1: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通过公开招考，我成了杨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

0: 坐聊着呢啊。
1: 啊、
0: 哦，
1: 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候出家门孩子了？
1: 前年
0: 了。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1: 十三万八了。
0: 给赔了多少？
1: 十四万多呢。
0: 赔超了，现在娃过咋？
1: 哎，过得好，过去买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尝到这个自家菜了，把菜里要的少点子，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啊哎。你这个做法就好得很。
1: 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那么去宣传我们这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说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那么像我们两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2: 3、2、1，走，开播，开播，开播，开播。
0: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右下一单，
3: 感谢支持。
0: 像我们阳平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
4: 别停了，别停了，
5: 走走走，来走走，
6: 前头的指示号，地牌号，指导。
0: 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7: 你相信村民时间弄啥事找不着门路，找有这个资源找到这个家庭绝对想办法给弄，这个人家比较年轻，思路就缓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阳平村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都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0: 小明，小明，你看咱们非因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好是吧？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得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
8: 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才能凑到一块儿。
4: 安娜，回家吧。

0: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No，说中国话，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1: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非要带两桶茶叶来。
0: 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1: 不应该吗？
0: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觉得。
0: 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肯定到时候不用我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张罗。
1: 郝宗梅，做事情要讲分寸。 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弹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 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了，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 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 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我们放心了，我们的独生女儿嫁的不是一个平庸之辈呀！爸，秉义考上北大了。
2: 哦，不错嘛，啊。 周秉义是我女婿，
3: 她真优秀。
4: 冬梅还是很有眼光的。
2: 是啊。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家里有吃的吗？
0: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1: 面条最好。
0: 好。
1: 嗯。来呗，你给你弄点吧。
2: 我这女婿的父亲呢，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0: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3: 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妈，
4: 谢谢谢谢。
3: 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吗？
0: 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区别了。
0: 下不为例啊。
3: 可我爸生气了。
0: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

0: 来。
1: 嗯，够了够了，垫满点就行。晚上吃多了，也不舒服。
2: 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
1: 哦，
2: 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2: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冬梅说什么了吗？
2: 她知道你忙，她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她。

0: 我算一算啊，
1: 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这样吧，余下的时间你安排吧。
2: 盛然早。
3: 你早。
4: 那这儿呢？妈，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
5: 不吃饭了？
4: 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5: 想带什么呀？
4: 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
5: 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4: 没关系，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呢。
6: 秉义，快点儿！
5: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谢谢你，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
1: 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
0: 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你什么时候说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
1: 太过分了！你就是我，换了人，任谁大耳瓜子走都上去。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宽阔、身后如太平洋一般。
0: 行了行了，把眼泪擦了，别你看见。
2: 忙做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
2: 妈，我爸上班去了。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0: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1: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
2: 哎，对了，冰毅，我那个自行车后代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0: 啊，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2: 啊，我把地址给你写一下，地址好，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
0: 姨，哥，嫂子，
3: 祝你好啊！哎呀，哥，嫂子，别了，今晚来我家啊，磨磨耳朵。哎呀，
0: 冬梅，
3: 嗯，
0: 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3: 不用买了。
0: 啊？
3: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
0: 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真的？真的？你就是可以了。等等我。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怎么办呢？
0: 华成，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2: 那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邵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
1: 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
0: 不在那个，我跟我哥吉春是光字片出来的，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我天天陪着。
1: 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你。爸呀，再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娟儿我都不用。
3: 哎呀，我不用，我谁都不用你们照顾。
1: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3: 是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4: 嗯，说说我的感觉啊。
1: 嗯，
4: 赵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1: 嗯。
0: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
1: 哎呀，不是不希望，
3: 不是不希望，
0: 那为啥不愿意啊？
1: 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3: 就是呀。
4: 爸，我听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
1: 好好好。
4: 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2: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0: 你脸上有肉。
1: 哎呀，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他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0: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5: 周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5: 哎，爸爸，
1: 来来来来，
5: 爸，
1: 哎，
5: 晚上啊冬梅爸妈要过来坐坐。
6: 那会在家吃饭吧？
7: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
1: 哦。
6: 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娟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她换。
3: 哎，行，换衣服。
7: 走吧，走吧，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一，啊，你去打扫院子。娟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嗯，你负责厕所。
2: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
7: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的厕所那个样子，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
6: 哎呀，听爸的，爸，爸用不着。
2: 是啊，用不着。
7: 怎么的，秉一你？你不是这家人了？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3: 爸，嗯，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哎呀，
7: 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6: 对对对，
7: 啊，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6: 好嘞，
7: 抓紧吧。
2: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7: 你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6: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7: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吧。
6: 没事，啊，
7: 来，抓紧吧，抓紧。
6: 哎哎，
7: 来来来，
6: 哎，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
3: 你给我喝的啊，他们把事儿似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不用不用，行了，我来，
2: 高兴，
1: 好啊，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说完厕所你吃包子了？
1: 得了，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2: 哎呦，哎呀，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林坤啊，啊，厕所扫得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儿。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

0: 院外边差点意思，冰一，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2: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0: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
0: 哎呀，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呀。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1: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煤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3: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子片丢脸了。
0: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3: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0: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4: 爸，怎么是客人呢？
0: 是，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当亲戚来对待吗？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4: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1: 别呀，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
2: 就是。
0: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1: 这杨子荣呢？
0: 换衣服。
1: 干啥的这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看我这儿哈，1、2、3、4、5、6，
7: 不是你
6: 到尖儿，
7: 你下太快了，快了，我没看清楚，从哪儿又你从哪儿走？
6: 1、2、3、4、5、6、7，
7: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
6: 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7: 又怎么过来的？我过来
6: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2: 小曲。
6: 哟，
2: 哎，小姐，
6: 哎呦，你怎么来了
2: 呢？走，
7: 快请进。
2: 在下棋呢，
6: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有意思。
7: 别，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
6: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哎
2: 呀，马书记，
6: 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不错啥？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谁跟他这日子没法过？
2: 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得不错。
7: 哪里呀？越来越突出了，
2: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7: 来，
2: 坐。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来。哎呦，一个人怪闷的慌。
6: 哎呀，太欢迎了，那没事你就过来
8: 喝。村长，
9: 省长啊，是气管水肿，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

0: 哎，玩了，不玩了！你说你这酒，看见了吧？看见了吧？只要他快输了，哇，就给你糊弄了。
1: 什么呀？他不讲理！
0: 跟你说，
1: 行，大姐，今天天儿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
2: 行了，你就是输不起。
0: 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 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啊？
1: 嗯，
0: 不听啊，老马。

0: 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1: 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2: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她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0: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2: 不是吗？ 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0: 那什么问题？
3: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2: 我有什么缺点？
0: 没缺点。
2: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4: 对呀，你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哎，马上派车。哎，您慢点，您慢点，金主任。哎呦，您慢点，您别着急，金主任，您千万慢点。
5: 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哦，对了，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
6: 这点事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
7: 等儿子回来了。
5: 行。
7: 这么重要，
5: 能撞？
7: 这是要找你弟弟吧？你一台孕妇的车吧？
6: 黄秘书啊，你，哎，那个。 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7: 哦，那他不要紧吧？现在没什么事了，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
6: 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7: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6: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 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啊，
7: 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这光子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来的？
1: 爷爷，
0: 嗯，
1: 大爷回来了。来了。嗯，哎，你看看，
0: 这不就来了吗？快快快快快！
1: 哎呀，爷爷，来来来来来，爷爷。
2: 看看看看，哎呀！
3: 爸，嗯，爸，这位是黄秘书，
4: 大爷，大娘，嗯，
2: 黄秘书好。
3: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4: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 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1: 秉义，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4: 哎，大爷，不用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郝省长现在怎么样？啊，
3: 没什么事儿了。
4: 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啊，
1: 那就好。哎哎，黄秘书，请进，请进，
4: 请进，
1: 请进，
4: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师傅，
1: 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2: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0: 把给送出去了。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1: 送他们的绿茶，各山又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2: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之片的路怎么了？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1: 对，
2: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现在那儿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
0: 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哎，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2: 是。
0: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呐。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 都快10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病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3: 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姨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官，正喷洗脚水。啊，要烫点的啊。嗯嗯。
0: 娟儿啊。
3: 哎，爸。
0: 都睡下了。
3: 啊，睡下了。
0: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3: 哎。
4: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0: 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4: 爸，
0: 秉坤，我请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4: 啊，
0: 爸，那我们走了，
4: 快走吧，
0: 走了啊，
4: 嗯。
3: 走了，华成。哎，
5: 嫂子慢点啊！
4: 蓉儿，哎，那个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5: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你说为什么？毫无疑问。
4: 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误会在哪儿呢？这还用说吗？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
3: 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理解什么了？
4: 一定要说出来吗？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 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 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4: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1: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4: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了事。作为省长啊，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一千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我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 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你还想跟郑娟比？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 你替我们家想过吗？我怎么没想呀？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 省长的大事和普通工人的大事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1: 行，你说的都对。
0: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学着点儿。
1: 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那这春节期间还用着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
2: 不等于说牛不喝水强了你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
0: 哎，
1: 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1: 没照成。
0: 为什么？
1: 妈，秉义他们家从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2: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2-3年就退了。
0: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大年30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2: 那您也早休息。
0: 嗯，
2: 早上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4: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3: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4: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
5: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6: 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咱们这亲生的孩子，怎么不是？
7: 哎呦，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9: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爸妈陪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0: 我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
1: 哼，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目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吗？
2: 但是您想过吧，想过吧。妈，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子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沾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带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轻。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之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的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呀，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啊，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啊，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滑头。
0: 他那是死心眼。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帽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1: 哼，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0: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1: 明天都没来，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0: 爸，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1: 我态度不好吗？
2: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就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3: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儿，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2: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东北，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3: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2: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3: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2: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 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3: 嗯。
4: 怎么样，这个风
5: 好不好？
6: 好啊。
5: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
5: 哎，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集柏，这是集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被游街挂一大牌子，坐一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呜就开过去了。
2: 来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干啥呢？
1: 啊，那个，反正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哦。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
0: 哦，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最喜欢吃您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韭菜了？
1: 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
2: 冬梅起来了。
0: 啊，起来了。
2: 哦。
0: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往下来怎么说呀？
1: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
0: 哎，不用了，我爸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1: 还好，就说睡觉没沾枕头，空的。
0: 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

0: 我想死不了。老郝，
1: 哎，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哼，
0: 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
1: 哎呦，那可早了吧？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哎呦。
0: 好多年
1: 是啊，
0: 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2: 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啊，
0: 馅儿有吧？
2: 有。

0: 换成包着饺子多好看。
1: 嗯，
0: 比元宝似的。
2: 这个孩子啊，
3: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2: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3: 哎呀，
0: 这一家人呐、啊，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0: 家里就一个孩子，你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冰姨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3: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0: 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怎么说两句吧。啊。
2: 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

0: 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那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你早知道了，
1: 北京这些专家都是我妈给联系的。

0: 什么时候说不好啊？非得今天说，大家好不容易在一起过个年。
1: 不是，这也不能怪我呀，刚才是你们说的，什么谁谁谁有孙子了，谁谁有孙女了，我爸他这不就问我和秉义什么时候要？

0: 我干会儿吧。
1: 好。冬梅啊。
0: 嗯。
1: 实际上，我和你妈呀，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你爸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连累了你。
2: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1: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2: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但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0: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2: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0: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儿啊。
2: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
1: 都姓周。哎呀，
2: 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
3: 呀，多好啊！妈妈。哎呀，哎。哎，看他那样。
0: 哟，那个爸，爸，我叔他妈来拜年来了。哎呀，你们俩过年好，
4: 过年好，
0: 哎呀，
4: 大爷，大家过年好，
5: 过年好，
6: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
0: 回来了，你看看，一个不少啊，哎呀，
8: 都回来了。
9: 这个，你是秉义吧？
10: 是，
11: 北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姑娘也是吧？哎
12: 呀，是是，
11: 秉义啊，哎，你小的时候我还给你换过尿垫子呢。
9: 你说这干啥？去去。哎，
10: 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13: 大妈，大爷，过年好。
11: 哎，知道知道，省长的姑娘也是大学生。
12: 是。
11: 哎，你看嘉荣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9: 北京大学的门朝哪儿你知道啊？哎
11: 呀，朝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不比咱荣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12: 姑爷姑爷姑爷，
11: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2: 写诗的，写诗的。
11: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9: 行了行了，老伴儿，
0: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哎，
9: 这样都
0: 来来，到这儿也是过来，过来过来，
9: 到这儿到这儿来。
2: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啊啊！来来来，回头的，
9: 回头来啊，回头来，走了啊。
2: 哎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13: 过年好啊！
2: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13: 过年好！哎呀，
2: 过年好，过年好！哎呦，大孙大哥呀！哎呀，
14: 过年好，过年好！
2: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0: 过年多好呀！赶超当爸爸了！哎
15: 呀，我媳妇儿，正好我媳妇儿。
2: 过年好，
13: 哥。过年好，
14: 慢着啊！慢着。
15: 初三咋说？
16: 啊，初三再说呗。
15: 行。
13: 慢点走，
14: 小涛，咱走吧。
15: 走，我锁门。
14: 把门锁好啊。
12: 咱快点去，咱们
14: 快点。
17: 来，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
2: 呦，我这是出大力的。
18: 哎，志刚，哎，咱们两家，哎，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2: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18: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儿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哎
2: 呀，你这仨也不错。
18: 哎
2: 呀，
18: 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2: 你什么话呢？哎
19: 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曲阜联的副主任。哎呀，
18: 行了，行了，
19: 副主任。哎呀呀，
18: 对，
19: 多好啊！
18: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2: 春燕不错，春燕。
12: 对呀，我这个曲阜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的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2: 这样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了。哎呦，
12: 走了，
2: 坐会儿啊，
18: 不了不了，
2: 好了，
18: 走
12: 了，走了哥，
18: 坐会儿啊，
2: 不了不了，
12: 来啊，
18: 好不容易来一次，
12: 来呀，
18: 好不容易来一次，带他们都走走，
12: 走了走了，
18: 走
12: 了，
18: 行了，哎，
12: 上来啊，
18: 好好好。
19: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
18: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19: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就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怎么不是？
2: 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儿啊？
19: 来，
2: 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19: 我没这么没这意思。
2: 那是哪个意思啊？
19: 我
2: 不是。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哎
19: 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2: 行了，
19: 你乱说我。
2: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19: 哎呀，这志刚不乱说。
2: 志刚呢？你看，
19: 我说
2: 你呀，你
19: 这算什么事
13: 啊？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19: 来，
13: 跟嫂子见。哎，走了，干爹。
2: 嗯，走了。嗯，冰棍怎么俩呢？
13: 他俩回去做饭了。
12: 哎呀，哎呀，娟儿，
13: 回来了，
12: 快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13: 给我吧，妈。
18: 哎，真香。
2: 娟儿。
5: 哎。
2: 怎么就你自己呀？
5: 啊，炳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啊，我去接他一下。
2: 嗯。

0: 过年好。
1: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啊。
2: 来了，
3: 来了。袁磊他们一把小市民。
4: 我也小市民。
3: 林坤。
1: 过年好。
3: 要不是我的事拖累你，你不至于。
4: 啥呀？啥不至于呢？
3: 你应该也能上大学。
4: 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别人爱咋想咋想的，我听见。
5: 哎呀，冬梅啊，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跟饼一块回去吧。
6: 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
5: 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秉义也可以在家了？
6: 必须的嘛！
5: 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6: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好吧？
5: 好，我给你打下手。
6: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5: 好嘞，好嘞，好嘞，好。
7: 没想到，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能，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
7: 爸，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
8: 哟，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
7: 是相当好
8: 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
7: 我给您证明。
8: 好。行，咱们回去吧。
7: 好。哎，
9: 哎，秉义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
7: 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
9: 好，可以，
10: 快点！
11: 来了来了，
10: 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
11: 谁说我会输的？啊！
10: 我快，
11: 慢点跑啊！
10: 上了，你要加油！
9: 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
7: 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
12: 后来我就想，怎么呢？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庆嫂唱的那样。来的都是客，全凭手银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先进，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啊，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13: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修脚，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12: 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4: 啥？上厕所呢？我研究半天。
12: 进门就耷拉个脸。
4: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 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有自来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泔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那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3: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
5: 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
3: 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这是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哼，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0: 能不能别在这丢人了？
12: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0: 算
12: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3: 家伙就着呢。
12: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0: 啥脾气呀、啊、这是？
12: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丧气。
3: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2: 干净点呀，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3: 在。
12: 哦，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事儿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6: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
3: 以后不嘟囔了呗。
12: 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哎呀，
6: 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12: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子。哎，
2: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哎，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啊？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钱方便。
6: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2: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14: 难成交新朋友。
13: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4: 行了，那个之前说像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咋？高兴点儿，嗯，走吧，咱们
13: 走，
4: 高兴点儿，动身了，
13: 行，走吧，
12: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13: 不是，行了啊，
12: 哎。
13: 去。
15: 你也可以
13: 了，
15: 拿着
13: 我拿着。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看，别进去了，家里来人了。爸单独找省长女婿单聊呢，嫌人免进，
4: 动着吧。这又抽什么风呢？这
3: 你打我，
4: 我打的就是你。
3: 你咋不打他呢？
4: 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因为他北大毕业的，他省长女婿，他咱家光荣你脸面。
4: 我，哎，爸，
5: 你再说，你再跟我说，
4: 我打死你！我
6: 一个爹妈生的，又是一个家里长起来的兄弟俩。现在是差距这么大，爸理解你的心情。
3: 你理解？你啥你都不理解。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9: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0: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13: 我是家里老大。
1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2: 这个呢，
15: 我叫周令坤。
16: 周一被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9: 咱们离婚吧。
2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2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全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1: 宁夏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让西夏陵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0: 吴忠市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1: 中卫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百姓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2: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4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2: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粒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零基

0: 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在鲜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鲜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0: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3: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0: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坦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4: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0: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5: 去年7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6: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0: 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日前在西夏陵博物馆举办。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铜框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
7: 刚刚还跟同事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0: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8: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0: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
9: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 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0: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林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
10: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

0: 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
1: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0: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 931%。 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2: 西夏陵申遗成功一周年，游览人流翻倍，数据是表象，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在文化遗产和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现在西夏陵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换了赛道。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理文化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安全边界。通过立法画上红线，在管住和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于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则是格局上的破壁，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西夏陵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
3: 吴忠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4: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
5: 经过3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4: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
6: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4: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10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
7: 5年的芍药我们产能达到2吨多一点到3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万元左右。
4: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忠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
8: 顶顶黄河集资湾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长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2: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
0: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所需。
9: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都挺方便的。
0: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 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

0: 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1: 走直播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字团队排链接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2: 现在我们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功能更加齐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像这样多样便民的服务，也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辖区内的老人、小孩等不同的群体。
0: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休、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
3: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名声。
4: 8月15号，第20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赛区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工程答辩。
5: 这里是宁夏大学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每支队伍都要用20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厂讲给专业的评委听。
6: 这股气体在我们查询了关于氢气的相关文献以后，可以得知这个氢气不能直接作为产品进行售出。
0: 化工设计这4个字听起来离生活很远，但这些年轻人正在做的是在电脑里建起一座完整的化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一根管道、每一个反应器都要他们自己设计。竞赛题目来自真实需求，学生不仅要完成技术方案，还包括市场分析、设备选型、厂区布置各个方面。
7: 终于挺过来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8: 每一个所涉及到的点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5: 你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9: 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从课本的理论知识已经能转化到一个实战项目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当中。
10: 这个比赛看起来学生是在做作业，但很多高校已经把它当成了培养工程能力的重要一环。与其说他们在参加一场竞赛，不如说他们提前当了一回工程师。
11: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竞赛的目标进行了结合，然后也在竞赛的过程中得到了团队的磨合与历练。
12: 化工设计大赛并不是说就在书斋里面的这样一种大赛，它都是结合着具体工程项目啊来开展的这个竞赛活动，既是学生的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同时也会给工业过程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0: 8月14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本次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覆盖全区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及全区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重点聚焦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入井人员隐瞒和位置作假、井下密闭管理混乱、矿井用电量异常变化、违规发包转包、自救器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8个方面20项和属地监管流于形式的突出问题，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同查同治、总结提升4个阶段压查推进。会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各矿山企业要聚焦22项重点问题，开展靶向整治、狠抓问题整治，要紧盯重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坚决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全区矿山生产安全。

0: 形势稳中向好。
1: 今年以来，泾原县通过党建联建、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产业联动不足等瓶颈，深入推行片区化组团发展模式，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0: 走进泾原县香水镇惠台村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工人们正娴熟采收成熟的黑木耳，短短几分钟就能采完整根菌棒。这些采摘下来的木耳将被运送至晾晒点，经过自然晾晒加工后作为成品出售。
2: 想问一下，咱们在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3: 四五个月了，这是七个小时。
2: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一个月要没哈数，1100元嘛。
4: 我们惠台村今年流转土地78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在木耳基地进行务工，每月能够增收2000块钱左右。
0: 依托全县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整体部署，今年惠台村联合周边米岗村、太阳村、卡子村等行政村共建木耳产业带，组建发展片区，大家技术共享、销路共通、产业共建、共同发展，打破行政村单打独斗的资源壁垒。而在香水镇，这样的片区化产业发展格局已多点铺开，初具规模。
5: 以惠台、米岗、卡子村香菇产业园的两带一园已经初步成型，辐射带动全镇18个村1200户的农户种植香菇、木耳等菌菇，全镇已上架菌菇已达到720多万磅。
0: 目前泾原县已打造14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8月15号在银川懒山公园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参加展演，他们用质朴的嗓音、炽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
6: 我们专门选择了这首长征祖国的一首作品《告别》，让我们永远要牢记历史，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7: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与懒山落日共同合唱的盛会，这个活动呢，既丰富了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近日，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启动。32名台湾同胞深入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地，开启为期一周的文化体验与产业研学之旅。活动期间，台湾同胞们参访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宁夏博物馆、闽宁镇等地，感受宁夏历史文脉与乡村振兴成就，体验宁夏陶瓷、小曲、花儿等非遗项目，领略宁夏多元文化魅力。
9: 这些活动台湾我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很期待能学到很多以前没有学到的，就是传承下去，回去跟台湾的朋友分享。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8月14号，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活动在西吉县举行。招聘会共吸引来自区内外的177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487个，岗位薪资普遍在5000元以上，重点面向3支一扶、服务期满人员和高校毕业生。银川市近年来通过改造闲置空地、挖掘商圈潜力、取消小区只售不租规定、开放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共享车位等举措，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余个，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切实缓解市民与游客的停车压力。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宁夏泾原站巡展暨泾原县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本次巡展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健康科普等多个主题，展出100余件互动体验式科普展品。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近日组织区直部门60名老党员赴同心县开展红色。

0: 教育活动。活动中，老党员们先后来到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和红军西征纪念馆，重温党的民族工作在革命年代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1: 贺兰山筑起生态屏障，黄河水润泽银川平原。近年来，银川市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擦亮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底色。
2: 贺兰叠翠，大河安澜，如今的塞上湖城，步步见绿，处处街景，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银川答卷。

0: 昨天的节目中，我向您介绍了我们气象部门制作的全新预报产品晚霞预报。有朋友就很好奇，为什么有时候晚霞绝美炸裂，有时候却平平淡淡？晚霞到底能不能提前预报？形成绝美晚霞的核心密码有哪些呢？今天的节目里，我就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想要看到漂亮晚霞，要记住这几条。首先，傍晚前后，天空尽量通透，头顶有高空薄云，更容易出层次。如果低空背后云堵死，尤其是雨层云、层积云，那看到晚霞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其次，空气越透明，晚霞越容易干净出片。如果刚下过雨，云层散开，西边又刚好露出光，往往就是出大片的高光时刻了。来关注天气情况，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贺兰山、盐山、灵武、盐池、龙德、金源累积降水量可达10到35毫米，部分乡镇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16号后半夜到17号白天，盐池、同心、中卫和固原两市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8级，银川雷阵雨18到27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16到27度，吴中雷阵雨18到27度，固原多云转雷阵雨15到21度，中卫雷阵雨17到27度，宁东雷阵雨18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90后轨道车女司机薛平，面对几十斤的离合、几十斤的挂档，体重不足90斤的她，如何动作娴熟地操纵着钢铁巨兽，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本期《记录中国微观》为您讲述。
1: 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服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如何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我们的日常？本期《记录中国世界》为您呈现。

0: 三板角度安装正确，开关灵活，机车信号感应器安装牢固，
1: 后备好了，
2: 道岔开通正确。坐在驾驶位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车都是我的，然后心里就有一种我就是百万富翁的感觉。轨道车它就是铁路上的维修抢险作业车嘛，我们司机的工作就是把车从货物的这端安全的开到目的地。这一段路它要更换钢轨，就只能靠我们轨道车然后开车行。
1: 铝阳数量还有多少？好，
2: 我大学学的是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其实它对应的是地铁，但因为上海局它是第一个来招聘的，我就跃跃欲试的报名了。第一次没有考上，然后等他第二次再来招生的时候我才考上的。我经过了1年0.8个月我才拿到了这个驾驶证。进行装料的时候，我和吊机手配合作业，他们说薛平往前走2米，那就需要司机和吊机手有一个足够的默契。这条线路上不仅仅有我们这个轨道车，还有其他的客车，如果说没完成的话，我们可能要在这里扣上4-5个小时。现在这个是2吨，离合大概重15-20千克的样子，我一脚踩下去是需要很大的力气。每次出车，车组上就我一个女生，我午餐和晚餐基本都在车上解决。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女汉子，2016年8月份来到杭州的，会很想念家乡的面食，想念妈妈做的手工面。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我的性格就比较要强。
1: 好，下班。
2: 穿上工装的我和男同事没有多大区别，但脱下工装的我其实和其他女生一样，还是有一颗粉嫩的少女心。我特别喜欢手工活，比如说那个钻石画。我现在一周去2到3次健身房。我去健身房和其他女生目的不一样，她们可能是为了让身材变得更好一点，我只是为了增强腿部力量和胳膊力量，更好地完成我的工作。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坐火车，因为我觉得火车它很独特，但完全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真的就开上了火车，成为了一名轨道车司机。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的视野变宽阔了，然后我眼里的风景是特别独特的。但因为司机开车必须要全神贯注，然后很多风景是你无法领略得到的，但因为那种遗憾才有了美。

0: 呀，
1: 你回来了
0: 啊！
1: 今天作业多吗？
0: 啊，挺多的。一会儿呢，我吃完晚饭呢，就准备写作业了。
1: 嗯，好的。
0: 啊，
1: 今天有没有用功呀？
0: 还行，就那样。
2: 在以前的话，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就是一个人的，我的生活可能就是依附在我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以后是我父母身上的，所以都没有想过我以后会可能跟另外一个人结成一个家庭，过自己的日子。从他出现之后，那我就步入了一个挺非常正常的一个人生轨迹啊，我就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小孩，我的生活可以我做主。

0: 用痛的是选字是吧？我是按一来选字。
1: 迪士尼里面玩了。
2: 对呀、啊。
1: 嘿、hey。
2: 干嘛？
3: 6/6看看有没有什么假期。
4: 我是7岁的时候，遭遇过一场车祸。放寒假我就去我爷爷单位里玩，然后就发生的这样的一场意外，导致了脊髓损伤、高位截瘫，从胸部以下是完全没有知觉的。车祸以后，我就是一直由我爷爷奶奶带着，自学了小学、初中、高中的这些课程，参加了自学考，我读的是华师大的大专。那个时候是看了大概8-9年吧，一次一次的希望而去啊，然后一次次的失望而回，然后付出的精力啊、体力啊，然后内心上面那种煎熬啊，我就觉得挺压力的。所以当时我是跟我爷爷奶奶说，我放弃了，我说这辈子我站不起来，我认了。儿子，把这几件衣服晒出去吧。
1: 啊，好，那你先走。
2: 晒到前面去。
1: 好。
4: 所以电视台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以后，然后就拍了一个这个纪录片。因为当时电视台有一个镜头是拍到了我的写字台，然后写字台上面有封信，上面有我的地址，我可能也就1-2秒的时间，然后他就看到了，记住了我的地址，就给我写信了。
3: 我去，他天气预报说可能会。
2: 对。
1: 哇，
2: 脸要近距
1: 点啊。哦 ，OK。
2: 你能不能鼻涕擦一擦呀？哈
5: 哈哈哈哈！眼毛一般是好的，对，手臂也
4: 很好。来，看看，来。那是也是过了大概有3-4、4-5年的时间，我们才见面的。第一次见面，他就带了很多的一些礼物，像什么吃的呀，那种水果呀，那种。我奶奶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把他当成一个联系了很多年的一个笔友见面而已。过了几天吧，一天晚上他就给我打电话，他也喝了点酒，有点醉醉的，他说他喜欢我之类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酒后吐真言呢，还是酒后胡言乱语，然后我也就没有很明确的给他答复。

0: 他不是发了一个有一个那个那个验收报告的一个一个什么附件啊，我打不开啊。
1: 四十多层不是最有名的。

但是我奶奶就是很欢喜呀、啊，她希望我可以走一个正常女孩的一个人生轨迹。03年春节的时候，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

0: 他希望我可以去他家做客。他说他们家里有很多的长辈亲戚，他说我希望我可以去也去参加。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不赞成的。当我老公跟他父母坦白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开了个家庭会议的，就是劝他不要冲动，跟他说婚姻不是儿戏。我婆婆当时也是明确表态的，她说你要找这样的小姑娘我拦不住你，但是你要把她娶进门让我照顾的，她说那我肯定不同意，我只能把你当女儿，把你嫁过去，你到他们家去好好照顾她。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住在二楼，她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从二楼下来了。然后也是因为她，我第一次去了南京路，第一次登上了东方明珠这些。哎呀，我们这个轮友圈就是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不管你人身高多高啊，就是你一旦坐了轮椅，那么你的身高只能是1.2米。所以对我来说，我从小跟别人说话我都是仰视着的。然后我第一次登上东方明珠的时候，我是这样子俯视着去看的。
1: 脊髓损伤，高位截瘫。
2: 妹妹出生之后呢，对她是放弃。
0: 你的脸好胖，好圆啊！
3: 不会是的，
4: 要剖腹产。
3: 我现在是有点就是怕就要
0: 起来。是虐完了，
1: 我受不了了。
5: 取黄液也是当初年轻是一时冲动，那么后来也是，实实在在心理转变之后，想去照顾她。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优秀自强的一个女孩子，她特别依赖我，因为
0: 没有吧，
5: 特别依赖我，那个等于说是我觉得她的家庭那个关系有原因的。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是对我自己个人的角度讲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自己思想有动摇的时候，怎么讲呢，就像以前我们家庭有矛盾的时候，就像一走了之，也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我到最终还是做一个男人，因为当初对他也许过诺言，我说过我会照顾你一辈子，不管再苦再累，我觉得自己应该要把这个小家维护好。
0: 明天母亲节给我礼物
6: 没有？
0: 给我个红包
6: 没有？
0: 你不是有钱吗？
6: 没有。
0: 给我一个红包
6: 没有？啊，
0: 才5毛钱
6: 啊！你还想要多少？
0: 这些有什么好看的呀？
6: 好看的票价很便宜的，不去白不去活，才100多块钱，好不好？100多块钱买的是看台票，
0: 是王者荣耀啊？
6: 对，两个地方同时进行的，每天都是的。
0: 有什么好玩的呀？你还不如玩大富翁呢。我们俩的对小孩的教育方式其实都挺一致的，因为我不希望给我的小孩太大的压力，我希望他童年的时候就有童年的快乐，年少的时候就有年少的纯真。从他10岁开始，我不管有钱没钱，每一年放假我都会让他出去玩，出去旅游，让他去看一个外面的世界，让他替我去走更远更广的旅途。
5: 礼物，
0: 看
5: 你
0: 啊，
5: 礼物看你啊，真的啊，
7: 姑娘，你觉得你幸福？
8: 挺幸福的，在婚姻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挺完满。虽然说我的人生其他方面不尽如人，有很多遗憾，但是在这一方面我算是幸运，特别是有了儿子以后，人生就更加的圆满了。
3: 那就提前不走了，没有去。

0: 从小就喜欢马，人的一些情绪的变化，马也会感觉到。
1: 它特别有灵性，
0: 马对于我来说就跟朋友一样，跟家人一样。

0: 真冷啊。
1: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0: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
2: 哎，我也饱了。
0: 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1: 吃到门上了，俩造的，好嘞。
0: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吧，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1: 看你有没有顶过我呢？
2: 哎，哎，
1: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0: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的，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我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嘛，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1: 慢一点啊、哦！
2: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他打打毛啊，给他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他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了？哎呀妈！
3: 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
4: 你是一年的举杯就干了。
5: 举杯就干。

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他来看我，没有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
1: 油泡翻转，
2: 找对人了，
3: 美食 OK， 嗰个摆盘一定会好靓啦，最紧要嘅味道啦。
4: Taste is king， remember，
5: 我们的底线就是味道，就是技术。
6: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7: 把它放好一些，汇聚一下，
8: 拿出这本事一直干到底。
0: 纪录片《零碳之路》第二季，导演邢川，出品时间2026年。我们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纪录片《零碳之路》第二季，跟随自然保护倡导者唐瑞的脚步，深入中国绿色转型的一线，多角度呈现了中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创新实践。

0: 这里是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中国最重要的畜牧业地区之一。春雪消融后，牧民们把牲畜带到这里放牧，让冬季牧场得以休养生息。刚到这里，我就受到牧民巴达拉呼的邀请去他家做客。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就是奶豆腐。
1: 哦。So what is this?
3: 奶豆腐。
1: 奶豆腐。Milk tofu.
3: Oh.
1: Wow. Okay.

0: Never tried this. 哇 tough.
1: 好吃吗
0: It's a bit like cheese. 好吃。
2: 这是蒙古国的。
3: 在广阔的草原上，几头奶牛就能养活一个牧民家庭。在现代社会，乳制品也已成为许多人饮食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天喝下的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其实蕴含着不小的碳足迹。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这座现代奶牛场距离巴达拉呼的传统牧场只有10公里。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卫教授正在这座奶牛场进行一项研究。
4: Let's start from the digestive process because they have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digestive system from ours. They have 4 stomach compartments, and the largest one you can think of it as a giant fermentation tank.
3: 让我们重温一下学校里的生物学课程。王教授描述的是奶牛独特的消化器官瘤胃。在这里，饲料经过微生物分解，产生氢气。另一群叫做产甲烷菌的微生物，随之将这些氢气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甲烷。这些气体最终通过奶牛的嗳气和排气释放出来。问题在于，甲烷的全球增温潜能几乎是二氧化碳的30倍。一头奶牛每天会排放大约200至400克甲烷。对于拥有上万头牛的现代牧场以及全球10几亿头牛来说，其累积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构成了巨大的碳足迹。
4: As I said, because methane comes from this feed and grasses, so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o change the food that cows eat. Then what we do is we change the formulation of these rations, or we feed them some additives, so we can reach an effect of mitigation effect of up to 30% less of methane without affecting their milk production.
3: 在这里，人们正在探索通过改善牲畜的健康与营养来实现减排。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不一定非要牺牲产量，也可以通过更科学、更精细化的管理来实现。但挑战远非这么简单，大规模饲料生产和运输过程本身带有巨大的温室气体足迹。面对这一挑战，牧场又有什么应对策略呢？
5: A cow's menu, just like ours, needs to be nutritionally balanced. So we include a concentrate mix, but also we add in the roughage, so like the silage from corn and alfalfa, and these are all grown from the fields around the farm.
6: Okay, so that's much more local,
5: yes.
6: With a much lower carbon footprint for the transportation.
5: Oh, that's right.
7: These cows are slowly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feeding and resting areas after having been milked. So I think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They seem to be sniffing me, and I know that having spent half a day here already, I probably already smell of cow dung. So I probably smell of one of them.
3: 这里的一切都很现代化，但不同的是，农民们依然从祖先的智慧中汲取经验。粪便被加工成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 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0: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3: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8: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的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9: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0: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3: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0: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3: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10: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置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3: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11: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了。
0: Ready?

0: Look at that.
1: Let's get it all in. 稍微浇一点点啊。
0: That is a masterpiece.

0: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1: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0: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呢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2: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 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2: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现代城市社区，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3: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玻两窗的这种玻璃能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2: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3: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2: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3: 我们把很多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2: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3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4: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电解水制氢是制取绿氢的最直接的方式。我来演示一下。
2: 秦工程师使用简单的实验装置为我演示了绿氢生产的基本原理。电流通过水将其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原理却是非常简单。

0: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项技术一直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1: 是1公斤的氢气需要9公斤的淡水资源，

0: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娟遇到事儿了，她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她为啥叫家人呢？
8: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什么桥？找死啊！
1: 我要见秦知县，苏家是被陷害的，苏阿芷是冤枉的。
0: 还敢提苏家？
1: 大人，求你让我见秦知县。大人，大
2: 苏家一个下人，居然敢来县衙撒野！告诉你，苏阿芷偷工减料，欺瞒上官，罪证确凿，三日后官卖青楼。
1: 你敢？
2: 有什么不敢的？再敢闹事，就不是挨板子这么简单了。轰走！

0: 方才知县大人说了，三日后就把苏阿芷关卖，到时候咱们花点银子把它买回来，既能除了苏家这个心头大患，又能让您纳着美貌的苏姑娘做妾，真是一举两得。
1: 好，好一个一举两得！苏家一个小丫头片子就想压过我刘家，如今还不是任我拿捏？等苏阿芷进了我刘家的门，苏家纸坊的生意自然就是我的了。
2: 刘老板，过些日子巡按御史张大人要来本县考察吏治，我让你准备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1: 早就准备好了，前些日子鄙人高价淘了一些贵重的黑檀木，据说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时在古里国寻得此木，数量极为稀少，我就找了本县最有名的木匠，用这木料打造了笔筒、笔架、镇纸、墨床、墨盒、书匣等全套文房用具，已经上过漆了，正在阴干。
2: 太好了，这套文房用具送给张大人，低调奢华，表达含蓄，定能让本县顺利过关。三日后关卖青楼。
3: 师父，我没得把阿芷救出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三日之后师妹就要被关卖青楼了，清明兄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可是出了大事。有什么事进来再说。
1: 杜先生，求你救救苏姑娘。刘万山买通我纸房工人，在府台大人订单的纸浆里掺了木屑，又勾结秦知县诬陷苏家偷工减料，将苏姑娘打入大牢。
0: 刘万山竟如此态度，秦知县也该徇私枉法。府台大人向来敬重文人，且最重信誉，若是知晓纸被人动了手脚，要诬陷梁山，定然不会轻饶。备车，即刻去府台官邸。贤侄，你且在此等候，我这就去见府台大人，将此事原原本本告知。你放心，苏姑娘是好人，苏家纸坊更是泾县宣纸的根脉，我绝不会让奸人得逞。

0: 阿死贤侄，府台大人那边怕是指望不上了。不知为何，府台大人心性大变，一反常态。他都没听我把话说完，就以陷案已结，不宜轻易翻覆为由，让我回府。他说他坚决不插手此事，只说让秦知县秉公处置。
1: 府台是本地最高长官，连他都不肯管，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苏阿芝被关卖？
0: 贤侄莫慌，虽无府台相助，但天无绝人之路。我昨夜从府台官邸出来时，恰好听闻巡案御史张大人巡查吏治，今日已抵达本县，就住在驿馆。张大人以清正廉明著称，专查贪官污吏、冤假错案，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1: 宣御史，
0: 只是御史巡查规矩颇多，寻常人难以面见。王爷派人传来消息，其一，秀策操在苏家之房，你四人即刻前往，严刑拷问苏家人，务必逼出秀策下落。其二，那瞎子根本不是什么江湖侠客，是皇帝亲封的御前带刀侍卫，也就是苏家的那个书生，正从京城返程。你十人带足弓箭，在京县外的黑松林埋伏，用暗箭将其射杀，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苏家。
2: 属下遵命。
0: 出发。

0: 这华伦手弩的威力竟比寻常弩箭强了三倍不止。
1: 手册藏在哪里？什么手册？我不知道。
2: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
1: 嗯，
0: 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你试试，
1: 哦，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库干备着，看你爸还挺喜欢喂我的。
1: 大哥哥，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一人的，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来来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
6: 哎。
4: 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这儿。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嗯，
4: 卫国
2: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看你看，大嫂。
7: 大嫂好，
9: 你好。
10: 大姐，
7: 姐姐好。
10: 小妹，
7: 妹妹好。
10: 还是我们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11: 小舅妈，你真漂亮。
8: 会说话。
12: 正式介绍一下，何嘉文，我女朋友。
13: 知道了，
14: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

0: 咱们表示欢迎，
1: 对吧？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4: 欢迎，
3: 欢迎，
4: 欢迎，欢
5: 迎，来，你能喝点吗？
1: 喝点吧。
3: 来，
2: 欢迎，
0: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3: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0: 来
3: 来，
0: 来来来，吃菜。
3: 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1: 好，
0: 嘉文呐，哎，你放心，你和魏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3: 谢谢妈。
1: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0: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喝点那个汤。
1: 谢谢，哎，谢谢。
0: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嗯，
6: 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嗯。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0: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
6: 你想想啊，那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0: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6: 工艺美术厂。

0: 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
1: 嗯，好。

0: 姐，
1: 啊，干嘛呢？没干嘛呀，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2: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呀，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3: 哎，这老仨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这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
4: 啊，你怎么知道？
3: 隔壁张嫂的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4: 哦，下个月再说吧。
3: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
1: 啊。
5: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3: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5: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4: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5: 过一阵子再说吧。
3: 嗯。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待着。好，再来一张。
1: 哎，好。
2: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3: 没人给照啊。
2: 这不有人照吗？
3: 行，找你一张。
4: 大哥，
5: 啊，
4: 帮个忙，拍张照片。
5: 我这也不会啊。
4: 没事，我教你。
5: 好，
4: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5: 哦，明白。
4: 啊，谢谢啊。
5: 啊。
4: 你说一二三。
5: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5: 一、二、三。
6: 来，妈妈抱你站上。
4: 再拍一张。
5: 好，
4: 背景是湖。
5: 啊，这湖挺美的。
4: 来，
5: 来，准备。
6: 老三，干嘛呢？
3: 手拿下去。好，
4: 这，哎，您大姐是吧？
3: 大姐。
4: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7: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3: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7: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3: 我
7: 哪来的钱买的？
2: 爷，爷，哎，爷。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4: 哎呀，
2: 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2: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
4: 哎，
7: 你干嘛呢？
2: 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7: 你认识他？
2: 我不认识啊。
7: 撒谎！
2: 你个买瓜子的，我怎么会认识？
4: 哎哎哎！爷，
2: 他是我爸。
8: 买包瓜子。
2: 爷，
7: 你爸你躲什么呀？
2: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7: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2: 别呀。
4: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9: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7: 大爷你好。
9: 哎，你好，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啊，
1: 姑娘，我谢谢你啊。啊，
2: 这哪的话呀？
1: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2: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1: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2: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1: 那我就忙了。
0: 哎，爸，哎，那你忙吧。哎，
1: 你吃点瓜子。哎，这不能拿掉，拿掉。
0: 没事，拿吧。
2: 好。
1: 哎，你来。
0: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
1: 好。都，哎，都招待。好。哎。好。
2: 谢谢。
1: 我先忙啊。哎。
2: 再见。哎，
1: 瓜子嘞。
0: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3: 哎，
1: 你有没有一个呀？
3: 对，
4: 还有陈立春呢，啊，哎，老婆呢？啊，
3: 我
4: 选哪一套啊？
3: 还有没有一楼了？
4: 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3: 我要那套。
5: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6: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这对不住了啊。
4: 啊，老何一楼啊，
3: 一楼一楼。
7: 来，三楼，
3: 有没有
7: 三楼了？
3: 好，就这户。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8: 你有点小激动。嗯。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3: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嗯，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话跟你说，
8: 厨房在哪儿呢？
3: 来，
8: 你看，
3: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8: 看不懂。
3: 再边上，那也是一个卧室，
9: 这叫三室一厅。
8: 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3: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
2: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0: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1: 哎，叔叔以后忙活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12: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
2: 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12: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0: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你和她住，
12: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着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0: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13: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12: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0: 你污蔑。
11: 哎，要不这样，你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12: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0: 还最亲？你们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我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12: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0: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12: 我解释什么了呀？
3: 你说啥呢？
12: 你
3: 说
12: 什么
13: 爸，
3: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4: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儿呢。
12: 对呀，爸，你得拿主意啊。
3: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0: 我妈不管。
3: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12: 我跟二姐一间。
10: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12: 我不跟老四一间。
10: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12: 谁愿意挨着你？
3: 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我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10: 谁上铺谁下铺？
3: 你睡下铺。
10: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3: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10: 笑什么笑？

0: 不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嗯、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你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
0: 啊。是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3: 哎。
0: 来，
1: 大
2: 姐
1: 坐。啊，哎，姐，祝福你们。
4: 你自己喝吧。
5: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6: 怎么样啊？
4: 什么怎么样？
6: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得要命。
4: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6: 还老手了？嗯，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那句话说的不合适。
4: 硬装的吧？
6: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4: 哦，你快回去吧。
6: 阿文，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4: 那我回去啊。
6: 哎，
4: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
0: 太客气了。
1: 再有呢，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3: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0: 啊，对，
1: 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
0: 最好呢能选个
1: 黄道吉日，
2: 必须是黄道吉日。
4: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一千。
4: 你再数一百遍，它也是一千。
2: 就一千。
4: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2: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一钱不值，半卖半送啊？
4: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5: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嫁妆怎么办啊？
4: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2: 人家给一千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4: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2: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4: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2: 你掂。
4: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2: 什么大件呢？
4: 买个电视怎么样？
2: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4: 买呀，买俩。你说老三真的？买了。
2: 真的。
4: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2: 这儿啊？
0: 啊，
2: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2: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术。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乘以63，
0: 3528。
1: 嘿，86乘以105，
0: 9030。
1: 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3: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3: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3: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3: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3: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3: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
0: 嗯。

0: 这可是秋明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2: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3: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
1: 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2: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作风。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用钱的地方也多。
2: 300。
4: 哎。
2: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
2: 哦。
4: 没什么事儿，散了。
7: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2: 嗯，妈都跟我说了。
7: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2: 哎，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嗯，
7: 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2: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哎，
7: 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2: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7: 那倒还用不着了。嗯，所以说要注意嘛。
2: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7: 哎呀，快睡吧。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1: 我做的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0: 帮我戴上。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儿。

0: 啊
1: 啊！
0: 哦，黄山
2: 可美了。
3: 哎呦，
0: 这个呢？
2: 摆摊。
4: 哎，对对对，摆摊。
0: 大上海
4: 黄浦江。
2: 哎呀，哈哈，
0: 这个
2: 是杭州灵隐寺。
0: 灵隐寺啊？
2: 嗯。
0: 娶了？
2: 娶了。
0: 我就说嘛，
5: 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5: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5: 嗯，臭小子，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0: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5: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4: 没瞒您嘛，这不是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5: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0: 是
5: 是吧？
4: 嗯，
2: 嘉芬呢？
0: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
6: 我想吃口馓子。
0: 好，
4: 我给你买去。
0: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4: 就等您这句话了。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7: 谢谢妈。
0: 嘉文呐，
2: 哎，
0: 吃鱼。
2: 谢谢妈。
0: 哎，小心刺啊。
2: 好。嗯、
4: 哎，等我，我帮你摘刺儿。
0: 对，让他挑刺。
2: 不去了。
4: 哎，稳一点。
0: 来，吃块红烧肉。
2: 哦，好。
4: 来
0: 一块。
4: 嗯，就这样。嗯，嘉文啊，你就放开了吃啊。
2: 嗯，
4: 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0: 重点保护对象。
4: 嗯。哎妈，还是嘉文厉害啊。嗯。梅花，你们努努力多生几个，我们也能沾沾光啊。
8: 哥，我们生几个你沾什么光啊？
4: 我的意思是你们多生几个，要是养不过来啊，我跟你嫂子养啊。

0: 吃饭就是吃饭，
1: 别说话。
2: 食不言，寝不语。
3: 没什么，
2: 这么大人啊，
1: 没事。
3: 嗯，快吃。嗯，
1: 没事。
3: 什么？
1: 没事。
4: 喝我的。
3: 好。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4: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3: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4: 那能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4: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3: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4: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3: 嗯。
4: 一点子，哎呦，又重了啊！
3: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5: 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看。
6: 我不怕。
5: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俩的关系啊？
5: 我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5: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5: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5: 那你等吧。

0: 嫂子，他老是踢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1: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3: 行，都留着呢。
1: 好。
4: 哎呀，来了！哇，
1: 哎妈，那有烫烫，快点。
4: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5: 再来一口。
4: 我的肚子有点儿，
5: 肚子不舒服呀，是不是要上厕所呀？外边冷，尿盆。
4: 不是妈啊，我可能
5: 怎么
4: 要生了啊？啊，
5: 对，快去这找个架子车，快，来，
4: 别急啊，
5: 别急啊，有妈呢。
4: 好，
5: 哎，深呼吸，哎，说，
4: 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哎呦！
5: 你说，哎呀，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
6: 要不要吃口桃酥啊？
5: 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了。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了啊。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家文家属，
4: 我是，
0: 怎么了？
3: 小弟，
0: 小啥
2: 小子？
1: 小子，
0: 小子！哎呀！我打死你！可是我打死你了！
5: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可真厉害！
0: 我打死你，
5: 真厉害！
6: 行行行，
5: 不稀奇啊！
6: 当爹了啊！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哎，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了。
0: 麻了。
1: 哎呦，好好好。
0: 还说不累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0: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2: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3: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4: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5: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6: 啊！恭喜爸，
2: 妈，妈，恭喜
6: 爸！
7: 来，来，来，来，
6: 爸，爸，
4: 恭喜，今天，
7: 恭喜，恭喜，
4: 恭喜
7: 爸，恭喜爸，
4: 恭喜爸！
2: 得偿所愿，
6: 奖奖赞成，
8: 恭喜爷爷！
3: 嘿，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5: 敬你哈，
2: 来，
6: 敬妈，
7: 来妈。
3: 啊，以爸为榜样，
6: 那可以吃了吧？
9: 可以吃了吧？
4: 恭喜。
7: 啊，妈，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祖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5: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7: 您这手艺值钱啊！
5: 您这让建国说说，
2: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5: 嗯，
2: 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4: 嗯
7: 嗯，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4: 爸，
7: 嗯嗯，
4: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6: 啊，来，爸，恭喜。
7: 啊，
4: 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3: 敬爸一个，
4: 敬爸一个，
7: 好，
6: 恭喜成为党员，敬党员。
10: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3: 没考虑，
10: 可以考虑啦。
3: 他也得有的考虑。

0: 需要帮忙吗？
1: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2: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3: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2: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
0: 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
2: 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
0: 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3: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2: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3: 那你得陪我过去。
2: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0: 姐，我这样行吗？
2: 好看，去吧。

0: 好，我是何佳艺。
1: 啊，我们认识吗？
2: 嗯，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1: 哎，何佳艺，
3: 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4: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0: 那不是胖，那是壮。
4: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4: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0: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5: 弟弟，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6: 没有。
5: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6: 你敢不敢去上海？
5: 哪儿？
6: 不敢就算了。
5: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6: 你不怕丢工作？
5: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6: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5: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什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0: 门左
1: 边。
2: 到底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您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1: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1: 就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1: 啊？
3: 没有。
1: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2: 在哪儿啊？
3: 什么？
2: 走。
1: 哎，是这儿。走。
2: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1: 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1: 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2: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1: 阿姨，
2: 啊，
1: 还有房吗？啊，
6: 巧了，还有一间。
1: 哎，这间我要了。
2: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2: 不行，必须两间。
1: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1: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欧阳宝。
6: 他呢？
1: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1: 嗯，
3: 住下了，
1: 好，住下了，
7: 来来来来，
1: 刚才谢谢你啊，
7: 哎呀，
1: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1: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1: 香港的
3: 啊。
1: 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山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
1: 在。
0: 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
1: 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
0: 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镇江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啊，你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3: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那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1: 嗯。

0: 是是。
1: 八年前回老家看你时候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
1: 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3: 那你好，
4: 阿南，
2: 阿丽，
5: 阿文，
1: 都当妈了。小念，快叫阿泰了。
6: 阿泰，
1: 哎呦呦，你们俩别瞅着我。
4: 阿南，
2: 别别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6: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1: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回家，
4: 回家。哎呦，你爸见了小年不撒手的吧？
1: 哇，可惜。
7: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8: 他走得急，忘了。
7: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8: 没事儿，没事儿。
6: 哟，
7: 怎么了？
1: 老五，
6: 哎，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6: 来了。
1: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来，啊。
8: 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呢。
7: 嗯，
1: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
8: 白跳白跳。
7: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1: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7: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1: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干什么呢？一边玩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要下雨了。
0: 嗯，还合胃口吧？
2: 嗯，合。
0: 好，那就好。

0: 心啊！
1: 哎呀，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啊？
0: 不是，啥事儿？
1: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0: 我去镇家啊？干嘛？
1: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0: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3: 知道。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等等吧。到了王家给他打电话。
3: 不去，我们去了。
4: 好，
3: 回去吧。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5: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6: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6: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7: 不买。
5: 花生瓜子
7: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6: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1: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

0: 太阳也踩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2: 阿丽，
3: 婉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0: 妈
3: 啊，你爸呢？
0: 爸他出车祸没了。
4: 爸，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奶，啊，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哎，
0: 哦，嘉义，
2: 嘉义。
3: 哎，奶，
0: 老三，
3: 奶，
2: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3: 我这去出差去了。
2: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哦，还有七八天吧。
2: 还要七八天啊？哎。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3: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2: 今天就打。

0: 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1: 啊！被抓了？
0: 嗯，
1: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1: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来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卫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0: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0: 婶儿来了，
1: 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啊，别别，
0: 我来送吧。
1: 别
0: 别，
3: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0: 嗯，
3: 啊，行了，别送了，
0: 您慢走。
3: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南，妈，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
1: 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0: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2: 阿南，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议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1: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1: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1: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3: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1: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3: 哎，你看你这丫头，张
1: 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3: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1: 2个月，
3: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

0: 牛皮癣。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1: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2: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3: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2: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3: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

0: 程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前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1: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2: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8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3: 他从初去的时候

0: 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1: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2: 当时玻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3: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1: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地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4: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1: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4: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在前上就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没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1: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4: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1: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

则会，这是他们分别七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

0: 都算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1: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这种急切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她父亲教过她，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0: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纳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1: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何泽慧找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前段时间呢就说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0: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1: 厄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0: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

0: 为罕见。
1: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从事研究，达到了这个可以说是最接近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0: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2: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0: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2: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0: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1: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0: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是我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1949年3月25日，北平西园机场。这一天，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看着威武雄壮的解放军队伍从眼前经过，兴奋激动之余，钱三强的心里也充满了忐忑。几天前，钱三强接到通知，邀请他出席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而这次大会的主席正是钱三强的导师佛雷德里克。钱三强希望借此机会去巴黎购买一批仪器设备，建一个小型的核科学实验室，可是钱从哪里来呢？没做过多的考虑，钱三强向上级党组织提出了20万美元的外汇申请。可申请提出不久，钱三强就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我埋怨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国情，战争还没有停息，百废待举，国家经济状况何等困难，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拨出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呢？站在欢迎的人群里，钱三强并不知道，三天前，就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周恩来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几天后，20万美元中的第一笔5万美元送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数额并不大，它却让钱三强刻骨铭心，终

0: 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的。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火与血的经历。回想半年前，钱三强满怀希望和憧憬回到祖国，准备在原子核事业上大干一番。可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当初求贤若渴、争相聘请他的几个研究机构时，却接二连三地碰壁而归。
1: 明明答应好的是吧，给我们各种条件，为什么这个我去找清华，清华不理我，我去找北大，北大不理我。就说他们都是长辈是吧，为什么这个长辈这个说话不当话。
0: 钱三强并不清楚，长辈们也是出于无奈。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在受到美国方面施加的压力后，已经放弃了建立核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
2: 美国是非常警惕敌对阵营的人掌握核技术的，你本来国民政府这个政局就不稳定，你要是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面怎么办？你这个钱三强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投奔共产党？
0: 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3: 两相对比，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多么重视科学，重视国家的这个发展。
2: 这不仅仅是一笔经费的问题，代表着国家和科学的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就是我们新中国是开始以举国之力发展科学了。
0: 由此使我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将会大有用武之地。我不禁发自内心的欢呼，光明的中国，让我的生命为你燃烧吧。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鲜为人知的是，如此庞大的学术机构，从1949年6月开始筹建，到11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仅用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作为筹建工作的核心骨干，钱三强为这个奇迹的创造立下了汗马功劳。由钱三强执笔的《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确立了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框架。
3: 钱三强在法国待了10多年的时间，非常了解欧洲大陆的这个科学体制，他在北平研究院又了解北平研究院那种组织的形式，
4: 所以科学院的建立，用最权威的人士。朱可桢的话讲，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钱三强实乃灵魂也。
0: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钱三强渐渐发现，留给自己搞科研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久而久之，他萌生了回研究所埋头搞科研的念头。
2: 他还是有强烈的科学的责任感，他还是有这么一个心愿。当他在管理上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提出来，我能不能去这个还是全心全意的这个做科学。
3: 你忽然一下子在你这么样的一个学术的盛年顶峰的时候要离开学术，这确实对于很多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折，一个抉择。
0: 感情上理解，实际暂不允许。同样是从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朱可桢，委婉地拒绝了钱三强的辞职请求。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重新回到我的科学。

0: 研究中，但如果我能够用我一生的某个时段来参加国家的重建工作，我这也是为胜利而牺牲。从没有讨价还价习惯的钱三强选择了国家利益，他再没有回到他心爱的实验室。在个人胜利与集体胜利之间，钱三强坚定地选择了后者。1950年5月19日，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悄然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机构，而这所破旧的四合院也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当时连我和何泽慧在内总共只有5个人，连最简单的仪器都没有，怎么办？我们决定从零做起。
1: 钱三强的就跟我说，他跟他爱人啊，经常去跑旧货摊，旧货摊呢能买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0: 比淘旧货更紧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钱三强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清华同窗彭桓武。
2: 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彭桓武了、王大珩了，他们几个就是不约而同的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也要为国家这个做点事情。
0: 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王干昌也收到了钱三强的亲笔信，没有任何犹豫，王干昌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但仅靠这几个人还远远不能满足原子能研究的需要，钱三强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留学者。
3: 他在科学院筹建的时候啊，调查了国内的著名的副研以上的这些人士，发现还有174人在国外要争取回来。
0: 钱三强特意写了一封信寄到美国，现身说法，动员学有所成者回国为大众服务。物理学家葛廷绥、赵忠尧、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纷纷从美国归来。法国巴黎刚刚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聘书的杨承宗也接到了师兄钱三强的来信和托人转交的3000美元。
4: 信中呢列了一个很详细的单子，就是说你要在你回国之前要按照这个单子上做一个大采购，这是我们那个新中国发展原子能急需要的一些包括设备啊、药品啊、还有图书啊之类的，然后这个3000美金是让他这个专门的经费。
0: 这3000美元正是来自一年前周恩来总理特批给钱三强的那笔外汇。杨承宗一共带回了大大小小13个行李箱，里面装满了原子核研究必须的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重要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
2: 搞核武器不是10个8个的人才，是要成千上万的人才，所以从1到10很难，但是从10到100，从100到1000，从1000到10000，这就快了。也就是说，钱三强做了一个从1到10的工作，
5: 所以他真是一位战略科学家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真正的这种科技界的这种将帅这样的人物。
0: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55年，我们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人数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5年1月中旬，

0: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地质学家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色的油矿标本，钱三强则带来了自己制造的钙镉计数器。
1: 当走进这个油矿室的时候，你钙镉计数器就会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说好多中央首长看了之后还挺新奇的。
0: 会上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这件事情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正式提上议程。
2: 国家要发展的研制核武器了，那钱三强要投入到核事业里头去，党中央觉得这样的专家找不到第二个呀，所以要他让他去担任二级部的副部长去。
3: 钱三强的使命除了搞核科学的研究，更大的更现实的一个任务就是造弹啊，搞原子弹啊。
0: 1955年10月的一天，正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研究生的钱高运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一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4: 第二天我就到大使馆去了，一去以后呢，看见钱三强在那儿。钱三强说，我正组织一个团在苏联的研究所里面实习，他说你过来参加我这个实习团。
0: 实习团的对外名称叫热工实习团，实际任务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学习并掌握回旋加速器和重水反应堆的原理和操作。包括钱高运在内，热工实习团成员一共39人，日后他们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核心力量。1958年9月27日，北京房山驼里，崭新的原子能研究所大院热闹非凡。这一天，苏联援建的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给中国使用，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堆仪器。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跨进了原子能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联突然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紧接着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位苏联专家全部回国，他们带走了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中苏关系交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的讲话掷地有声。20世纪5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荒凉。1958年，高粱地上建起了两栋红砖小楼和一栋4层的灰楼，中国核武器研究就是从这3栋代号9所的小楼里开启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艰难历程。面对苏联专家撤走后留下的残局，核武器研究所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批重量级的科学家去顶替苏联专家的位置。钱三强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这一重任。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找到办公室。
5: 小邓，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准备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怎么样？
0: 毫无思想

0: 准备的邓稼先心里咯噔一下，随口说道：“我能行吗？”钱三强轻轻拍了拍邓稼先的肩膀。谈话之后，邓稼先带着妻儿去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便到九所报道去了。从此，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理论工作便有了主心骨。原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彭桓武也被钱三强动员去了九所。
1: 当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那么几乎同时，钱三强是找到彭桓武，也是问彭老说：“你能不能来参加这项工作？”那彭桓武的回答也特别简单：“国家需要我，我去。”
0: 从1960年到1962年，短短3年间，核武器所就从全国抽调中高级科技专家200多人。相当部分核心岗位的关键人物都是由钱三强物色推荐的。
2: 他非常了解这些专家们他们的专长，所以把他们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面去，让他们发挥那个专业的这个作用。像这样的这种真正的科学方面的帅才，那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少的。
0: 新中国原子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自1959年至1965年7月，该所共输送科技人员714人。钱三强把自己一个个招揽来的精兵强将又一个个送了出去，
3: 所以后来就成为我们国家的对他的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老母鸡，一个叫满门忠孝。老母鸡是什么呢？那么就叫下蛋。
0: 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钱三强没有直接参与到某个具体的项目，但他在上情下达、协调衔接、组织攻关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在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上，他的作用无可替代。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荣誉23人中，有15人由钱三强动员回国，7人由他直接推荐到两弹研制第一线。他领导的原子能所共输出科技人员900多人。钱三强愈发忙碌，很多时候孩子们想和爸爸见上一面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
4: 所以我和我姐姐还有我弟弟，我们都是到了3岁就上幼儿园，而且都是全托，一个星期回一趟家，就知道到星期六星期天不来接我们了，在幼儿园就待着了，别的小朋友都接回家了。然后我爸爸经常说，他说你看你们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长大的。
0: 西方媒体曾说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事实是短短几年间，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各个难关被逐个击破。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马兰基地的气氛格外紧张。中央决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一天试爆。北京三里河，钱三强像平常一样去部里上班。
3: 16号这一天上午，钱三强到我那儿去，我说这原子弹啊，今天要爆炸，大概也有不成功的可能。这时候钱三强表示，含着眼泪啊，表示是会成功的，会成功的。

0: 这声冲天巨响，宣告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十月十六日是钱三强的生日，这一天他51周岁。虽没能在现场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但钱三强却得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生日大礼。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的又一朵蘑菇云再次震撼五洲，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6年0.3个月，英国用了4年0.7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再一次由中国人创造。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题为《中国不惜代价掌握氢弹》的文章中猜测，虽然有关人员鲜为人知，但该计划很可能由钱三强领导。西方媒体只是捕风捉影，但事实上早在1960年12月，原子弹攻关还在最紧要的关头，钱三强就已经开始部署氢弹的预研工作。他把黄祖洽和于敏第一批召集到了氢核理论组。
1: 他那时候就计划要安排一些人来做这方面的这个预研的工作，就是氢弹的预研的工作。这是他的一个大家公认的，是他在这些方面是有远见的。
0: 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的氢核理论小组提前进行理论探索，为氢弹研制做了充分准备。为中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出氢弹争取了时间。1978年，65岁的钱三强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了政策管理、战略决策、交流推广等软科学。他说，从1936年离开清华园到1948年回国，他这12年是从事硬科学研究，而此后的数十年虽然工作的内容很繁杂，但都属于软科学。
2: 钱先生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国核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他崇高的品格更是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0: 多年以后，许多同事、朋友、晚辈依然为他牺牲了硬科学研究而感到惋惜，而钱三强早已借用马克思的名言做出了回答。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是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正是钱三强毕生的追求和他生命的写照。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儿来的？这个畜生！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0: 等等，
1: 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3: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0: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0: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么说法吧？住下以后。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3: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哼，
0: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3: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
1: 因为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林娜，怎么了？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怎么不说你自己啊？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我看未必吧。
3: 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
1: 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3: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哼，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
3: 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1: 哼，
3: 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3: 什么意思啊？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10倍。
1: 危言耸听。
3: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1: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4: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
1: 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哼，
4: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3: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
1: 绝不能连续赶路。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的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0: 这……
1: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0: 哎，林娜，
1: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3: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1: 你
0: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1: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2: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了不起？
1: 顺英，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行进。

0: 文朗啊，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啊，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4: 好，
5: 全员上车。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2: 哎，你们看，那里有座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2: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3: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4: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5: 嗯。
6: 那咱们呢？
1: 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好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好，
2: 好，哎，放那儿。
3: 来，还有这儿，我一起用。
2: 来，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
5: 好
3: 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仔细看看。这些状况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1: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0: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1: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1: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0: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1: 没错。
0: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1: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0: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1: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0: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1: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0: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0: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是，
0: 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这下暖和了没？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3: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
2: 哎。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3: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2: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风城了。
3: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
2: 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3: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0: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3: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2: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3: 我没说呀。
2: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对呀。
3: 文朗。
2: 啊？我说了吗？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3: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0: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0: 你呀，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0: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4: 哟，云队长，来啊，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5: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6: 好好好。

了，你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0: 这些人就像是猎

0: 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啊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3: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2: 哦，有什么不对？
3: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3: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2: 好，我立刻布置。
3: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2: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3: 谭总，你去布置吧。
2: 好。
3: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云队长，
3: 老夫人。
5: 云队长，
6: 对不起啊。
4: 有事吗？
3: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3: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我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

0: 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2: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0: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0: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2: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0: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0: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0: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啊，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嗯，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啊，谢谢老夫人谅解。
2: 琳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3: 嗯。
2: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琳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0: 是啊，云队长。琳娜毕竟是叶师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朗。是琳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0: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0: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0: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1: 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0: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1: 行，你说吧，怎么干？
0: 来，跟我来。
1: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啊？
1: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
2: 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
1: 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啊。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2: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1: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2: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0: 是。
2: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1: 嗯。
2: 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
0: 好。
2: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0: 好，我这就去。
2: 三勇，跟我来。
0: 是。
3: 暖和多了。哎，烤烤火。暖和暖和。怪冷了。

0: 他们在干什么？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

0: 不太像普通的国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母。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0: 郭团长认为呢？
1: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1: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的，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0: 你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1: 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0: 懂了。
2: 懂了。
1: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0: 坚决完成任务。
3: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4: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3: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4: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5: 净瞎拍马屁。
4: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6: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5: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4: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7: 是。
8: 老伙计，
4: 哎，
8: 怎么样，好了没有？
4: 齐了，
8: 赶紧试试啊。
9: 是。哎，
4: 怎么样啊？
8: 李忠生，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9: 是。
8: 何云龙，
0: 冲锋号。
8: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0: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8: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0: 懂了。
8: 立刻埋伏。
0: 是。
8: 走，咱们回旅馆。
0: 好。

0: 行行行，
1: 这就可以
2: 决定了。
1: 哎，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咱们这么着，咱就一
2: 直
1: 做好这样。
2: 好的，于老弟啊，弟兄们，啊，他们有任务。
3: 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2: 啊，以备不测。
3: 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近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3: 哦，
2: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3: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2: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3: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2: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3: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2: 冯参议怀疑我？
3: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2: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3: 就是，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2: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3: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2: 郭团长，你应该。

0: 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吗？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1: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云凤，你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1: 嗯，
0: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1: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1: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1: 是，
0: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熟。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射信号弹。
1: 是。
2: 好，怎么回事？
3: 进攻！
2: 不好，是叛军！
4: 怎么回事？快走！
2: 走，
4: 奶奶！
1: 冷静！

0: 事儿，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1: 云姐，您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军，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1: 图他害命。

0: 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
1: 谢谢你啊，
0: 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
1: 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0: 跟我来，看，
2: 奶奶的，让你说着了，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3: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4: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他们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快打呀！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2: 要是被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0: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3: 弟兄们，你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4: 放开我！
3: 老实点！
2: 你们不是伯爵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0: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3: 既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要是王明进去，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何位做什么都可以。
0: 放开我！这个强盗，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1: 别动了，琳娜。
0: 丽娜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3: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哼，
3: 走，兄弟，
0: 快点！
3: 弟兄们，到我身后。
0: 别开枪。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

0: 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他，但不会为他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1: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夏元旦，你不是人。
3: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啊，
4: 到底怎么样啊？
1: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4: 警长呢？
1: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5: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5: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什么？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3: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3: 林娜，
2: 林娜，林娜，
0: 我说过，
2: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的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6: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2: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

0: 立刻发动汽车，随时准备接应。
1: 是。

救兵了，救兵在哪？

0: 于老弟，敌众倭寡，再这么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冬鸟。好。
1: 冬妖，我是虎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大别山北麓生长着一种神奇的仙草。
1: 也能得到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吗？我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从濒临灭绝到成为一方致富的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2: 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3: 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珍惜。
0: 让我们走进神奇的药箱去一探究竟，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大别山中时尚花开。

0: 进入隆冬，当山林渐渐沉寂，大别山北麓的王家店村却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万季良家的七亩石斛大棚正在采收。
1: 嗯，都干了一个多月了。
2: 昨天之前不是干完了？
1: 那一定要干完。哎，晨晨，
2: 哎，
1: 你在帮忙干。
2: 嗯，今年石斛收成好啊，你看又粗又壮。
1: 就是，哎呀，要放很干，好好干它，不然今年都干不完。
2: 好了，好了。

石斛采收从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整个冬天人们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王家店村出产的霍山石斛是中国76种石斛品种中的一种，因为形状如同米粒，又被称为米糊。东汉时期，中国现

0: 形容为千金草、软黄金。历史上由于过度采挖，火山石斛曾几度濒临灭绝。如今人工培育石斛取得了成功，王家店村建起了1750多亩的石斛大棚，发展出1400多亩的林下石斛种植，石斛产业总产值达到10亿多元。万季良家的大棚里石斛长势不错，采摘下来的纤条经过炮制加工成风斗，就会被送到市场上销售。
1: 38也可以，你也可以啊。今年这个也出来好多吧。
0: 市场上根据风斗大小品质的不同，可以卖出每颗20多元到100元不等的价格。
1: 总共是26万6是吧？
2: 啊，对。
1: 好，不管你。
2: 好，咱
3: 们
2: 去。
3: 我们有优等品、一等品，还有二等品。像优等品的话，就要卖到100多一克。
0: 万季良送来的这袋石斛风斗共计7000克，卖出了38元一克的价格，收入了26万多元。像这样的石斛风斗，万季良每年可以卖出2袋。
2: 一年赚40万，就是我们一个整个家庭的30-40万，在我们这块儿来说，这就很成功。
0: 大棚种植石斛，每3年收获一次，平均亩产10多公斤风斗。收入在20万元以上，平均算下来，一亩大棚年收益达到6-7万元。小小石斛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2023年，3000多人的王家店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忙碌的采收季，赶上农历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这一天，村民汪振宇带着儿子一同上山，打算找些枯枝回家熏制腊肉。
4: 那对这个刺啊，那天我跟你讲，披荆斩棘，这就是荆棘，棘就是刺啊，好吧？现在我们先砍砍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给它弄，这样就不会。割到自己。
0: 600多年前，来自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就是这样劈开遍地的荆棘，来到了大别山深处聚族而居，建村立寨。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口耳相传。那时，湖北忻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受了灾，实在拿不出养活全家的口粮，只能让小儿子到异乡去找活路。临行前，母亲为儿子的扁担系上绳子，告诉他，绳子在哪里断了，哪里就是能够安身的地方。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跋山涉水，山越走越深，河越淌越急，绳子也越磨越细。最后，在大别山深处，绳子断开了。那一刻，儿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4: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走了足够远的路啊，爬过足够高的山，趟过足够多的河。到了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磨练到了那个程度，也是他成熟的那个程度，那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只有经受过足够的磨练，才能担得起开基立业的重担。年轻人带着把绳子磨断的那股子劲头，在大别山中开垦出土地，搭建起家园，在茫茫大山中扎下了根。王家店村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孕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定居下来的移民靠山吃山，山林间开辟的少量

0: 耕地，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他们就进山采药材，挖山参。
1: 经常挖的有那个苍术，有桔梗，有红参，这些呢就是山里面比较多，还有黄金、玉竹，这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这些，药材。有时候积少成多的，有的时候就能卖一点，钱了。
0: 众多药材中，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是人们眼里的仙草。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就曾记载过霍山石斛，生于陆安山谷水旁石上。道家经典《道藏》曾把霍山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霍山石斛细如灯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中部，发现不易，采摘起来更难。为了生活，人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攀援绝壁，只为求得一株仙草，换回一家老小的温饱。由于长期只采不遇，致使霍山石斛野生资源濒临绝迹。据《霍山县志》记载，清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霍山石斛因采购者众，本山搜梯已空。就这样过了大约100年，在光绪4年，霍山石斛再次被发现，引来无数淘金者上山寻宝。仅仅过了20多年，到光绪31年，石斛则又搜求殆尽，寥寥如晨星矣。
2: 1905年吧，那个以后啊，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的，只听到霍山石斛的名字，但是实际是任何人都没有，市场上也都没有这个，所以它出入一个，有名无实，有价嘞，等于无货的这个状况。
0: 20世纪50年代，霍山县曾做过一次资源普查，当时一年能找到的石斛也只有不到5公斤的数量，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千金草遍寻不见，南方的铁皮石斛开始取而代之。守着大别山的王家店村沦为了裤子只能到膝盖、萝卜咸菜吃一年的穷山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村庄改变了命运。在村民何祥林的家里，悬挂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何祥林的父亲何云志曾是药材厂的一名农技人员。1973年的一天，一位药农送来几颗从山里采来的药草，大家都不认识。何云志隐约觉得是只听过没见过的霍山石斛。
2: 是不是霍山石斛呢？他不能确定，要专家来鉴个。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的，要能得到这个仙草啊，听水中的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嘛，当时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为了留住珍贵的物种，何云志决定尝试人工种植。可是在这之前，霍山石斛已经濒临灭绝，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种植。从分苗到育苗再到栽培，摆在何云志面前的是一道道难关。为了保持活性，何云志把整丛野生石斛连同他扎根的山石一起搬回了家。头几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从中分出一株小苗试种，先是用瓦盆栽，又在流水边种，前前后后试验了10几种野生环境，最后都失败了。为了找到原因，何云志来到发现石斛的悬崖，观察石斛的生长环境。那时没有科学仪器，何云志需要用身体来感知石斛生长的温度、湿度和风向等情况。

0: 而石斛的生长位置在悬崖中间。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何云志用绳索把自己从崖顶吊到半山，差点没命。
1: 当时那个绳子的话，所以从山崖上直接掉下来了，它是有绳子带着在的，所以对人呢，他仅仅受了一部分的伤，以至于他后来呀、啊，这个腰部啊，到临走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他还要疼，就是天眼下入都疼。
0: 那几年，何云志试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无数的试验笔记，不理想，小苗全死，未见出苗。一次次失败写在纸上，摞起来有1米多高。如今何祥林还会常常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父亲那股不言放弃坚持到底的劲头，就如同石斛开出的花朵，秉性刚强。
1: 在石头上能开出花来，那个坚韧的劲，积极向上的坚韧不拔的等于那一种劲，所以他应该是这样的。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一如王家店村先人那般，在磨砺中成长，在失败中获取经验。通过不断的观察试验，何云志得出了石斛是被风灌大的结论。他把石斛的试种地点确定在村庄后山一个叫老虎岩的地方。在阴湿通风的环境下，扎下根的种苗终于存活了下来，从一株到十株，从十株到百株。
2: 看看，这个地方还有，这都遗留下那个石斛的那个根。
0: 从发现野生石斛开始，整整12年过去了，一丛丛石斛终于在村庄里安下了家。198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何云志研究出石斛试管育苗技术。自此，霍山石斛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命运，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个村庄里茁壮成长起来。在王家店村，做一桌石斛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是山里人家隆重的待客之道。石斛汁、石斛鸡汤、石斛花蒸鸡蛋，几十年前难得一见的石斛，如今已是常见的药膳食材。一株小草，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也见证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最近，河滨的石斛大棚又扩建了，乡邻们都来帮忙。河滨和孙大学是当地最早一批用大棚种植石斛的村民。2003年，霍山石斛实现人工种植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客商慕名而来。小山村来了大生意，村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3: 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总，他一开口他要买5斤，当时就把我们震惊了。当时我们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颗，他将要卖5斤，但是我们就拿不出来东西。
0: 那时村里的石斛种植刚刚起步，产量小，不成规模，客户有需求，王家店人却拿不出货，只能一家凑几客，好不容易才凑出了60克，卖了6万多元。有了商机却抓不住，王家店人坐不住了。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何斌去浙江学习了铁皮石斛的大棚种植方法。当年10月，村里的20亩地上建起了24座石斛大棚。然而学来的经验不能适应本地的环境，大别山区冬季格外寒冷，降雪频繁。

0: 就当大伙儿满怀欣喜地栽下石斛苗后不久，十一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压垮了所有的大棚。那一刻，看着大棚倒下，村民的心也塌了。大家都以为投进去的几十万元打了水漂。
1: 这样网把雪全部兜住了，它雪兜住了以后就不得滑，滑不下来，滑不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到时候越积越多，以后把棚整个棚压烂了。
2: 我们从去年开始施救的，都冻得没办法了，又是风又是雨的，下了身上，我们回家呢，我们的腿都是这么粗，还就那个冰啊，跟我们的外面衣服打湿了以后，都我们自己都走不动路了。我家老婆是当时是哭了。
0: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到大棚查看石斛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被压垮的大棚下面石斛苗完好如初。霍山石斛有着不怕风雪的韧劲，越是冰雪霜冻，石斛的生命力越是顽强。
2: 霍山石斛啊，它这个特性呢，它不怕冰，它不怕冻，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加足了信心。我们就讲
1: 在棚里面有这么多种苗，你不能因大棚大了把种苗都不要了。
0: 苗还在，放弃了损失更大，不放弃就还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大伙儿鼓起了劲头，他们重新筹措了资金，建起了大棚。新的大棚改进了之前的不足，增加了防积雪的外膜，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石斛生长需要三年，三年里大家一边种一边摸索大棚种植石斛的经验。到2005年，第一批石斛收获了。
2: 那是第一桶金，在他那买了个12万，我们都高兴死了。对，我想那好了，我们现在有车租了，以后呢你出去才能买车了哈。
0: 那一年，20亩石斛大棚一共收入了70多万元。第一批大棚种植户个个喜上眉梢。其后的几年间，王家店村发展出了200多石斛种植户，石斛的年产量也达到了1400多公斤。与此同时，霍山县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霍山石斛快繁及栽培技术体系，使霍山石斛栽培面积持续扩大成为现实。2007年，霍山石斛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霍山县石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5万亩，曾经贵不可言的千金草也开始走进万千百姓家。村里的石斛越种越好，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人们盖起了楼房，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3: 自己的劳动，自己能收获，就是蛮开心的。
4: 我觉得就像现在天天是过年一样。现在你像吃的吃肉啊，吃鱼啊，吃虾呀、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可以都买了，都拿得出来钱了。
0: 人们的笑声里有着满足和自豪，小小的千金草用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起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
5: 好好好，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好好的，我今天最迟明天就发给你啊。嗯，
0: 90后的刘波是一名石斛经纪人。
6: 周总你好。
0: 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了一笔订单，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客户所需的石斛产品。石斛经纪人是种植户和客商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场波动的感知最为敏锐。前些年刘波发现，随着霍山石斛产量的不断增加，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几百元一克一路降到了20多元一克。

0: 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越种越多，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
1: 当时一家一户种一个大棚就能养活一家人了，但是一到他不得不扩种，养到种到五个大棚或者是十个大棚，才能养活一家人。
0: 看着家乡原本供不应求的千金草渐渐卖不上价，刘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他看到市面上林下方野生种植的中药材很受欢迎，于是决定搏一把，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辟出三亩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年轻人雄心勃勃地开始种石斛，可是卖和种完全是两回事。大棚种植可以集中管理，而野外种植石斛的方式不仅温度、湿度、光照等问题无法控制，还随时有虫害的风险。没有种植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栽了跟头，第一年种下的2000棵苗只存活了不到400棵，存活率不到1/5。
1: 我觉得哪怕对吧成活率不高，但我想的是也成活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总结着好的经验，我们再继续干，对吧？我们不服再来。年轻的时候有点对吧弯路啊，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0: 当地有句老话，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第一年的失败就当交了学费，第二年又遭遇了虫害，就这样磕磕绊绊试了2年，到第三年刘伯终于试种成功。等到收获后，刘伯计算了成本，为自己的石斛定出了120元一克的价格。没想到在药材市场推销产品的时候，刘伯又一次碰了壁。
1: 他们都说不要，都说太贵了。其中有一个药店老板讲的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这个货别说100，2块钱一克我都不要啊。他说你这好，你怎么证明它好？
0: 信心满满的去，万分沮丧的回。王家店村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石斛园里，思考起未来的方向。那时正值春天，一丛丛石斛开出了小花。刘伯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办法。
1: 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是把所有基地的石头啊都挂上了小牌子，每个月啊都对石头啊每个石头进行一个拍照，拍照它的生长状态，来证明它是什么时候种上去的，什么时候维护的。
0: 刘伯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当前中药材市场可追溯可认养的新模式，不仅让消费者了解石斛的生长过程和环境，还能够将销售提前到种植阶段，让石斛只要种出来就不愁卖。如今王家店村发展起1400多亩的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林下方野生种植和大棚种植的模式让霍山石斛细分出市场，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2020年，霍山石斛被收录进中国药典。过去只能作为农产品的石斛，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村里开发出了石斛酒、石斛饮料、冻干石斛等深加工产品。大别山的灵山山高，孕育出昂扬向上的力量，锤炼出不惧风雪的品格，也将在这片山林中写下更多关于村庄的故事。

0: 悬崖绝壁间，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1: 好，拉钩啊！来，大家都用个劲啊，帮忙拉一下啊！慢点。
0: 猕猴桃邂逅中药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2: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结果没想到又帮了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0: 从一株药草到万亩果园，千年药香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伏牛山中有瑰宝。

0: 八百里伏牛山苍苍茫茫，横亘中原。大山深处，植被丰茂，溪水潺潺。温暖湿润的环境孕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山林里野果菌菇遍地，生长着许多野生中药材。立冬过后，山脚下的丁河镇依旧热闹忙碌。20000亩猕猴桃刚刚采收完毕，20000亩药田又迎来收获期，前来旅游的人也络绎不绝。
1: 大家注意啊，前面有个小河沟。
0: 53岁的吕建军是当地经验丰富的跑山人。在丁河进山采药，被称作跑山。
1: 来一个。哎，好的。
0: 要想收获绝壁上的药材，需要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采收到的药材无论多寡，都会平均分配，这是采药人的传统。
2: 我看那个山崖上像是有个石壶。
3: 哪个位置？
1: 有一棵树。
4: 看到了，真的有哎！今天要有收获了。
5: 上！
1: 不要这个树，这个木头不会。
5: 下！
1: 上
5: 过来！
1: 保养一下啊！来一下！
5: 好，
1: 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好，拉好啊！来，大家都用个力啊！帮忙拉一下啊，慢一点啊，
0: 过去危险重重的跑山是当地人的谋生手段，获取药材的多少关系着一家人的生计。
5: 发生
0: 如今靠着药材的人工种植，大家的日子都好了。在安全措施的保障下，这种传统的采药方式成为游客眼中新奇的户外体验。
1: 今天
6: 漂亮吧？
1: 收获还不错呀，
7: 这么好的收获，最少在十年上。
1: 走，咱们上面看，上面还有河湾呢。这还有个猕猴桃，树上落下来了。
0: 做导游带游客体验一把跑山的乐趣，成了老吕的新职业。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不变的是人与山林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今天的丁河人依靠着大山里的丰厚资源，种药田、建果园、开发旅游，振兴了产业，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8: 什么叫做靠山吃山呢？来到伏牛山，跟着有经验的跑山人走上一趟，你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了。这片山野间到处都是山茱萸、野菊花、丹参、连翘等。

0: 等等，甚至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中
1: 药材。
0: 听说当地盛产的猕猴桃最初的原种也是取自这片山林。从上山采收到引种下山，从单一产业到
1: 菌果
0: 药多种产业的并行发展，当地人在大山之中找到了致富的钥匙，也打开了幸福生活的大门。
2: 河南省南阳市新峡县丁河镇，坐落在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内，29个村庄散落在青山绿水间。玉溪传统民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樱桃小院、石榴小院、紫藤小院，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彰显着山里人家的富足。今天的丁河镇，80%居民从事着菌果药的相关产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18亿元，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
3: 这是我的家。
0: 哇，这门口晒得这么漂亮，这是什么呀？
3: 这是野菊花。
0: 啊，这是山上采的。
3: 山上采的野菊花。嗯。
0: 哇，这个菊花太香了，这个香味好冲啊！那这样能卖多少钱呢？
3: 卖29块钱一斤。
0: 20几一斤。哎，这个也是山上的？
3: 这个是山茱萸。
0: 哦，这是一种药材吗？
3: 药材，牛背地黄丸主要成分。
0: 哦。
2: 丁河镇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带，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中药材资源丰富。据西峡县志记载，丁河镇的大山里有植物药材1125种，是中国中药材的主要产区之一。如今山茱萸、丹参、柴胡、黄精等10几种药材被引种下山，人工种植面积高达2万多亩，年产量超过120万斤。收获季，丁河药材市场交易繁忙。西峡山茱萸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药材市场上十分抢手。
4: 魏老板，你看这照片，这个照片今年全都是红皮，肉质非常厚，糖质高。
5: 再加多少？
6: 有几千斤？
4: 有个4000多斤了。你看我是五种要不着。
5: 好。
2: 丁河镇种植山茱萸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就有关于山茱萸的记载，而他在伏牛山一带行医问药的故事，更是被一代代丁河人口耳相传。
7: 山茱萸的时候，南阳人他就青年时代也都在伏牛山采过药，就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也就是他曾经采过药的地方。
0: 这
7: 也
0: 是这一带
7: 啊，这一带也是伏牛山的一部分。
2: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各地接连爆发瘟疫，人们生活在悲痛和恐惧之中。曹植的《说义气》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或合门而异，或富足而丧。为了救人于疾苦，张仲景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他听说伏牛山上药材多，药性好，就来到这里采药治疗瘟疫。
7: 因为这个伏牛山很大，良药很多，所以有很多珍贵的药反而在深山里。张仲景有他自己治疗瘟疫的良方，但是呢，找这些中药呢，可不是一天半天就找齐了。当地的药农，还有民间医生，然后还有当地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知道张仲景炮制这个药方，炮制出来的药是治疗自己瘟疫的，所以没有患瘟疫的老百姓也积极参与这个采药之中。
2: 伏牛山一带的百姓从汉代时就开始进山采药，在深山密林中寻找野生药材并不容易。山路陡峭，地形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在山中迷路。 而有

0: 的药材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采药人只有结伴而行，相互配合，才能有所收获。为了寻找到能够治疗瘟疫的药材，人们带着绳索、药铲，三五人结伴，分头进山寻找。几天时间就找齐了所需的药材。张仲景炮制出治疗疫病的草药，瘟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后，张仲景总结治疗瘟疫的经验，写进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困难面前，大家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传统也一代代传承了下来。从古至今，山林里丰厚的中药材资源始终是山里人家生活的依靠。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药材的价格暴涨，大山中挖药材的人越来越多，野生药材越来越少，繁华的千年药香逐渐没落。为了恢复山林生态，当地政府禁止进山采药，但药农们的生活如何维持，丁河镇又该如何发展，成为当时人们急需解决的难题。伏牛山中生长着许多野生猕猴桃树，过去跑山人在采药途中也会顺便采些野果用来酿酒贴补家用。于是大家开始琢磨着能不能把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规模化种植，发展成新的致富产业。
1: 赵大叔，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您这是在剪枝剪叶是吗？
2: 是的是的。
1: 这上面还有很多成熟的果没摘，为什么？
2: 因为咱们这个品种是我发展的新品种，想要看它有个生长期，啥时间准能吃成，
1: 就是完全了解它的成熟期。
2: 对对，这个老百姓说这话就自己做个实验。
3: 每年都会尝试新品种吗？
2: 是的。
4: 但我知道猕猴桃好多都是它那个。
0: 在丁河镇，每家果园都会留有一块试验田，用来试种新品种。赵国富是镇上第一批猕猴桃种植户。他的果园里试种了十几个新品种。说起最初引种的事儿，老赵很感慨。
5: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是从山上引的种子，它就市场上就是它尝着酸，你要咬个头的它精修，它一剥皮又剥到嘴上没多少了，它就是没人去买的，它又酸。
0: 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把山上的野生猕猴桃引种下山。可没想到山上引种下来的猕猴桃卖不上价，山里人家忙碌了几年，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赔了本儿。种植户们商量着外出引进新品种。那段时间，赵国富前往陕西、四川和湖北的猕猴桃产区，接连买回来十几个品种，可哪一个品种更适合当地的土壤气候，只有试种后才知道，这让老赵犯了难。
5: 咱家就这一个亩地，试验一个品种都得3-4年，要如果说是光叫咱家去试验的话，那都得10年。
0: 丁河镇山多地少，有限的土地里都种上了粮食。村民们听到消息后决定每家拿出半亩地参与试种，十几个品种大家一起种，只要4年时间就能选出最适合的品种。在赵国富家里珍藏着几本日记，写满了当初试种的记录。
5: 才开始呢，你看我是种了个40棵，花期的时间就在生长缓慢的很，果实还小，这个品种推广不了。你看我这是画星子，这有两节王文英，这个王菊果，这个你看，它这个两个品种，它就口感也好啊，产量啊，
1: 产量啊，
5: 对，
1: 产量高，
5: 对对，
1: 无虫害
5: 啊，对，它这个品种可以推广。
1: 您这本上记了吗？第一波，
5: 是18家。
1: 哦，还真是。
0: 18家农户，每家拿出半亩地，原本20年才能干成的事儿，他们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

0: 老赵引回了好品种，大伙儿试出了新产业。就像曾经的跑山人一样，人们共担风险，也共享收益。在丁河人看来，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办成大事。
1: 看我这筋多少钱咋样？让你们都尝尝。价格高，让他们都尝尝。
0: 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保留着每家留下半亩试验田的传统。到了猕猴桃成熟时，果农们喜欢聚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经验。谁家的糖度高，谁家的果子大，大伙总要比一比。丁河的猕猴桃产业就在这样的分享交流中不断发展。如今丁河镇20000亩猕猴桃有50多个品种，每年产量1亿斤，产值3亿多元。丁河镇所在的西峡县也被评为猕猴桃之乡。
2: 18户果农每家半亩凑出来的试验田，不仅试出了好品种，更试出了大产业。回首过往，丁河的产业发展路正是大家手挽着手齐心协力一起趟出来的。一人难挑千斤担，众人能移万座山。如今他们仍然在用着集体的力量一起往前闯出新的天地。
0: 一年一度的果王大赛如期举行，果农们都期待取得好成绩。
3: 丁河镇19届猕猴桃果王大赛正式开幕。
0: 评委们看果形，测糖度，品口感。
4: 不错。
0: 经过角逐，赵国富和其他6位果农获得了果王的称号。夺得果王称号的农户会把种植技术推广给更多的人。赵国富也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原来他在肥料中加入了中药材，这是丁河镇这2年才开始推广的果树种植新模式。丁河最传统的中药材产业成就了今天猕猴桃产业的再次升级。随着山林生态的恢复，20世纪90年代末，伏牛山中一度枯竭的野生药材资源又多了起来。有了破坏山林导致药材资源枯竭的前车之鉴，丁河人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盲目采挖，无序发展。他们开始把深山里的药材引种下山，种在房前屋后的山坡上。丁河的中药材产业又兴旺起来。10多年时间，逐步建起了1000亩山茱萸基地、1000亩连翘基地和1000亩丹参基地。跑山人变成了种药人。到了2019年，中药材种植面积接近20000亩。然而，产业规模越来越大，药农们却有了烦心事。
5: 这些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6: 这种是丹参嘛，这种叫参地。
5: 我们现在从山上引下来种的这些药材一共有多少种啊？
6: 这现在只有几十种。
5: 销售的时候其实是不愁卖的。
6: 根不是不愁卖，但这个茎是，那是很愁人的，茎没药。
5: 就像每一颗药材其实它都会剩一些东西啊。
6: 是啊是啊。
5: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药材销售的主要是什么部分啊？
6: 现在我你挂起来你看看是啥，你瞅这它销售的用药是你看它就用这的。
5: 哦，
6: 是不是？
5: 这是丹参的根部嘛，
6: 收购的话就收这个。
5: 哇，这个药味很重。
6: 像这个东西都得处理掉，一年这些地出来都是几十万斤。
0: 种出的药材不愁卖，但除了入药的根和果实，如何处理剩下的茎叶成了药农们头疼的难题。
6: 但是主要是我邻居，他是有一块麦田。

0: 再往那个越闸边去。哎，它那个越闸，它不是一下雨越长日久的，一沤它会那个冒那白烟，我还怕给人家地搞坏了。结果嘞，那一块麦田长得比其他处都旺盛。
1: 原来，中药材边角料经过日晒雨淋的发酵，变成了滋养农作物的肥料。这次意外经历让聂海印看到了机会，如果把中药材边角料做成有机肥，就能变废为宝。为此，药农老聂找到了村里的果农一起商议。
2: 是的，都这么漂亮。
3: 那个时候找到您，您听到这个想法，您觉得可行吗？
4: 第一次这个我们邻居聂道兄弟找着我的时候，我有点担忧，因为他毕竟是中药材，万一个苗头树烧坏了、烧死了，果农的损失都大了。我想着他是不是可能去做个什么检测了，看看他这个能用不能用。
1: 经过检测，中药材的茎叶中富含糖分和微量元素，非常适合做猕猴桃的肥料。这个结果让大家十分开心。果农、药农一拍即合，携起手来，不但解决了难题，还能让产业发展更进一步。
0: 原来我只想着把这个药杆子处理掉都中了，给药农解决个大问题，结果没想到又帮了这个种猕猴桃一个大忙。
3: 既是解决您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帮忙对方解决问题。
5: 是的。
1: 猕猴桃吃上了中药材，品质更好，价格也提高了不少。药农节省下处理茎叶的大笔开支，做成有机肥，还能卖出不错的价钱。如今，中药材的边角料又有了新用途，粉碎后制作成了培育香菇的菌棒。
6: 我们这里的菌棒加了一些中药材的成分，比如说是这个黄精啊、山茱萸、柴胡，把它粉碎以后掺在里面。
3: 这个对于香菇的生长有什么影响吗？
6: 有，比如说它长得快，吃着呀，这个口感好，到嘴里有点滑滑的感觉。
3: 这样添加对于成本应该来讲也有提高吧？
6: 提高的，一个棒成本提高了5毛钱。我这个菌棒全部这个菇除完以后，能多增加2块钱。刨去我的5毛钱成本，我净利润看多赚1.5块。比如说我今年赚20000的，我可以增加我30000块钱的收入，就添加那个中药材带来的效益。
1: 农产品的循环利用，产业间的合作共赢，打通了丁河镇菌果药的大循环。这种看似简单的产业升级，背后支撑的是千年来丁河人团结协作的古老传统。
3: 一药两卖到三家，靠着中药材边角料的开发利用，当地人把香菇、猕猴桃、中草药三项特色产业联系在了一起，打造出了一条菌果药循环的生态产业链。创新的发展思路不仅变废为宝，也让人们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
1: 如今的丁河镇水清岸绿，林果飘香，优美的田园风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每到周末小镇就格外热闹。2019年，赵鹏回到家乡，开了一家农家乐。
7: 来，猕猴桃鸡汤来喽！
1: 猕猴桃鸡汤是小院的特色，吸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有一次，赵鹏和一位常来的顾客聊天时了解到，他每次在农家乐吃完饭，都会带着孩子去附近的果园转转。城里的孩子没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对农作物的生长感到新奇，
3: 所以这个事情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启发。
8: 其实我们这边最有特色的就是农业种植，田野采摘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当时我就想到，可不可以跟我们邻居一起合作一下？
1: 赵鹏找的邻居郭毅，希望他把自家果园的围栏拆掉一部分，开出一扇小门。游客就可以方便地在果园和农家乐之间往来，两家也能实现联合经营。

0: 你好，
1: 你好，你好，特意来拜访一下。
2: 欢迎欢迎，可以。
1: 这就是当时开的那扇门吗？
3: 是。
1: 您那个时候听了这个想法，我听说您当时是有顾虑的，是不愿意的。
0: 是呀，当时他们说完之后，我感觉很不可思议。为啥？你看我这杨桃地本身位置是为了便于管理安全，这八亩花，这后头不好管理。
4: 郭毅觉得农家乐和果蔬种植是两种不同的生意，零售与大宗售卖相比，收益未必会增加多少。相反，游客进园后不容易管理，万一损坏苗木就会得不偿失。为了打消邻居的顾虑，每次带客人来，赵鹏全程陪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动员大家品尝购买，这给郭毅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0: 哎，经过一段时间呢，我还收到一笔可观的这个采摘费啊，一斤都掏了20块钱。哦。原本上是，他让我帮忙给他这个增加他的经济收入了，带动他的客源了。现在反而变成了，他给我帮忙了，又增加了我的收入呀。这是互相合作是很重要啊。
4: 果园旁开启了农家乐，药田里办起了研学游，体验跑山的游客越来越多，农业和旅游业的结合又为丁河带来了新发展。2023年，丁河镇接待游客达到50万人次。铿锵的锣鼓声中，一场传统的高台表演正在举行。起源于明代的高台，在丁河延续数百年。高台的特点在于人上有人，表演者要前后步调一致，高低互为支撑。这既是表演成功的秘诀，也是丁河人千年以来传承的精神气质。今天，古老的传统依旧延续，菌果药产业之间的相互循环合作发展，让千年药香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大山深处的小山村，在中国香菇产业的版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 虎不吝求，牵挂故地，到处找虎卵。
0: 十二年的坚守与尝试，换来一个产业的新发展。
2: 也是很想
3: 看，不出事谁知道呢？
0: 从靠天吃饭的贫困村，到买全国卖世界的香菇村，一朵菇创造乡村共富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神农故里，菇香人家。

立冬过后，天气转冷，寒意渐浓。湖北大洪山下的吉祥寺村却是一派火热的景象。

0: 香菇到了收获季，村里的交易市场热闹非凡，菇农们正忙着把香菇发往全国各地。
1: 品质特别好。大哥你好，
2: 你好
1: 热闹。
2: 你好。
1: 这些香菇都是要运往哪里的呀？
3: 怎么出口？
4: 一般的美国、东南亚。
0: 每年的香菇收获季，吉祥寺村就会迎来全国各地的客商。占地50亩的三里岗香菇交易市场，建于2008年，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量达到10多万斤，一年的交易金额高达15亿元，
4: 一年赚100多万的有，最少的也10几万，20几万都有。
0: 从空中俯瞰，3000多座菇棚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山谷间。3000多人的吉祥寺村，近90%村民从事着和香菇有关的行业。当地流传着一句话，一年种菇建新房，2年种菇娶新娘，3年种菇存银行。村民们靠着香菇过上了好日子，一年960万斤的产量能为村庄带来6000多万元的收入。冬日的吉祥寺村弥漫着浓郁的菇香，这既是丰收的味道，也是喜悦的味道。
1: 走进吉祥寺村，就会被这里兴旺的香菇产业所吸引。一路走来，都是一座座现代化的香菇大棚。说到家乡的香菇啊，当地人的言语中总是充满了自豪。产业的发展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底气和自信。人们靠着不断延伸的产业链，把小香菇做成了大产业。
0: 吉祥寺村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三里岗镇，被大红山和桐柏山紧紧环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各种菌类的生长。40多年前，人们把香菇引种下山，如今几乎家家户户种菇卖菇，人均年收入接近3万元。然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穷山沟，由于山多田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直到20世纪60年代，吉祥寺村的村民还过着穷日子，人们只能靠着种些玉米高粱维持生活。三里一道岗，连年闹粮荒，是当时的生活写照。
5: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萝卜。
0: 村民许志恒对那段日子记忆犹新。
1: 还有葱。
5: 小时候我们姊妹活得多，天天在家里吃的萝卜饭啦、什么菜饭啦，经常有小弟弟小妹妹饿得哭，咱没有吃饱，就不要在山上去采这个蚁蝽子。当时在那儿很多人在吃这个蚁蝽子，种的都。这个通过长时间生活时间的发现，有一些蝽子能吃，是吧？想着在这个蝽子能吃了，我们是不是能采回来种一点呢？种了结麦呢，没有成功。
0: 中国人工栽培食用菌的历史有上千年，唐末《四时纂要》中就记载了木耳和冬菇的栽培方法。为了改善生活，村民们也尝试着把香菇引种下山，但几次试种都不理想。直到1978年，华中农业大学的专家来到吉祥寺村，椴木培育香菇的技术推广开来，为当地人打通了一条致富路。每逢雷雨天，菇农们都会上山查看。
1: 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真的挺好的哈。
5: 这就是我们的椴木乡，每逢打雷，我们就进到山里面来，把这个椴木棚给翻的整顿一下。对，
1: 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啊？
5: 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经验，通过整顿把这个蝽子激活，再慢慢的长出很多香菇。是的，下雨之后就会长出很多小菇类。
1: 太神奇了，就跟这个人要运动、人要动起来一样哈，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5: 是。

0: 对，
1: 通过震动木头刺激出箍的办法，在古代被称为惊训术。人们在椴木上打孔植入菌种，放置在山林间，

0: 而今天已成为家家户户喜爱的家常味道。需求的增长带动了产业的发展，然而随着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一度遭到破坏。20世纪90年代，国家出台封山育林政策，孤农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那时大家听说邻省正在大棚内试验用带料培育香菇，就去学习新技术。
1: 棚子是我们第一代棚嘛，从外省引进来的。
2: 我看它是这个跟房子一样，把这个墙砌上搭起来了。
1: 它不透风，光线也不好。当时我们在这个棚子种菇的时候，家庭就把整个的资金都投进去了，包括棚子在里面就烂了，根本没有处理项目，对吧？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了，连本钱都说都干得非常伤心。
2: 所以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咱们哈。
1: 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棚子是改进了。
0: 由于气候环境的差异，从邻省照搬来的种植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第一年失败后，人们把废弃的菌袋堆放在了树林里。可没想到的是，过了不久，那些菌袋上竟长出了新菇。受到启发的村民开始尝试新方法。
2: 哇，好多香菇啊！
1: 是的，
2: 这个棚也跟之前不一样了哈，这两面墙没有了。
1: 是的，
2: 后来怎么想了想，就变成这样的棚了呀。
1: 后来我们就是通过启发，我们在山上种咱们的事儿，没有什么遮挡，通风也好，长得好，项目质量好，好好活。我们通过启发以后，我们就把这项目改进了，就是现在的二代棚。
2: 果然长得很好。
0: 限制香菇生长的围墙被拆除了，吉祥寺村的发展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菇农们仿照山里的环境建起第二代菇棚，充足的光照和流通的空气更有利于香菇生长。
2: 这里面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柱木啊，软线一通单木都是那这二环的时候，现在我们改进了这个就在那儿，到我们60度了。生长周期软线的单木2年以后才能出户，现在在那3个月就可以出户。同样自然现在又增加了收入，对吧？又凑单时间。
2: 一举好几得哈。
1: 是。
0: 经过反复试验，改良后的带料生产，相比过去的椴木种植，投入成本降低了，出菇时间缩短了，菇农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从菇棚的改造到带料的升级，通过20年的摸索，如今大多数菇农都种上了带料香菇。一亩地能建10座菇棚，每座菇棚一年能为村民带来8000多元的收入。一朵香菇改变了山里人家的命运，而在挫折中不放弃、不断尝试的精神，就源自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到丰收季节，村民们就会带着稻谷、油茶籽、泡泡青、辣椒，还有仙菇来到神农庙，用一年的收成来祭祀神农氏。
3: 神农谷里文明开创，食之五谷，百事飘香。
0: 相传神农氏出生在骊山，也就是今天的随州。唐代扩地志记载，骊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骊乡，所谓烈山是也。5000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人们靠着捕鱼、打猎、采食野果为生，过着原始的游牧生活。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仅靠渔猎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为了部族生存，神农氏带领族人翻山越岭寻找食物，但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药草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作为部族首领，神农氏便一种一种的尝试。
4: 这个在上坝村的时候，我们神农啊，有人一天种得10多次，他说村人就缠他呀，不要再上的话这么危险。神农抓不行，

0: 哎呀，托上千山万水，上入天下的草。
1: 只有尝遍天下的植物，才能分辨出药性。就这样，神农氏跑遍了山山岭岭，最终尝出了能够充饥的五谷，也尝出了上百种药草。神农氏又教授人们制作农具，种植五谷，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古老的传说故事代代流传，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旧延续着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在香菇产业的发展中不断探索。
2: 吉祥寺村的香菇优质高产，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菌种的培养。当地人告诉我，菌种直接决定了香菇的品质。20多年前，这里的菇农们就已经开始尝试研发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良菌种，到现在每年试验的新品种超过了30个。而遴选和培育菌种的过程犹如大浪淘沙一样，要度过一个个漫长的寒暑，还要经受一次次意外的考验。
1: 从事菌种行业多年的工厂久依然保持着每天查看试验棚的习惯。
3: 对天气的反应还是有变化。
4: 目前这个实验菇棚里面我们有300多个。
2: 这么多？
4: 是的。你看每个吊牌就有它的一个编号，这相当于人的一个身份证。这里面这些品种呢，它也适合各种气候，你看抗高温啊，抗寒冷啊，抗病害的这些。
2: 那这些品种都是咱们自己这里培育的吗？
4: 目前都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了。最早的时候我们的菌种都是从外面引进。
1: 20世纪90年代末，吉祥寺村香菇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但最关键的菌种却要从外地引进。没有合适的菌种，产量和质量就无法保证。培育适合本地种植的菌种，成为菇农们心头的一件大事。
5: 然后品质和产量都比较高。
1: 2003年，学习食用菌专业的工厂久买来300多个菌种，用自家的菇棚开始培育试种。
3: 这是我们的种子资料库，看一下。
4: 这个就是我们多年的一个收主库。
2: 每一年都一本哈，好多年啊。
4: 是的，一直坚持在做。来，看一下它的收主。
2: 03年的。
4: 对。这个呢，你看我们记录的很详细的。统计了它每个品种的那个产量。另外还有很详细记载它每个种株的农业性状。出库的多少啊？种盖的
2: 形状
4: 颜色啊，都有详细记载。
2: 整个描述都有。
4: 我们刚开始从300多个，种了2年，淘汰有100多个。第一年、第二年淘汰还好受。到5年、6年又几次淘汰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受的。
1: 柜子里珍藏着工厂久20年来的选种日记，一页页笔记，一项项数据，见证着人们漫长艰辛的选种过程。300多个品种经过5年的严格筛选，只留下4个品种。2008年，当人们满怀信心开始推广种植时，一场强寒潮来袭。由于其中2个品种抗寒性不够，大量的幼菇被冻死。
4: 这个当时给我们打击还是很大的。
2: 那肯定啊。
4: 到后来我们又花了6年时间，这2个品种当中我再重新优化种植的范围，整间扩大嘛，规模也整间扩大，后来一直保持稳定，我们就开始推广了。
1: 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只有反复尝试，不断累积经验，才能培育出最适合的菌种。12年的寒来暑往，4000多个日日夜夜，到了2015年，新的菌种终于培育成功，菌带存活率从70%提高到95%以上。
2: 终于成功了哈！
4: 成功了。
2: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也饱受了这个煎熬哈，有没有想过失败啊？万一失败怎么办？
4: 做品种研发呢，本身就是靠长时间的一个收入积累的一个过程。不出事谁知道呢？

0: 从03年到23年，哇，那是20年的时间啊。
1: 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专业的人坚持做下去。
2: 如今，吉祥寺村村民自己培育出的优质香菇菌种，被推广到周边村镇。2018年，随州香菇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靠着香菇富起来的人们建起新村，村中的广场、村口的廊亭、白墙黑瓦的新居，映衬着人们红火的生活。四处弥漫的菇香，伴着欢声笑语，让小山村充满温情与惬意。
3: 妈到底
4: 干活也不容易啊！
5: 六十往说说。
2: 香菇生产的难题解决了，为了拓展销路，当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职业——香菇经纪人。30多年前，他们靠着敏锐的市场嗅觉，把一批批香菇销往广州、深圳等地。作为其中一员，杨厚元家里珍藏着一辆1987年购买的二手摩托车，记录着当年跑市场的往事。
5: 这摩托车有个年头了，
0: 那时候就有摩托车了。
5: 这一台摩托车就是5000多，好一点的6000多。哇！
0: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摩托车呀？
5: 那为了做生意嘛。我们这边外商都前不来，货不应求，牵挂故地，到处找活儿。我们就是河南呐、山西、四川到处跑。他一年跑好几万公里。
0: 哇，那大工程啊，哈！
5: 这摩托车给我们挣的有钱。一年家庭收入啊，孩子上学啊，基本上再加上还能有积蓄，一年能挣个好几万。
2: 2015年前后，吉祥寺村的香菇产业越做越大，逐渐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内销全国各地，外销美国、东南亚等地。但因为气候原因，这里冬季出菇快，夏季出菇慢，每年从清明到中秋的几个月里，当地的香菇面临断档的风险。为了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那几年村民们像候鸟一样飞到全国各地，一边寻找货源，一边寻找更多适合种植香菇的地方。2017年，杨厚元前往内蒙古，发现赤峰市红山子乡的气候非常适合夏季出菇，正好可以填补吉祥寺村香菇断档的缺口。于是老杨尝试着把家乡的菌棒运到内蒙古。
5: 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在这边增长了6万磅，用高缆车拉过去，它温度高超过36，它有的菌棒热死了一部分，就弄到头一年就几乎就没怎么挣钱。
0: 那又得想办法哈。
5: 第二年在家里又置了个将近10万磅，又用15米的那个冷藏车拉，运费就会又上升了2块。
2: 来回运送菌棒的费用高昂。为了解决成本问题，2020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红山子乡建起了香菇园区。乡里提供土地，吉祥寺村出技术，菌棒可以就地生产，免去运输的风险。就这样，两地携手，既弥补了吉祥寺村夏季香菇市场的空白，又带动了内蒙古香菇产业的发展。现在吉祥寺人已经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山西运城、云南玉溪等数十个地区，形成买全国卖世界的模式，走上了乡村发展的快车道。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吉祥寺人对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理解。
5: 乡村振兴，我个人认为就是好比那个过去的木头香菇，机遇来了打雷翻堆，刺激它才能出好菇。乡村振兴的机遇来了，你就要不断地去尝试它，你自己不尝试的话，你
0: 光有机遇也不行。
5: 对对。
2: 从挫折里成长，在探索中发展，一代代菇棚见证着吉祥寺村的一次次转变。如今随县有18个乡镇，120多个村庄都在发展香菇产业。三里岗镇也被评为

0: 中国香菇之乡。2023年，随县香菇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出口创汇7亿多美元。
1: 小小香菇改变了吉祥四村的命运，三里一道岗的偏僻山村彻底改变了模样。这几年，当地人又依托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建起了香菇种植园、香菇产业园、香菇贸易区。浓郁的菇香不仅飘散到海外，更是吸引了村里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家乡的一座座菇棚成为了他们追寻梦想的青春热土。
0: 前些年，戴雨婷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和家人一起种植香菇。不同的是，父辈还在坚持传统的种植方式，而小戴则在村里建起了智慧大棚。
2: 各位父老乡亲，今日能因为你雪晶洞天地
0: 2023年12月，一场寒潮突然来袭。
3: 寒潮来了，盖棚子。
0: 天气突然降温，小戴急忙赶过来帮父亲盖好棚布。老一辈菇农在棚里忙活大半天才能干完的活，年轻人只要点点手机就能轻松完成。
4: 忙会了。
0: 戴雨婷从小就帮着父母种植香菇，父母靠着这份收入养大了姐妹俩，撑起了一个家。
5: 我小时候就是我爸妈辛苦种香菇，一点一点供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在外面读大学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冬天半夜下雨了，然后我们一家人都起来盖棚子，雨又大，风又大，然后我们就盖了衣服上面全部都结冰了。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在想，读过大学，我也懂种香菇，我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换一种新的种植模式，让我的爸妈更轻松一点。
0: 过去，父母靠着辛勤劳作才能撑起一家人的生活，今天的年轻人用智慧和科技，让农活变得更加轻松，也让全村都过上了好日子。戴雨婷的30座智慧大棚占地15亩，能培育20万磅香菇，一年收入300万元。相比普通棚，智慧大棚不但管理方便，产量还能提高一倍。在他们的带动下，如今吉祥四村已经建起120座智慧大棚。但年轻人仍不满足，他们还想效仿神农尝百草，做出新的实践和探索。
3: 这现代化的东西嘛，这。
5: 哎，爸，我想给你说个事儿，我想把那各种给他一年四季出菇的那种。
3: 那不简单，那这边天的温度太高了，30-40度，那能不能烧得坏？
5: 那我们的两层天网呢，我就先把第一层天网给它遮到，它中间有隔热层，然后下面有那个喷淋降温的。
3: 那反正你要过去，反正不简单，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这不是搁这玩的，这个。这一旦是闹过来，损失不小。
0: 站在老一辈人的肩膀上，年轻人想要走得更远。戴雨婷打听到，市里的香菇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试种一年四季都能出菇的新品种，他赶忙登门求教。
6: 你看我们地这是一年四季出菇的吗？这个香菇，首先我们要进行选育，这个是我们选育的一个新品种，只有这个品种加上我们地质设备设施共同来配套，才能做到这个一年四季出菇。
0: 经过考察，戴雨婷计划在新的一年进行尝试。一年四季产鲜菇的梦想未来可期。今天的吉祥四村不仅是远近闻名的香菇村，更是年轻人绽放青春的热土。吉祥四人就如同一簇簇香菇，遇水则活，遇雨则长，抓住每一次机遇蓬勃生长。从菇棚改造到菌种研发，从销售升级到科技赋能，吉祥四人在一次次尝试与探索

中不断前行。这个以吉祥为名的小村庄日益兴旺，荆楚大地上这条生机勃勃的振兴路正在通往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月下旬的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烈日炙烤着公路，王旭东开车急匆匆地向工地驶去，那里种植着他牵挂的四翅滨鹂，刚刚绽开嫩绿的新芽。同他一样充满期待的是兵团第一师十一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技术员谢小云。
1: 这个根
2: 你看，虽然它渺小，它要主根，要脆根。
0: 为了让四翅滨鹂在团场安家，两个人付出了4年的心血和汗水。
2: 从2019年秋天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种第4遍了，又花了很多人工，很多钱。最主要还是水，我们现在的水太紧张了，我们争取种一遍给它活，就活了，不要再反过来再种第二遍、第三遍。
0: 四翅滨鹂原产美洲大陆，具有很强的耐旱、耐盐碱特性，因为它有生物脱盐器的美誉，所以成为防沙治沙的优势物种。只是因为还不够熟悉四翅滨鹂的习性，每到种植季节，保证成活率就成了王旭东心头最担忧的事儿。
3: 为了把它发展好，为了尽快地熟悉它，掌握住它的这个成活，就是2019年我一接触这个项目，我就在开始买种子、买苗子。
0: 栽种很简单，在土上钻个洞，把育好的苗放进去，盖好就完成了。然而，要想让这个陌生来客在地球另一头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茁壮成长，却并非易事。开始种植的前3年，四翅滨鹂的成活率并不好，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和无处躲藏的烈日蒸烤，时时考验着团队的耐心和毅力。经过反复实验、育苗、移栽，王旭东终于摸清了这个外来物种在沙漠里的生活方式。
3: 刚开始种下去的时候，它要缓苗的时候呢，它这个原来的叶片就会干掉，脱落，然后在等一段时间水分给够的情况下，它又重新发叶子，重新发芽，这个证明它已经适应了。它上面发叶片，证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在发展了。最惊喜的事情就是它成活了，
0: 幼苗扎下了根。王旭东又琢磨，如果四翅滨鹂的根上也能寄生出肉苁蓉，那它种下的这片绿色将来不仅能够防沙固沙，还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0: 这个热葱蓉叫什么？
1: 是荒漠热葱蓉。
2: 荒漠热葱蓉。
3: 刚好农业审计所的人过来，在我们这选了一块实验地，来发展大云的寄生。
4: 一方面让它起到防风固沙生态效应，一方面期望它能够产生一种经济价值。这我们说的就是能够促进咱们生态工程的良性发展，叫可持续发展。
3: 如果说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对于我们这个四十宾里后期的这个生长和它的这个发展，都特别好。
5: 在烈日中，十一团种植的四翅宾梨正舒展着枝条，为漫漫黄沙增添了诱人的生命之绿。它们按照人类的意愿，已经向沙漠延伸了近2公里的长度，被绿色覆盖的沙包已成为一道道生态屏障。如今这里已经被命名为兵团第一师十一团359生态林，放眼望去满眼绿色，道路尽头便是沙漠之门，它背后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已多年没有再向绿洲延伸。与沙漠对抗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坚韧的胡杨树。数千年来，它们与沙漠为伴，却不曾被黄沙吞噬。为了拯救日益濒危的原始胡杨林，兵团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在塔里木河的源头，李志军带着研究生团队穿梭在一片野生胡杨林里，这是他研究时间最长、来过次数最多的胡杨林。今天他们要对胡杨林的克隆繁殖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工作。
6: 会把这个拔开，你看果实搬开就是这样子的，
7: 在它的果实的基部就有大量的种子长生着，你把它揪出来呢，
8: 可以看到种子很小很小。
7: 对，这样它就分离传播了。
9: 它的抗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保护胡杨的遗传资源实际上就是保护优异的林木抗逆基因资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重大。那么保护整个生态系统，说穿了也是在保护我们的胡杨的遗传资源，因为这个遗传资源就镶嵌在或者说蕴藏在我们的这个天然林当中，所以这个意义我认为更加的重大。
5: 奔走在南疆生态保护的路上，李志军教授并不孤单。随着国家、自治区和兵团对胡杨林保护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投入，很多胡杨的枯枝开始发芽生长，在塔里木河两岸重新焕发生机。新疆是祖国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而新疆南疆生态环境尤其脆弱敏感。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兵团考察时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始终，当好生态卫士。随着一阵有力的击鼓声，在兵团第12师头屯河谷森林公园，傍晚的塘街进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夕阳透过树梢洒满了整个街区，每天晚上的表演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狮王争霸、不倒翁、公主出游、汉唐歌舞秀，这里就像是浓缩版的大唐不夜城。人们行走在美轮美奂的歌舞秀中，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在感受汉唐文化厚重历史的同时，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仲夏之夜。塘街的两边是头屯河谷森林公园的月波湖和金林湖。在炎热的夏日里，大人们带着孩子来这里戏水纳凉。

观看喷泉表演。每到周末，这里都会迎来数万名市民游玩避暑。今天蜂拥而来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这条长约26公里的生态廊道曾经的破败。头屯河由于历史原因，这里的河道一度损毁严重，翻滚着浑浊泥浆般的河水，两岸荒草丛生，杂物满地，严重的工业污染让头屯河毫无生气可言，河水逐渐干涸。头屯河被市民调侃成了头疼河。2019年，兵团第十二师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合力改造河岸生态环境，启动了头屯河谷生态治理和绿化工程，重点加强头屯河东岸生态修复，实施万亩生态绿心项目和绿道项目，实现了水、草、林、土壤全方位的生态整治，其中景观面积达127公顷，森林覆盖率由原来的10%提高至30%，形成了万亩绿心、千亩花海的城市绿肺景观。如今，头屯河谷正焕发着新的生机。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主要内容逐渐植入的新产业、新业态，进一步激发沿岸经济发展活力。它是种在河畔边的一片片新绿，是种在各族群众心中的幸福感。绿色带来收获，绿色传递希望，对绿色的爱已经深深地融进了兵团人的血液中，成为他们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和心中最动人的思念。那是故乡房前屋后的绿荫，那是为成长遮风挡雨的林带，那是人生路上紧紧相随的树影，那是岁月变迁中永不移动的根脉，那是久别重逢后深情的凝望，那是思想深处充满希望的田野。不负青山，方得金山。兵团大地因为绿水青山的延展，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日新月异的生态文明建设将引领我们阔步迈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丽新时代。

0: 读书是为了建设乡村，而不是逃离乡村。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人，能够去宣传家乡更多的产业，我们内心还是很充实很满意的。
1: 三二一，走。
0: 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是最温暖的港湾。然而近年来高额彩礼却如同一片乌云，遮蔽了这份美好。
1: 爱情是最美丽的风景，婚姻的表情稍微开心一点，把那个预期词要介绍你。
0: 2017年毕业的时候，我在国企工作了2年多，那么在2020年的10月份，我公开招考，我成了阳平村的。

0: 党支部书记，因为我们是一帮年轻的村干部，而且呢我们村子呢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有好多的旅游资源需要宣传出去，需要大家走进我们这里。然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在3月16号我们发布了我们的第一条视频，发布之后就爆火了，现在我的粉丝累计量已经达到了18万。昨晚聊着你啊，
1: 啊，聊天着呢。
0: 你啥时出家门孩子了？
1: 前年
0: 了。你前年出家门孩子时候要了多少钱？
1: 13万8万。
0: 给赔了多少？
1: 14万多。
0: 赔超了，现在娃娃过咋？
1: 哎，过得好，过去买房子嘛。
0: 就是现在人家就是尝到这个自家菜了，把菜里要的少点，叫娃娃过得幸福一点子。你这个做法都好得很。
1: 对。
0: 我们现在内容主要是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去宣传我们的村子，那么去宣传我们这一些旅游产业、民宿、农家乐，还有我们一些农副特产。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想着用年轻人的新时代的思维去反哺自己的家乡，给大家去展现一下新农村现在的生活。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去说，哎呀，从这说想当网红，想把自己炒红。其实他们不理解，我这种红单单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去宣传。那么像我们今年红梅杏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在焦急地想着怎么去销售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了利用我们的这个快手账号去直播带货。那么像我们2天的话就卖了1000多单，销出去了几千斤。我们大概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从我做短视频开始到现在，那么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我们的农副产品营业额已经将近达到了60多万。村民能看到我们能帮助到他们的时候，这种质疑也就变小了。
2: 3、2、1，走，开播，开播，开播，开播。
0: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村集体的蜂场，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小红心啊！这个是我们村集体养的正宗的土蜂蜜，今年产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大，我们想尽快在中秋节之前卖完，我们不压货，每年都卖新鲜的，所以说我们放一波福利，给我们粉丝的一种回馈，大家相信的可以去放心拍啊！又下一单，
3: 感谢支持。
0: 像我们阳平村今年发展的话，整体的产业是比较丰富的，那么我们会利用我们短视频的这一个契机去发展一些可营造可打造的村集体产业。那么像我们年初的时候养了105箱中华蜂，那么在前几天中秋节的时候4场直播全部都销售完了。我们的如愿山庄也如期开业，那么我们又新建了我们的卡丁车游乐场，还有我们的遇见如何露营地，这些呢都是我们通过宣传之后更多的人来走进我们这里，更多的企业也愿意在我们这边投资，他们都是把它营业利润的10%入股给我们的村集体，村民们可以去享受村集体产业的资金的分红。
4: 指示号，地牌号，指甲门。
0: 刚开始的时候去村里面的村民都不待见也不认可，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觉得我们没有去干工作。这几年我们经常也会去走访入户，了解他们的急难所求，能帮着村民去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都是满满的成就感，他们也很开心，他们就说是我的娘家人嘛。
4: 你相信村民时间弄啥事找不着门弄，找有这个资源找到这个家庭绝对想办法给弄，这个人家比较年轻，思路比较滑一点。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阳平村这个地方，这以后游客越来越多，都带动这个收入就多一点。
0: 小明，小明，你看咱们被评为这个有志直播间的，邀请咱们去参加这个短视频的有志主播的培训呢，还可以把自己家乡的特产带着去宣传，好是吧？其实刚开始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一句话要过好多遍。现在的话面对镜头还是游刃有余的，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内心还是很欣慰的，我不是一个人在做，我身后还有其他的村干部，有我们的团队，那么更有我们的村民鼓励我们去做。现在呢我们在新媒体这一块做的还比较好吧，那么想着以后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中继续借助这个农文旅融合发展去走一条党建加新媒体的路子。村子发展好了，收入高了，让更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也愿意回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0: 壮观吧？
1: 您是？我认得您。

0: 听老师说，您是为宁夏修长城的功臣。
1: 是为国家。当年修长城时，这里多立守土，可真是艰辛呀。
0: 那为何一定要修呢？
1: 为何一定要修？今天我来告诉你为何一定要修。宁夏自古乃边防要地，从盐池一带突破，可直入固原，威胁关中；从贺兰山一带突破，就进入了宁夏平原。沿中卫向西深入，可控扼河西走廊。大明在长城沿线总共设九边重镇，而在宁夏就设有两镇。由此可见宁夏长城的重要地位。
0: 确实如此呀，宁夏被长城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呢。咦，盐池这里怎么会有两道长城？
1: 这是因为原修于成化十年的河东墙墙垣低薄，墩台稀疏，防御不佳。直到56年后，我重新设计了路线，挖壕筑墙，一直修到横城堡，所以才有了头道边和二道边两道长城的奇观。
0: 到了横城堡就是黄河了，既然有黄河天堑，为何还要修长城呢？
1: 冬季河水结冰，易渡河。
0: 那西有贺兰山，为何也要修长城？
1: 山谷中叫齐军的贺兰山脉绵延到此后，变得平缓低矮，一道关不足以阻挡来敌，于是修建了三道关隘，分别为头道关、二道关和三道关，这也是三关口的来由。修筑了短墙和墩台，而且设置了大大小小的关口，派兵把守。

0: 如绰呀。河东桥沿河边桥，旧北长城，北长城，西长城，徐边水西边，古原内边。不仅如此，古原一带还对千年前的战国秦长城进行了修缮利用，如此防御，朝廷犹嫌不足，还以30里一堡，在长城沿线重修加设了一系列军事城堡，供戍边将士长期居住。
1: 哦，怪不得宁夏有这么多以堡命名的地方，看来明朝的保护欲很强嘛。
0: 保护欲，自隆庆和议后，朝廷沿长城开放了11处护市，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各个民族呢，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

3000年前，长城是一条守卫国土安全的边界，是阻隔战乱纷争的保护线，最后却演变成了民族交流和融合的桥梁。而今天，它是新时代人与自然的界碑，是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图腾，更是中华民族

0: 成，一别秋高寄宿清，决赛平川开千里，排空斥候扬旗间。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珂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6: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5: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5: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才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延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0: 知尔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辞去帅印。
1: 杨元帅万万不可，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交出帅印定会动摇军心的。
0: 不必再说。
3: 元帅，八妹说得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嗯，
5: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挥师垫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4: 大家言之有理，

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以萧天做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燕昭的挂帅之人，

0: 啊，这三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
1: 是啊是啊，
0: 只要咱们攻破三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2: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
1: 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0: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
2: 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
1: 是啊是啊。哎呀，
0: 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以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2: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0: 哦，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坐困受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1: 那元帅，你意如何？
0: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
3: 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4: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5: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3: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5: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服气。
3: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5: 可是奶奶。
6: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4: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3: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7: 谁呀谁呀
8: 谁呀？
9: 您说，您是说桂英？
10: 娘，
9: 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3: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是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您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1: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0: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2: 嗯，
1: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3: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1: 嗯，
3: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4: 嗯
5: 嗯，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1: 嗯，是
5: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1: 对呀，
4: 是啊，是。
6: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啊
1: 啊，这
7: 较量就较量。
8: 孙媳不敢造次，
6: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9: 开始！这这，
10: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11: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10: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11: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0: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11: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0: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1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10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0: 武伯，归英失礼了。
1: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3: 这
4: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2: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4: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2: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

0: 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1: 在。
0: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南岛桂英为止。
2: 儿行得令。
0: 穆桂英
3: 在，
0: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4: 孙袭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2: 是
5: 是
6: 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0: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

0: 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2: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2: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啊，
4: 少将军，来。
2: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2: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2: 哎，好好好，好，
4: 慢点，
2: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2: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2: 桂英啊，
3: 这敞着呀好得快。
2: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3: 知道了。
2: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3: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
2: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4: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2: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3: 其实啊就是变化。
2: 变化？
3: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1: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
0: 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

0: 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他。
1: 好，
2: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他要是想出对策呢？
0: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他必然束手就擒。
3: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4: 没有。
3: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4: 遵命。遵命。
5: 请。
0: 请。

0: 布下太阴阵。
1: 写。
2: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3: 金戈铁马，
0: 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0: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1: 嗯。

0: 鸽前马。
1: 啊！
0: 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

0: 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呵呵，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顶住！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
3: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了。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
2: 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0: 嗯，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3: 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4: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3: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灵儿，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他是借劲打尽，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
1: 哼，
0: 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

0: 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1: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2: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1: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2: 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
3: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4: 是啊。
3: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5: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3: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5: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3: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1: 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
3: 朱雀阵。好。
5: 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3: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1: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5: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1: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3: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6: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6: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7: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6: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7: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
6: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7: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6: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7: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
6: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7: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6: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7: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6: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7: 为何？
6: 我呢，想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有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1: 我也有个遗憾。
2: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1: 来，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2: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来，
1: 换大碗。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1: 干。
2: 干了吗？
1: 干了。
2: 没干。
1: 最后一口。
2: 好样的。来，裁员上酒。
0: 娘，
3: 嗯，
0: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0: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嗯，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0: 娘，
3: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4: 奶奶。
3: 哎呀，想死奶
4: 奶
3: 了。奶
4: 奶，桂英说啊，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3: 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4: 吃饭。

0: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1: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2: 不知道吧？
1: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0: 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1: 喝酒，
0: 好酒量啊，小王爷。

0: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1: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2: 围魏救赵，
1: 小王爷，小王爷，
2: 借刀杀人，七娘，
1: 哎，你
2: 八妹，
0: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2: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1: 什么？你吃饭？
2: 嗯，
0: 谁请的你？
2: 穆桂英。
0: 你，穆桂英，
2: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1: 让开。哎，小王爷，
0: 小王爷，
1: 小王爷，小王爷。哎呀，
3: 这还是真
1: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4: 小王爷，
0: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
1: 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0: 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
5: 桂英，你吃过饭了？
6: 嗯，还喝了酒呢。
5: 你和谁喝的酒？
6: 小王爷呀。
5: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6: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5: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6: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
0: 你想都想不到。
5: 什么阵？
6: 迷魂阵后，朱雀阵。
0: 够狠吧？
7: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8: 孩儿听娘的。
7: 嗯，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9: 遵命。
10: 遵命。
1: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
1: 嗯，
2: 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1: 嗯，
3: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2: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
0: 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0: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集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1: 姑姑用招真狠，
0: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
3: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
2: 攻击虎妖。
0: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2: 是不是？
4: 嗯，
2: 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镇改为白虎镇，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3: 细节？
2: 什么细节？这朱雀镇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6: 哦，杨元帅。
7: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8: 嗯，
9: 去
2: 啊！不，傅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

0: 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1: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0: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1: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
2: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1: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0: 可是我
1: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2: 是啊。
0: 哎，
3: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4: 奴才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爱卿领身吧。
5: 谢圣上。
3: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6: 啊，这是个女人啊！
7: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8: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9: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0: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9: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0: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11: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8: 什么？穆桂英？
1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11: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11: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8: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11: 一介武夫，猪，蠢猪。
8: 哎，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
11: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失。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

0: 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足穆桂英挂帅。
1: 好，
0: 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2: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3: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资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5: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3: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3: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穆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3: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2: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3: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

0: 拔萃的将才。
1: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2: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1: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2: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1: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2: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3: 我不吃了。
4: 桂英，怎么了？
3: 没事啊。
5: 来吃饭。
4: 吃饭。
3: 没事儿。
4: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3: 真的？
4: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6: 是喜事啊。可是娘，
4: 吃饭啊，吃。来，桂英。
7: 小姐，小姐，吃点吧。
8: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9: 我不想吃。
8: 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9: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8: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行，不吃也行，
7: 慢点慢点，
8: 不吃也行啊。
10: 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让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4: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1: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2: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10: 臣杨延昭接旨。
12: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0: 臣领旨，谢圣上。

0: 宋公公。
1: 娘，这
2: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3: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4: 穆桂英？
5: 穆桂英是谁？
6: 是谁啊？
3: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4: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5: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4: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3: 田伯父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4: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5: 是啊是啊，
3: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5: 末将在。
3: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5: 是。
7: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8: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9: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8: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7: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8: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儿。
9: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8: 奶奶费心了。
9: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8: 好，孙媳听您的。我吃。
10: 来，慢点。来。
11: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12: 走。
13: 哎，
12: 走。
13: 怎么回事？
12: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13: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12: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4: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2: 等等，
11: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5: 哦。果然是同乡啊。
13: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2: 谢苏大人。
11: 请。
15: 你是何人？
16: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5: 来有何事？
16: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5: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16: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11: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

0: 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1: 潘将军，
2: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4: 老太君，嗯，
5: 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6: 是，
4: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7: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5: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
7: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5: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
7: 唉，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
8: 石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9: 小姐，
8: 朱雀阵，
9: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洗都洗不掉。
10: 别打岔，别打岔。
9: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10: 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9: 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10: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9: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10: 彩云，快带我去。
9: 这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10: 别扶我，别扶我，
9: 小姐。
10: 奶奶，我爹他爹。
7: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9: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10: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11: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10: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11: 扶他回去，
9: 小姐。
11: 哎呀，
10: 没事，行，好。
7: 燕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1: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7: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11: 娘，万一有不测呢？
7: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7: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
10: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9: 小姐，小姐，
11: 娘
9: 娘
11: 娘

0: 小姐，让开！去，小姐，去，去，去，小姐，小姐，小姐，
1: 你，
0: 哎，快走！
2: 你怀着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2: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伯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3: 大兵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放手，你放手。
2: 不让。
3: 站住！
2: 桂英，
4: 小姐，
5: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2: 奶奶，奶奶，奶奶，
5: 宗宝，
2: 你快去看看桂英。
5: 怎么？啊？走。
6: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7: 求小姐，
6: 求求你了，小姐，
7: 请您回帐，小姐，
6: 请您回帐吧，
7: 小姐，
6: 回去，
7: 小姐，
6: 回去吧，
7: 回去吧，
6: 回
7: 帐吧，小姐，
0: 宗宝，我对不住你。
8: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9: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8: 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9: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8: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
9: 潘冲，明白，
8: 明白才怪。嗯，鸡一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
10: 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8: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10: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
8: 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0: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8: 去吧。
10: 告辞。
8: 冲动是魔鬼。

0: 我看你就像个鬼。
1: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

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

0: 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选百官上殿，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1: 嗯，
2: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圣上。
0: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4: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3: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5: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3: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6: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6: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6: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3: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2: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0: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7: 老太君。
8: 奶奶，婶娘。
9: 桂英啊，
8: 奶奶快快快上座。
9: 好，
8: 婶娘快坐。
9: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
8: 没有。
9: 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8: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9: 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不急不急啊。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8: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10: 奶奶，
8: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

0: 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
1: 啊，
0: 干了不少奇事儿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2: 嗯，言之有理。
0: 哼哼，
2: 嗯。

0: 穆桂英乃北汉名将穆宇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青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王青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小殿座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来对付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1: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何谈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0: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1: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啊。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0: 嗯，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0: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2: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从东侧。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2: 谢圣上。
0: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2: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0: 穆元帅

0: 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1: 奶奶，我这个……
0: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2: 请
0: 请
2: 请穆元帅。

0: 穆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有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 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
2: 故而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3: 儿媳知晓了。
4: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3: 是那个姓潘的吧？
4: 正是。
5: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哎，宗宝，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6: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吗？
4: 好。
3: 嗯，
4: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3: 是。
4: 来，奶奶。
3: 嗯。来。
4: 走。

0: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0: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2: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0: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2: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0: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

0: 好，回去跟王建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1: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0: 嗯，
1: 告辞。
2: 嗯
1: 嗯，
2: 好。
3: 哈，马都尉，
4: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3: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4: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3: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4: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3: 嗯，的确名不虚传。
4: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3: 怀有身孕？
4: 可不是嘛。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3: 嗨，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啊，
4: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啊！
3: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4: 谢谢将军。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
3: 啊？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5: 肯定。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6: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5: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6: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5: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啊。
6: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
5: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6: 遵命。
5: 等等，
6: 嗯，
5: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
6: 也告诉他们，
5: 切不可渲染，
3: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
5: 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
6: 好，放心吧，监军大人。
5: 拜托了，潘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6: 不不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5: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6: 告辞。
7: 八贤王，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8: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4: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9: 按常理，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10: 圣上驾到！
11: 万岁万岁万万岁！
12: 众位请平身。
11: 谢圣上。
12: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7: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12: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7: 正是。
4: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13: 圣上，微臣也是。
12: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7: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啊。
11: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4: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7: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0: 传旨啊，派专人查清楚。
1: 奴才遵命。
2: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3: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2: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3: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2: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3: 好，
4: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别闹了啊！
5: 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6: 思考？思考什么呢？
5: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6: 108阵是吧？
5: 哎，你干什么呀？
6: 108阵！
5: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
6: 我
5: 求你了！
6: 不，
5: 弄着孩子，
6: 我不，
5: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6: 我不。
5: 哎呀，
6: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5: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6: 哎，来，坐下。
5: 哎呀，你干嘛？
6: 我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5: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6: 哎，
5: 好了，
6: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5: 哎
6: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5: 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
6: 我自己能起来。
5: 来，你真没事啊？
6: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5: 哎，我这。
6: 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7: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6: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7: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6: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8: 动作规范点
9: 儿！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10: 是啊，元帅，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11: 元帅，对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9: 怎么？
11: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青龙给本帅来信说，
2: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11: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

0: 天上，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1: 元帅，这是为何？
0: 泽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打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 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那元帅的意思是？哼，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2: 嗯，
3: 佘太君，
2: 坐下说。
3: 哦。
2: 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4: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乃兵法之计呀！
2: 啊，
4: 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2: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5: 听口令，杀！杀！
3: 杀！懒懒洋洋，练一排练。停停停，歇会儿吧。休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八妹，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
3: 走，走。
2: 要是，嗯，
3: 元帅，娘，
6: 嗯，
3: 姑姑亲娘有何事？
2: 元帅。
3: 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6: 对。二位请坐。
7: 拜见元帅。
3: 拜见元帅。
7: 二位将军有何事？孟玲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
4: 当报不当报，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8: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 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疑虑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2: 在，
8: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 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9: 遵命。朝廷重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以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
10: 那王监军的意思

0: 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去太过明显，还是派个人去。
2: 嗯，来，再吃点啊。哎，
3: 都说圣上没拜穆桂英为帅，
4: 谁说不是呢？哎，
5: 哎呦，是啊，
6: 穆桂英本来就是个草寇，圣上怎么能拜他为帅呢？
3: 对呀，前些日子辽军几番向我们攻击，现在穆桂英挂帅了，辽军又没有了动静，会不会他跟萧天佐有勾结呀？
5: 是啊，哎呀，
3: 我看谁？哎，嗯，
7: 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8: 怎么了？
9: 气死我了！
8: 谁惹着你了？
9: 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
8: 你干什么你？
10: 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
9: 他们蛊惑人心，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10: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并赔礼道歉。
9: 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10: 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9: 我去了。
10: 去。
11: 臣受命前来。哎，
12: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她对朕的不满，所以她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13: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
12: 嗯，
13: 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12: 嗯，
13: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
12: 嗯，
13: 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
12: 嗯，
13: 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12: 嗯，
13: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12: 嗯，

0: 鬼影、
1: 啊、拿了。彩云，放下帐帘，在外守候。
2: 是。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
1: 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
0: 要不，儿再捧起帅印。
1: 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0: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1: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0: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1: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早做决断。
0: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驾
2: 撤
3: 撤
2: 撤
3: 撤
2: 撤。
4: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5: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4: 佘太君，快宣。
5: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
4: 这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

0: 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7: 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9: 搞定。
7: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

0: 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推动全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1: 宁夏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让西夏陵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0: 吴忠市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1: 中卫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赋能百姓幸福生活，小圈子托起大民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
2: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4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2: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粒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灵机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
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

0: 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1: 在掀锅扯针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扎织，减少掀锅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2: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
3: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2: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钽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4: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2: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5: 去年七月，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
6: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2: 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日前在西夏陵博物馆举办。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铜矿，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
7: 刚还跟他们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2: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8: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2: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
9: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2: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
10: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

0: 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1: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越级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
2: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林，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1: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一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林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3: 西夏林申遗成功一周年，游览人流翻倍，数据是表象，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在文化遗产和老百姓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现在西夏林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换了赛道。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理文化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文化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安全边界。通过立法画上红线，在管住和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于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则是格局上的破壁。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西夏林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
4: 吴忠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5: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
6: 经过3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5: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丝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
7: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5: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10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
8: 5年的芍药亩产能达到2吨多一点到3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万元左右。
5: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忠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
9: 顶顶黄河集资湾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长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3: 中卫市日前成功入选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也是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步行15分钟，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样样配齐。这样的便民小圈子覆盖中卫31万居民，民生便利触手可及。
1: 清晨走进中卫市区怀远市场，新鲜果蔬、肉类、熟食琳琅满目。带着露水的辣椒、西红柿摆放整齐，一筐筐鸡蛋码放有序。市民们穿梭其间，挑选一日三餐。

0: 所需。
1: 菜市场也特别方便，出了门就能买到菜，不管是购物呢、买菜呢、逛街呢，啊，都挺方便的。
0: 在沙坡头区文昌镇民族巷社区，缝纫修补、家电维修、家政服务等一修一补便民业态沿街排布。小区周边广场上，老人们下棋对弈、健身散步，处处洋溢安逸闲适的生活气息。
2: 走几步，你看就是公园，前面不仅还有文艺团队排练街呀，特别方便。还有公共卫生间都在跟前呢。
3: 现在我们社区便民服务阵地功能更加齐全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像这样多样便民的服务，也实实在在的方便了我们辖区内的老人、小孩等不同的群体。
0: 早在2023年，中卫市就入选了第二批国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近年来，中卫市统筹3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一电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小重点工作，集聚便民市场、家政服务、托育、健身、教育等多元业态，精准推进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截至目前，中卫市已建成5个综合便民生活服务中心、6个便民生活圈，辐射33个社区，服务群众31.47万人。依托重要节庆节点，中卫市持续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节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邻里文化活动、健康知识讲座等丰富内容，线上线下累计参与群众超10万人次，带动社区消费增长5%。
4: 力争2年内实现有条件县城社区全域覆盖，构建布局均衡、业态完整、智慧便捷、商聚相融的一刻钟便民服务网络，让小圈子真正托起大名声。
5: 8月15号，第20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宁夏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赛区的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特殊的工程答辩。
6: 这里是宁夏大学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总决赛的现场，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队伍都已经集结完毕，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每支队伍都要用20分钟的时间，把自己设计了一个学期的化工厂讲给专业的评委听。
7: 这股气体在我们查询了关于氢气的相关文献以后，可以得知这个氢气不能直接作为产品进行售出。
0: 化工设计这4个字听起来离生活很远，但这些年轻人正在做的是在电脑里建起一座完整的化工厂，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厂，每一根管道、每一个反应器都要他们自己设计。竞赛题目来自真实需求，学生不仅要完成技术方案，还包括市场分析、设备选型、厂区布置各个方面。
8: 终于挺过来了，就是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很多准备，
9: 每一个所涉及到的点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6: 你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10: 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从课本的理论知识已经能转化到一个实战项目的这样一个设计过程当中。
11: 这个比赛看起来学生是在做作业，但很多高校已经把它当成了培养工程能力的重要一环。与其说他们在参加一场竞赛，不如说他们提前当了一回工程师。
12: 我们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和竞赛的目标进行了结合，然后也在竞赛的过程中得到了团队的磨合与历练。
13: 化工设计大赛并不是说就在书斋里面的这样一种大赛，它都是结合着具体工程项目啊来开展的这个竞赛活动，既是学生的一个脑洞大开的过程，同时也会给工业过程提供很多新的思路和方法。
0: 8月14号，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召开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对全区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本次矿山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覆盖全区所有煤矿和非煤矿山及全区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重点聚焦矿山企业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入井人员隐瞒和位置作假、井下密闭管理混乱、矿井用电量异常变化、违规发包转包、自救器安全隐患、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等8个方面20项和属地监管流于形式的突出问题， 按照动员部署。

0: 自查自纠、同查同治、总结提升四个阶段压查推进。会议要求各地监管部门、各矿山企业要聚焦22项重点问题，开展靶向整治、狠抓问题整治，要紧盯重点违法行为，重拳打击，坚决防范遏制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全力保障全区矿山生产安全形势稳中向好。
1: 今年以来，泾源县通过党建联建、产业共建、资源共享，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产业联动不足等瓶颈，深入推行片区化组团发展模式，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0: 走进泾源县香水镇会台村木耳种植基地，连片菌棒整齐排布，工人们正娴熟采收成熟的黑木耳。短短几分钟就能采完整根菌棒，这些采摘下来的木耳将被运送至晾晒点，经过自然晾晒加工后作为成品出售。
2: 想问一下，咱们在这边工作多久了呀？
3: 四五个月了，这是七个小时。
2: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一个月也没啥事，1100元嘛。
4: 我们会台村今年流转土地78亩，种植了80万磅木耳。每天用工35人左右，今年预计营收能达到50万元左右。在木耳基地进行务工，每月能够增收2000块钱左右。
0: 依托全县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整体部署，今年会台村联合周边米岗村、太阳村、卡子村等行政村共建木耳产业带，组建发展片区，大家技术共享、销路共通、产业共建、共同发展。打破行政村单打独斗的资源壁垒，而在香水镇，这样的片区化产业发展格局已多点铺开，初具规模。
5: 以会台、米岗、卡子村香菇产业园的2代一园已经初步成型，辐射带动全镇18个村1200户的农户种植香菇、木耳等菌菇，全镇已上架菌菇已达到720多万磅。
0: 目前泾源县已打造14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为群众稳定增收注入持久动力。盛世送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8月15号在银川揽山公园举行，来自全区各市县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参加展演，他们用质朴的嗓音、炽热的情感，唱出了对党的深情、对家乡的热爱。
6: 我们专门选择了这首长征祖国的一首作品《告别》，让我们永远要牢记历史，牢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7: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与揽山落日共同合唱的盛会，这个活动呢，既丰富了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增强了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近日，非遗共传承、两岸一家亲、宁台文化交流活动在银川启动。32名台湾同胞深入宁夏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等地，开启为期一周的文化体验与产业研学之旅。活动期间，台湾同胞们参访了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宁夏博物馆、闽宁镇等地，感受宁夏历史文脉与乡村振兴成就，体验宁夏陶瓷、小曲、花儿等非遗项目，领略宁夏多元文化魅力。
9: 这些活动台湾我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很期待能学到很多以前没有学到的，就是传承下去，回去跟台湾的朋友分享。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8月14号，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活动在西吉县举行。招聘会共吸引来自区内外的177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487个，岗位薪资普遍在5000元以上，重点面向3支一扶、服务期满人员和高校毕业生。银川市近年来通过改造闲置空地、挖掘商圈潜力、取消小区只售不租规定、开放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共享车位等举措，累计新增停车泊位2911个，释放闲置泊位20000余个，86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开放近8000个泊位，切实缓解市民与游客的停车压力。2026年中国流动科技馆宁

0: 下金源站巡展暨金源县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近日启动。本次巡展涵盖力学、光学、电磁学、健康科普等多个主题，展出百余件互动体验式科普展品。宁夏老干部活动中心近日组织区直部门60名老党员赴同心县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活动中，老党员们先后来到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旧址和红军西征纪念馆，重温党的民族工作在革命年代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坚定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1: 贺兰山筑起生态屏障，黄河水润泽银川平原。近年来，银川市坚持生态优先，全力推进绿色发展，持续擦亮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底色。
2: 贺兰叠翠，大河安澜，如今的塞上湖城，步步见绿，处处街景，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银川答卷。

0: 我现在最害怕的还是半夜的时候手机铃声的突然响起。比如说荣浩，他是小胖子，很喜欢中国美食。安明呢，他中文不错，喜欢交朋友。你做得好，老师就表扬；你做得不好，我们就重来一遍。技术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国籍的。
1: 他们叫我老师，其实我觉得我更像他们的家人。职业教育出海，是绿色的共享，是生长的未来。
2: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3: 这个呢，
6: 我叫周炳坤。
7: 都一天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8: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3: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9: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3: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9: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1: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由我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跨越山海，星空为证。8月12号晚，米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宁夏广播电视台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开启联动直播。这场仰望星空的浪漫活动背后，承载着30年来米宁教育帮扶的接力传承。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特别的星空之旅。
1: 各位网友，各位老师，米宁两地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与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共同打造的山海心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大型融媒体直播活动。我是主持人李晨月。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思静。此时此刻我们正身处于宁夏哈巴湖国家自然保护区，那么这里啊可以说是国内非常稀缺的二级暗夜观测地，那么抬头我们就能看到绝美的星空了。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赏星河，聊梦想。
1: 没错，同时呢，我们在2000多公里外的福建泉州也设置了分会场，让相隔千里的福建和宁夏的孩子能够同赏同一片星空。
2: 大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来自于我们第二现场的泉州的主持人，认识一下那里的小伙伴。一清，你好。
3: 嗨。虽然我们与宁夏哈巴湖主会场相隔千里，跨越山海，但是今夜我们将共赴一场星空之约，两地的师生们将会一起守候在镜头前，等待着流星雨们的到来。
1: 好的，再次欢迎我们福建泉州分会场的各位同学们，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今天和大家相聚在线上，共同来欣赏这一次盛大的天文盛宴。那么在此时此刻呀，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相约在这里共叙山海情，其实也是源自于闽宁的教育方面的情缘。那么坐在我身边的这位陈老师，就是我们福建泉州中学到罗山中学支教的第三批教师。所以刚开始我想和陈老师先聊一聊，陈老师，当初是什么契机让您来到罗山支教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我所在的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和我们罗山中学是一个班湖的关系。我2023年的时候，在还没有来支持，还没来支教，2023年的时候曾经作为这个两校交流的一个专家，在这个地方，在罗山中学曾经来开过一场公开课，也开过个讲座。就是那一次的这种这个交流，我就发现这里的孩子，这里的环境很适合我有个机会来深入的来体验一下。所以说我很希望说在我整个教书的这几十年当中，有个机会能够让我体验一下不同的环境，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社会。
1: 我们现在罗山中学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是这个依托于咱们这种福建泉州一中对咱们的组团式帮扶，这样的帮扶对咱们学校带来哪些变化？
5: 首先从管理角度来讲呢，就是咱们沿海地区的这个先进的管理理念啊，它就能带到我们学校来，这样呢把我们的这个行政效率就会提高。第二点呢，我觉得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对老师的这个思想的碰撞过程当中，我们老师呢会由教向严的这样一

0: 转变。
1: 张校，那现在我们知道咱们有山海班，
0: 对，
1: 然后也有咱们闽协作这些好的政策，那未来咱们学校怎么去借助这些好政策去发展，您给我们再畅想畅想吧。
0: 我们每年有一个也是来自于闽宁协作资金支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罗山中学山海班的孩子会和福建的进行一个研学交流，
1: 两边
0: 这样呢，哎对，我们孩子呢会到泉州中学呢泉州一中呢进行学习一周，在这过程当中呢还会去看一看我们福建最美丽的大学厦门大学。
1: 厦门大学，
0: 对，这样呢就帮助我们孩子能够树立一个理想，树立一个目标，
2: 对
0: 能够刺激孩子积极向上发展，这样希望呢就是闽宁协作这个在支持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我们的帮扶成果能够落地，然后呢形成罗山中学固有的这个特色的学校品牌，
1: 对
0: 总体来讲呢就是闽教育人才组团是帮扶来对我们罗山中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张校说到这儿，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孩子们，咱们上海班的孩子们去到福建之后，他们给您回来分享了一些所见所闻？
0: 有啊，有是在去年有一个孩子他去了以后，最后有一次我在值班过程当中我就是碰到了以后，我了解了，我说你有什么感受，他说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了海在这以前呢我觉得我的最大的世界可能就是红寺不在宁夏这个地界没有见过海，我去了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努力，我把我的目标呢应该树立在像厦门大学这样一个优秀的高校这样一个目标的过程。
1: 好，说到这儿，其实刚才陈老师也聊了在我们泉州中学支教的一个经历，包括刚才张校长也介绍了我们因为这个组团是帮扶对学校带来的这个提升和赋能。那么其实我们的徐老师就正是我们中学年轻的这个地理教师，其实也想跟您沟通交流一下。平常您和陈老师我知道也算是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身份，您平常和陈老师相处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吧？
3: 对于天文这一块科普的话，其实我心里面之前的话也是有点疑惑，就是说这个天文科普要怎么做是最有效果的。陈老师就说，就天文科普不在于你到底有多么渊博的知识，或者说你到底对于这个理论方面的操作多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走出去去实际的去操作这个设备然后呢带学生去让他自己去练习，让他自己去观看这个东西。
1: 其实陈老师还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结束这次支教的一个经历了，那徐老师现在其实已经等于在跟陈老师在不停的再去学习。那正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天文社的孩子们是怎么进入到咱们天文社能够去参加进去的？
3: 当时我们实际上组建天文社是在我刚才说的两次活动之后。
1: 对，
3: 刚开学我跟陈老师就说要不我们先组建天文社。
1: 对，
3: 结果开学那段时间学校的事儿特别多，就是没有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能抽出来去专门的组建天文社。陈老师说那我们先搞活动。
1: 对，
3: 活动搞了之后我们再组建。那么在搞活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第一届天文社的核心成员就已经组建起来了、就是有些感兴趣的同学我们就组织起来了。那么在我们组建天文社的时候，我们就发了向各班就发了一些宣传的一些单，让你填一下他的一个申请书。
2: 那对大家来说吸引力大吗？
3: 吸引力特别大，就是我们发了之后呢，结果最终，而且我们只是在地理方向的班填了，最终收上了170分。
1: 今天其实我们现场有很多来自福建的几位朋友们，哎，怎么来打打招呼？来自福建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你们来到这里啊。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咱们来自泉州一中的张老师，您平常在这个泉州中学是怎么带孩子们开展这个课程的天文课啊？
4: 我们的平时天文课，我们学校会有专门一个时间是一个社团活动。
1: 对，
4: 那么在社团活动的时候，一般我们就会进行先是理论的教学。
1: 对，
4: 那理论教学教学生们怎么认识星空，然后还有呢，像我们的太阳系的天体，一直到我们银河系的天体啊，一直到整个宇宙啊这些知识。然后另外呢，在有些特殊天象的时候，像我们像英仙座流星雨，
1: 对，
4: 还有像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我们也会打开天文台，然后教孩子们使用望远镜，
1: 对，
4: 然后教孩子们怎么样去观测，去认识星空。
1: 那么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泉州一中这个天文社，我们的天文台，其实我相信咱们现场的很多我们宁夏的孩子们也特别的期待，想看一看那边的天文社天文台什么样。那么现在咱们就把信号再次交给第二现场，让那里的主持人带我们来参观一下福建泉州中学的天文社。
5: 大家好，我现在在福建泉州一中的天文社。刚刚听了老师们分享关于闽宁天文帮扶的暖心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触动。那其实在千里之外的泉州一中，同样有一群热爱天文的孩子。

0: 孩子们，他们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努力学习天文知识，坚持观测星空，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更多的身边人。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揭秘全周一中的天文社。现在在我身边呢，就是全周一中现任天文社的社长黄伯克同学。黄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网上也有很多网友非常想了解一下天文社平常都在做什么，你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就如这边的几台望远镜，我们平时社团活动就经常利用这些望远镜去观察那些星星。
0: 那现在我看泉州的天色也暗下来，星星也都出来了，而在宁夏呢，夜幕也刚刚降临，恰巧到了观星的绝佳时刻。那我们把泉州闪亮的星河摘下来递给宁夏主会场。
2: 孩子们，想不想去篝火那玩一会儿？
3: 怎么样？
2: 好，那我们
3: 行动起来，
2: 出发。
4: 尖叫声在哪里？非常不错啊，家人们。
3: 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将和各位我们景区的我们延池的各位嘉宾一同去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这里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5: 第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刘老师，为什么哈巴湖它的暗夜能够这么的暗呢？
6: 对 ，OK， 首先呢，我们经常说哈巴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星星故乡里的星星故乡，就是拥有非常好的暗夜条件。我们这个地方呢，离银川市首先是非常遥远，那么虽然说离延池县城稍微近一点。但是呢，直线距离也超过差不多30多公里，那么可以避开绝大部分城市的灯光。其实我们现在看不到星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城市灯光的影响，可以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光环境或者是光污染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主要离城市比较远，那么它的光污染就比较小。
5: 以前你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它其实以前是这个毛乌素沙漠。
7: 对。
5: 然后现在治理的越来越好了，这中间做了多少的努力跟变化呢？
8: 我们哈巴湖呢，它的前身呢是我们毛乌素的西南边缘。那这个地方呢，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我们建立了国家级的这个机械化林场，然后由我们大概现在是有3倍人左右，在这个地方进行了植树、治沙、造林。然后还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绿色家园。
5: 我们在银川哪里能够看到流星雨？
6: 其实最好的还是我们的那个贺兰山。虽然说现在这2年光污染已经越来越严重，但是还是推荐贺兰山周边。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河岸边，就是宁东那块黄河边上，这些区基本上就是远离城市、远离灯光的区域，都是比较好的。
5: 星星的故乡是宁夏的 IP， 然后我们延池、我们哈巴湖算是星空秘境了。为什么会这么称它呢？
9: 哈巴湖啊，我们的这个旅游景区也是被作为宁夏推出的12条这种观星路线的之一。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视野实际上是非常宽敞清澈的啊，这样的条件下呢，就造就了我们可以说是天然的禀赋啊，造就了这样极致的观星的这种场景啊。这在西北整个这个观星的场地之间，它这个赛道是非常独特并且稀有的，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星空的秘境。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同学有没有知道王维的那首千古绝唱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今天我想告诉同学们的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漠看秘境，星河落人间的这样绝美。
5: 说得太好了，牛子。现在是哈巴湖的第一现场，我们泉州第二现场的朋友们也依然在关注着我们的直播。然后我们也听说在泉州的现场，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准备了一份惊喜，接下来的时间演播室交给他们。
0: 好的，司静，那今天在我们泉州一中的现场，苏海林同学也为这次观星活动特意准备了一曲小提琴演奏，希望用动听的琴声来陪伴大家静候流星。那我们接下来有请苏同学

0: 每一颗星星都自带光芒，每一次仰望都不负热爱。也正是这点点星光，将我们米明两地的少年们汇聚在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交还给宁夏主会场。
1: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这个应先做流星雨，那么于教授来了，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什么是应先做流星雨？我们今天为何要相聚在这里观看？

0: 就是说可能会这种极大期出现，由于投影的效应的话，会投影到一个点上。如果这个点落在某一个星座，就叫某某流星雨。那么英仙座刚好是，英仙座流星刚好是投入到什么英仙座上，所以就叫做英仙座流星雨。
1: 那我谢老师，我想知道，我们那个十二星座真的跟性格有关系吗？您从天文这个角度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这么说吧，就是十二星座这个东西，我们先假定它有，然后你会发现十二星座啊，就是黄道太阳所经过的这些星座啊，那这十二星座是什么时候的呢？是4000多年前的。对，而今天我们的太阳会经过多少个星座呢？其实有13个，多了一个叫蛇夫座
3: 啊。
2: 对，那假设它有关系，那多出来的那个星座怎么办？啊，那就证明它跟我们大多，所以说大部分的天空中的星座啊，这些跟我们的人，跟我们的生活啊，跟我们的生日，这些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4: 全国哪些地方能看到流星雨？
5: 哇，已经关系到全国了，
4: 等于是一个一个问题接踵而至。
6: 对对对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卫星云图，那么想要看流星的话，首先就是大家要可能看得到星星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可能天阴，啊，那就没办法了啊。然后呢，只要你所在的地方天晴，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我推荐大家还是要去到一些城市周边的地区，就
5: 空旷一些。
6: 一是要空旷，二是环境要足够暗，至少你要能看得到星星。
5: 为什么英仙座流星雨每年8月都很稳定，那么其他流星雨好像就没有那么稳定呢？
6: 这个可能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啊，可能了解的比较少。其实我们讲北天有，就是我们北半球吧，啊，北天有三大流星。啊，每年的1月5号的象限仪座流星雨，8月12号的英仙座流星雨和12月13号的双子座流星雨，这三大流星雨还有其他一些小的流星都是比较稳定。然后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流星是由彗星带来的嘛，彗星带来的这个尘埃带，它只要没有被消耗完，那么它每年的发生的周期基本上是固定的。
4: 刚才在直播当中就说了，我们今天有很多份惊喜，从篝火晚会到刚才我们泉州同学带来的小提琴表演，那么在现场这个环节，我们现场来自福建和宁夏的孩子们也要再给我们来一份惊喜，来，请出他们吧。
7: 这是哪里？一年近300多个晴好的夜，颗颗宝石镶嵌天幕，星汇成海，灿烂如梦。
8: 得天独厚的深邃星空，让追星者心驰神往，痴情仰光。
9: 这是哪里？满天星斗，宛若诸神。一瞬间仿佛打开了时空之门，行千里万里只为赴一场星星的约会。
10: 这是哪里？神奇的让人震撼，安静的启迪心灵。这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就是星星的故乡，这就是中国的宁夏。
11: 在世界行走，为宁夏停留，星星的故乡，神奇的宁夏，在这里我们仰望星空，在这里我们把梦想照亮，在这里我们仰望星空，在这里我们把梦照亮。
5: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草坪上，现在我身边的罗山中学的孩子们，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在整个的直播访谈的最后的阶段，我们来问问他们的感受。
12: 我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当流星雨划过，当流星划过夜空中的那一刻，我感觉这一幕可能会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3: 可以多加一条愿望的话，我可以希望就是大家身体都能健康。
5: 哇，太棒了。
14: 其实看到星星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其实也有一丝震撼，因为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在宇宙的浩瀚面前，我们人类虽为渺小，但却能够发现宇宙的浩瀚，走进宇宙，然后也促进了民间协作帮扶，然后促进民间两地人民互相走近。
5: 今天我们整夜都会带领大家去进行一个星空的慢直播，但是我们跟孩子共同度过的时间呢，就以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作为这整场直播的一个 ending。 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15: 准备好了。
5: 我要放音乐了。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宁夏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注定要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留下坚实的脚印。西夏陵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贺兰山东路，在近40平方公里的红基山上，分布着西夏时期的9座陵寝、271处陪葬墓、5.03公顷北端建筑群和32处防洪工程等4种类型的建筑遗址。西夏陵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考古遗存，它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形成了山林一体的雄壮景观，并与陵区出土的7100余件可移动文物，共同见证着一段遥远而神秘的往事。
1: 这个西夏陵本身呢，从多方

0: 面的反映出当时的西夏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都有很显著的这个突出的价值。
1: 竹园属于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古羌一脉，原本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
2: 党项族呢，最初是在跟吐蕃是邻居原的，他们都住在青藏高原上的，他是一步一步迁到我们现在啊，迁到这个银川这个位置。当初他的迁徙啊，是离不开这个唐政府的帮助啊。
1: 公元680年，唐朝将忠诚于唐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公元764年，唐朝再将党项迁至银夏之地，其今天的陕西北部，今宁夏，安置于宁、延、庆、夏四州。唐朝帮助党项族内迁，一方面出于党项拓跋部对唐朝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主要出于借助党项部助唐抵御吐蕃战略挤压的现实考量。公元881年，黄巢起兵攻打长安，拓跋思恭率党项军助唐平叛，唐朝封其夏国公，赐姓李，授定南军节度使，辖夏、隋、银、右、晋五州，设治所于夏州，即今天陕西靖边。公元1020年，党项首领李元昊父亲李德明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38年，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称大白高国，又称大夏国，因位于宋朝西北方，史称西夏。西夏建立后，效仿中原王朝的政治架构，构建自己的政治制度，设置西夏官制，尊崇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建立科举制度，在西夏科举取士，仿照方块汉字创制西夏文字，游牧与农耕并举，文治与武功同行，使西夏国力日渐强盛，其疆域东进黄河，西接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疆域规模曾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蒙古崛起后横扫欧亚大陆，曾掀起过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前后共历时22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曾率兵亲征西夏，开启了第六次灭西夏的征程。公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成吉思汗也在亲征西夏中驾崩陨落，西夏恢宏的宫殿庙宇和陵寝也在蒙古军队的怒火中遭到惨烈的破坏。

西夏前期与辽、北宋鼎立，后期与金、南宋并存，在历史上持续了近200年之久，其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容忽视。金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以民族平等的原则来衡量，西夏对中国西部统一的历史意义，与辽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北宋对中国黄河以南的统一，都是局部统一，为元朝的大统一打下了基础。西夏陵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符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两条重要标准，即展现了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中人类价值观念的相互交流，体现于建筑、技术、纪念性艺术、城市规划或景观设计之发展，以及能为传演至今的或已经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0: 下陵作为党项族建立的陵墓群，在选址方位、空间布局、陵寝制度、陵墓建筑、建造技术、丧葬习俗等方面所体现特征，充分展现了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以宁夏平原为中心的农牧交错地带，基于不同民族、不同生业、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产生的文化融汇与创新特征。党项统治者在借鉴吸收以唐宋帝陵为代表的中原王朝农耕文化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融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对其陵寝规划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中原陵寝讲究山形水势，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北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距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西夏建立的这种规模宏大的陵寝制度，本身就是从中原地区这个学习来的。他本身也好，他的大臣也好，他把这些丧葬制度啊，是一种重要文化传承，他就把中原东西都拿过来了，所以他就建立了自己的陵寝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跟中原地区的唐宋陵寝制度是一脉相承的。
0: 就西夏陵对全人类的共有文化价值而言，西夏陵以真实完整留存至今，分布于贺兰山东麓广袤红基上戈壁滩上的规模宏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陪葬墓、防洪工程遗址，以及陵区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等四类建筑遗址群，及其与贺兰山浑然一体形成的壮丽景观，连同陵区发现的西夏文残碑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出土文物，直接为11至13世纪中国历史上党项族创立并繁荣延续近200年的西夏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实证了这一时期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向国际社会系统展现了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开展整体系、系统性保护的显著成效。